1: 食物而战！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吃的！
2: 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哇！别追我呀！
3: 吃的！
4: 哎，看我的飞豹腾空！
3: 吃的！
5: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外派员小五，心灵通，请汇报情况。
7: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3: 知道，
8: 我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
9: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
8: 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
2: 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使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他们都饿坏了。
7: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9: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7: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6: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8: 交给我吧。
10: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11: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
6: 非常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6: 很好，飞鱼艇启动。
8: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啊，
6: 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8: 嘿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
12: 你们给我打开。
8: 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
3: 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
10: 好香啊，
13: 真是太好吃了。
7: 巴克队长，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
6: 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湖面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7: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11: 我的小乖乖啊，
6: 呱唧，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8: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7: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破冰行动开始。
1: 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哎呀，
0: 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的飞翔了。
1: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 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啊！太谢谢你了，皮医生。
2: 不客气，
1: 我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天鹅受伤了。完好如初，
2: 谢谢你，皮医生。
3: 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了吧？
2: 好像是皮医生的同伴在砸冰呢。

0: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1: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0: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1: 好主意。

0: 糟糕，是我的朋友提米和他的天鹅群要来了。
1: 可是冰面融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得再快一点。
0: 嗯，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谢灵通。飞鱼艇足够大，也足够坚固，击碎中间的大冰层。
0: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尽快疏散冰面上的天鹅群。
0: 好的，队长。

0: 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哼！再来一次。哼！啊！冰层还是破不开呀，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2: 天鹅群来了，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呱唧，小五，快回来，队长需要你们。
2: 全速冲刺吧，飞豹艇！快啊，
3: 小五呱唧！
2: 飞豹艇来也！

队长，快进小屋！

0: 我的小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3: 海底小纵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4: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

0: 好香啊，小萝卜。不过我们得晚些时候再品尝了。我们正在测试兔兔兔和竹峰设计的宇宙头盔呢。
1: 准确的说，是虚拟宇宙体感头盔，它可以模拟宇宙中的各种环境。
2: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月球了。
3: 在中秋节这天前往月球，真是有趣的计划。
4: 哟，呱唧勇士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去月球上找兔子大怪兽，它们非常的巨大，还喜欢在月球上乱跳。
5: 我的小乖乖啊，希望不是真的。
6: 有怪兽也不怕，我还要把它画下来。
7: 小小可真勇敢。不过月球上有什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竹峰、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1: 系统测试完毕，
2: 一切准备就绪，队长。
7: 达西西，准备发射。
1: 是，队长。
7: 伙伴们抓稳了，接下来真的会很颠簸。海底小纵队，前往月球。5、4、3、2、1，启动。
5: 我们到月球了吗？我的小乖乖啊，
4: 太酷了。快看，这是地球。
0: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地球，太美了。我的老天爷啊。
7: 大家装稳了，飞鱼艇发生了碰撞。达西西，立刻查看情况。
1: 是，队长。飞鱼艇的尾翼部分遭到了撞击，撞击物是一块卫星碎片。 准确的说，这是一块报废卫星的残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
4: 太空里怎么还有垃圾？
1: 太空垃圾其实就是宇宙里的各种人造废弃物，比如报废的卫星、航天器的碎片，还有各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小心遗落的物品。这些太空垃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高速旋转，要是躲闪不及，就会对飞鱼艇造成很大的破坏。
4: 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危险？
0: 我的老天爷呀！
7: 立刻启动手动驾驶模式。
4: 队长，这个躲避真帅气。
7: 谢谢夸奖，呱唧，不过还没结束呢。
4: 太空垃圾又来了。
7: 达西西，标记前往月球的路线，我们要尽快离开近地轨道。
1: 是，队长。
7: 队员们抓稳了，第二次颠簸即将到来。飞鱼艇加速。
1: 队长，我们已经离开太空垃圾区域了。
7: 太好了。伙伴们，
5: 队长，
6: 好多星星。
7: 看来大家需要休息一下。竹峰、兔兔兔，准备登月。
2: 没问题，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飞船方向已经调整完毕，
7: 干得漂亮。开启动力下降。
1: 队长，我们成功着陆了。
7: 队员们，我们到月球了。
4: 我们到了，
5: 这就是月球。
6: 怎么会噗噗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差好多。
1: 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月球反射了太阳光。
2: 队长，飞鱼艇一切正常，具备开舱条件。
7: 干得漂亮。
4: 我要去找兔子怪兽喽。
1: 稍等，呱唧，没有舱外航天服，我们是无法在月球上行动的。月球大气层中只存在非常少量的气体，也就是所谓的真空状态。在月球上，我们无法呼吸，也无法传播声音，并且月球表面还含有大量的

0: 辐射，
1: 所以我们需要舱外航天服的保护。我和朱峰还在上面安装了无线电接收装置以及紧急求助按钮。
0: 接收装置收到求助信号就会触发章鱼警报。
1: 可我并没有按下按钮。
2: 队长，我们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求助信号。
3: 兔子型的信号，
4: 一定是兔子怪兽。
5: 有人需要帮助，海底小松队各就各位。兔兔兔，搜索求救信号来源。
1: 信号源来自不远处的于海西北角。
4: 哇哦，月球上也有大海吗？那呱唧船长可要去看一看了。
0: 月球上的海和地球的可不同，它们其实是月球表面比较低洼的平原。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测，月海会呈现出深邃的黑色，看着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叫它们月海。鱼海也是月球上较大的月海之一。
6: 天哪，这也太大了。
2: 好消息是信号源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信号源非常微弱，随时可能消失。
4: 那我们要快点出发拯救兔子怪兽。
5: 说得对，达西西，时刻注意信号来源。
2: 是，队长。
5: 伙伴们立刻出发，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3: 我的老天爷呀，这就是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吗？真是太奇妙了，我要记录下来。
4: 记录等等再说，兔子怪兽还等着我们呢。
6: 哇机，
4: 我跳得好远好高。
0: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得很高。
6: 我也来。
4: 月球跳高赛开始，跳得最快的是超级勇士。
6: 那一定是我。
4: 我还能更高。
0: 小小呱唧，别跳得太高。
4: 朱峰，你在说什么？
6: 我会跳得非常非常高。
0: 小小快停下。
5: 在月球上跳得太高是很危险的，如果超过一定的高度，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着陆点，在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撞到尖锐的凸起。
6: 好高，爸爸救我。
0: 小小，
5: 队员们加速，接住小小。
7: 是，队长。
4: 别害怕，超级勇士来了。
6: 呱唧，
4: 安全着陆。
6: 谢谢大家。
5: 不用客气，不过下次可别跳太高了哦。
2: 队长，信号源消失了。
4: 兔子怪兽消失了。
5: 大西西，锁定最后的信号来源，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2: 是，队长。信号源没有移动过，它还在原地，距离我们非常近了。
5: 队员们立刻出发。
2: 队长，我们到了。
4: 兔子怪兽，我们来帮你了。队长，陨石坑下面全都是碎石块，没发现兔子怪兽。
2: 可是兔子信号最后的发出地点就是这里啊。
5: 看来我们要下去看看。队员们立刻行动。
4: 呦，超级勇士来了。
6: 小小也来啦。
8: 希望兔子怪兽不会觉得我们很美味。
1: 放心吧，伙计，兔子怪兽一定也跟我一样，只喜欢胡萝卜的。
9: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0: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4: 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5: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松队请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下，队员们立刻行动。
3: 咦吼，超级勇士来了！哟吼，兔子怪兽，我们来了！你在哪里？
4: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5: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哦，
3: 你是说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2: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先把陨石搬开。队员们，执行任务。
0: 是，队长。
6: 我的小乖乖呀、啊，这些陨石块也太大了，
3: 是时候来点猫的力量了。以后看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5: 准确的说，熊的力量会变得更大，月球的引力小，也会导致我们拥有超大的力气。
7: 呀，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2: 大家干得漂亮。
3: 哎呀，兔子怪兽长这样，就像一个小箱子。
8: 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兔子怪兽，好像是一台月球车。我在竹峰准备的月球手册上看到过。
5: 是的，这好像是玉兔号。
7: 玉兔号是什么？
5: 准确的说，玉兔号是一辆月球车，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巡逻、收集月球各种数据的机器人。哇
3: 哦，机器人！
7: 可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6: 它受伤了，需要治疗。
5: 对机械的治疗，我和兔兔兔应该更在行。
9: 说得对，我们很快就能治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搞定！
7: 你好，玉兔号。
3: 它怎么还是不回动？
5: 我曾经在手册上看到过，玉兔号有两种模式，它现在可能正处于休眠模式。大家帮忙把玉兔号推到阳光下。
2: 看来需要一点加强版的熊的力量。
7: 工作模式启动，玉兔号说话了。工作模式启动完成。
3: 哇，真帅！
7: 你好，玉兔号。

0: 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里休眠更长的时间了。你们还帮我修好了轮子，真是太感谢了。
1: 不用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月球探索的。
2: 清理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真想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可我的工作已经停滞太久了。
3: 没事，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和我们说。
0: 是个好主意。可是这些陨石让我休息了345天08个小时，真是太久了。对了，这些陨石的数据我也要记录下来。
4: 这些数据非常详细，是很棒的研究材料。
0: 多谢夸奖，收集数据我可是很擅长的。哦，差点忘了收集月壤的资料。
5: 分析这些泥土有什么用？
0: 月壤可不是普通的泥土，月壤是月球上特有的土壤。利用探月雷达可以分析出月壤里面的成分，推测出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发生过火山喷发，是不是曾经有过水。
6: 哇，真神奇，你的探月雷达真厉害。
0: 配合上我的机械臂才是黄金搭档。我的机械臂可以对周围的石块进行钻孔、研磨和采样，就可以分析出更多资料了。
1: 我的老天爷呀，可真厉害！
0: 看好了！
2: 轻松，没那么糟糕，只是机械臂上的齿轮坏了一颗。
4: 如果有备用齿轮的话，很快就能修好。
7: 早就已经丢了，我那时候忙着工作，没有回头寻找。
3: 哟，我们可以帮你找，你擅长收集数据，我们擅长找东西。
6: 说得对，交给我们吧。
3: 嘿，你，我左边，小小你找右边，我们分头寻找。
6: 在我身上，
4: 等等，我们需要先找到玉兔号之前的车辙，在这里。一年前玉兔号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1: 哇，一年前的车辙居然还留着。
4: 月球上没有大气，理论上来说痕迹可以永久保存。
3: 那就是说只要沿着车辙，很快就能找到备用齿轮。
0: 抱歉，我工作期间去过的地方有点多。
2: 我是大发明兔，你是爱工作兔。
8: 伙伴们，那我们分头寻找，帮爱工作兔找到齿轮。
9: 没问题，队长。
3: 没有发现齿轮。
6: 收到。
0: 我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这好像是块新陨石。不对不对，现在要先找到备用齿轮。
10: 别紧张，小皮，兔子怪兽就是玉兔号，这里没有别的兔子怪兽了。我找到了，
2: 试试看，玉兔号。
0: 哈哈，非常灵活，就像新的一样。这下我可以更好的工作。哇，糟了，我开始犯困了。
5: 别紧张，玉兔号，机械臂刚刚修好，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工作。
6: 对，休息休息。
0: 不，我的休眠模式只有在月夜的时候才能启动。
1: 月夜要来了。
2: 月夜，
1: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期间没有太阳光的照射，附近玉表的温度会急速下降至-180度左右。
6: 天哪，那不是要把我们冻成冰块？
5: 我们的航天服承受不了这种低温。
4: 是的，这种连续低温一般会持续14个地球日。
3: 这也太长了。
0: 你们必须尽快离开。
8: 我们要赶在月夜到来前返回太空船，海底小纵队立刻返航。
4: 大家沿着脚印。
3: 我知道，月球上的脚印不会消失。
6: 对，而且月球上还能跳得很高。
3: 也许我们要跳得更高才行。

0: 海底小纵队，看我的机械臂！现在可不是工作的时候，玉兔号。不是工作，快抓住我的机械臂！大喜喜，
1: 抓紧了，伙伴们！
2: 我的小乖乖呀！
0: 海底小纵。

0: 伙计们，我们到了！进入飞船，队员们进行返航准备。我们带着玉兔号回地球。
1: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2: 玉兔号，我们接你回家。谢谢你们，不过我得留在月球，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
3: 可你工作这么久了，都没回去过。地球是我的家乡，可月球才是我的目的地。探索月球是我的使命，
2: 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该和你们说再见了。
3: 队长，周围温度急速下降，我们必须返航了。
0: 海底小纵队，返回地球。

0: 游戏太酷了，
1: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2: 要是什么时候能真的去月球就好了，
3: 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对吧，朱芳？
4: 没错，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怎么了？根据派出所小杜提供的线索，我发现百木小区高美这起案子和前一段时期发生在我区的系列抢劫案非常相似，分别是1999年12月2日、2000年6月13日、2001年8月11日、2002年2月11日。

0: 2002年2月11号下午4点，东坝的一口井内发现一具裸体无名女尸。2002年3月17号早7点，靖康里小区东北侧垃圾场沟内发现一具裸体无名女尸。2002年7月11日，友联集团公司的厕所粪池内发现一具裸体无名女尸。根据老贺的串命案发现，这10起系列杀人案的共同特点为被害的年轻女性死前均发生过性关系，嫌犯掐死他们后均标志性地用利器插入他们的下体。还有部分群众举报曾经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过白色水泥罐车的出没。老贺这些材料最后指出，系列杀人案的首要嫌疑犯为建筑公司的华尔平。
1: 这是根据靖康里派出所民警小杜送上来的资料得出来的判断。在2001年3月17日靖康里小区垃圾场的那个无名女尸案，小杜当时曾经发现华尔平的车曾经进出过小区，但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和被害女子有关系。前几天我把百公小区高美的案子下到派出所时，小杜又想到了华尔平。
2: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就是华尔平吗？
0: 小杜通过华尔平的驻地派出所了解到，这个华尔平的初恋女友曾经背着他卖过淫，所以华尔平受到过强烈的打击和刺激。他曾经多次表示对做小姐的不满与厌恶。
2: 你还别说，咱们的这些派出所片警啊真够厉害的。但这仍然不能证明什么，
0: 至少说明他有杀人动机。
2: 对，
3: 小杜的材料是什么时候报上来的？
4: 他是在大前天夜里叫到我手里的，我就交给老贺了。
0: 你连看都没看？
1: 他哪看得上我们这些派出所的小片警啊？
2: 你别在那风言风语的，老贺因为整理那些材料累死，他心里已经够难过了，你干嘛还这么不依不饶的？
3: 哎，我行了，都别吵了。昨天晚上有小姐又差点。
4: 组长，你们处分我吧。

0: 你别跟着我，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好不好？
1: 你冷静点，没有人责怪你。
0: 我对不起大家，我也对不起老贺。如果三年前我看了那份材料，老贺他就不会死。
1: 你这样的人，
0: 一切都不会发生的。
1: 老贺，他死了！
0: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想的也太多，生老病死是人的正常规律。再说了，你也应该知道，从我们穿上警服这一天起，就随时准备好去牺牲的。在我的概念里，牺牲不是这样的。他死的太不值得了。这怎么叫不值得呢？
2: 一个人静一静，你走吧。不认识，你给我看清楚了，你上的到底是不是他的车？
3: 黑咕隆咚的，谁看得清啊？哼，别以为我们找不到他就不知道你卖淫的事实。你放心。
4: 我们现在可以不追究你卖淫，但是你必须给我们说实话，是不是他？像，又不像。哎呀，我真的说不准。他当时呢，戴了个帽子，不过车里有一股香水味儿，挺难闻的。哦，对了，那辆车我以前在早店附近见过。啊，你？不行。
3: 你想过没有，这相当的危险。
5: 咱们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这种情况下你把他抓来，最后的结果只能跟靖康里小区那案子一样。这个人能连续杀人，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极其变态的人。好吧，
3: 但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6: 对不起啊，没进来吧？
3: 进来。
6: 怎么样，看我这样，像能挣钱的了吧？哎，
3: 不是你这样行吗？放心吧，老江湖了。你把那个窃听器藏哪儿了？这儿。藏这儿了？
6: 啊。
3: 这哪儿行啊？
6: 逗你玩呢，我会那么傻呀？在这儿呢。
3: 万一人要想，你早没命了，你知道吗？
6: 放心吧，不是有你们在我身边的吗？
3: 多注意安全啊！
6: 好。

0: 师傅吗？这怎么这么巧在这碰你了？
1: 你是？
0: 我在这等公共汽车呢。
1: 你去哪儿啊？我可以送你啊。嗨，我想起来了，前一阵子你来过我们公司，是你吧？
0: 快别提那卖保险的事儿了，也挣不着钱。
1: 今天你还挺漂亮，差点认不出你来。
2: 这混蛋还挺会套词啊。
1: 这兔崽子。
2: 谁呀？
1: 差不多了，你去吧。哎，还真有意思。你连保险都不做了，那你钱在干什么？
0: 嗨，什么挣钱干什么呗。哎呀，华师傅，我还有点事儿，你先忙着啊。这位大哥，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好啊。
0: 走了吗？
3: 往这边看着呢。
0: 那行，你回去告诉杨震，我这挺好的，你放心。
3: 别的，杨哥让我问问多少钱。
0: 讨厌，滚！
3: 哎，小心点。

0: 千万别脱钩啊。
1: 没想到你也干这个。
2: 看来华师傅对女人不太了解。
3: 走吧，上我的车，跟我好好聊聊。
4: 没想到华师傅也好这口。
3: 你不觉得咱俩见面是命中注定的吗？
4: 我敢跟你打赌，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事儿。

0: 咱们这要上哪儿去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嗨，你这车地儿还挺大的，这后边都放了一张床哎。华师傅，一看你就经常拉女的，因为你这车里有一股香水味儿。
1: 你还真聪明。
2: 这话算你说对了，混蛋。跟住了。

0: 嘛。
1: 哥，火气有点大啊。
0: 老郑，老郑，
2: 杨震，听我指挥，步行报仇。
0: 明白。
3: 走。

0: 看你这岁数也应该结婚了，
1: 在家是不是也是个贤妻良母啊？
2: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婊子，他妈的为了钱可以不要脸，黑蓝带。
4: 华师傅，你怎么了？
5: 不干就算了，干嘛欺负人啊？哎，你弄疼我了，你
3: 后悔了吗？臭婊子，我让你来卖。
5: 哎，别，
6: 组长，快下命令吧。
7: 别急，快了，他就要说了。
5: 你不要杀我！
3: 哎，没有一个女人能从我这儿逃走。你是第十五个，我杀了你们，杀了你们这一鸡！

0: 我替的，别铐上。没错，那天晚上刚被打的那个神州行号码是我的，我有两部手机，那个神州行就是小姐留的。
1: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0: 我早就想到我会有今天，不错，你们说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干的，可我不后悔。
1: 那你是不是感觉你自己特光荣啊？
0: 当然，你不觉得那些小姐该杀吗？
1: 为什么呀？就因为你的第一个女朋友背着你去做小姐，是吗？如果是你，
0: 你会怎么办？我把所有的感情和金钱都放在她身上，我是想和她结婚的。
1: 你后来不是也照样结婚，而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吗？
0: 可我还是恨我的理想，我的信念。 我以前认为对的和错的，已经全他妈变了。那你就可以随便杀人啊！开始没想，98年碰上一个女的搭车，我怎么看她怎么像我原来的女朋友。后来一问，她也是个小姐。我这心里边，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就说，我真想他妈掐死你。那个贱货还跟我斗，来啊，你掐吧。
1: 那是我杀的第一个人，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本来他们就是社会渣子，就该被杀死。那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抓你抓错了？
0: 对，你们应该去抓那些鸡，去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如果你们不抓我，我还会继续下去。
1: 你在车上说我是你的第15个目标， 还有4个，尸体在什么地方？
2: 在东坝那口井里，东坝哪一口井？
3: 你们在那里已经捞出过一个，后来那口井被封了，以后再也没人敢去了。我就知道你们也不会再注意那儿。
2: 喂，慢一点声啊！啊！天蕊，把手电给我。天蕊，怎么了你？ 行了，来拿手电，赶紧过来帮忙。
1: 慢点啊！

0: 你不参加演讲比赛了？怎么了，小天瑞？遇到点事儿你就挺不住了？啊？哎，这也说明我们这帮当领导的平时对你的关心太不够。原来认为你是个很坚强的姑娘，那死人的事情你还见得少吗？咱们重案组办的案子里头哪一件没有？
1: 组长，别说了，最近组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从老贺的死和特大系列杀人案的侦破，我不想再提这个死字了。
0: 我知道老贺呢是第一个离开你的同事。
1: 不，是亲人。
0: 对，
1: 组长，我想我不太适合当警察了。
0: 胡董，
1: 如果那天是我在帮老贺看资料，如果我在老贺跟前。
0: 进来。
2: 老郑，被害的14个人里有12人的身份无法确认，这么多尸体堆在这儿怎么办呢？
0: 失踪的人口里查到了没有？
2: 被害人用的全是假名，而且这些人都是外地人，父母亲人都不在。

0: 这个案子本身就尸体腐烂的程度来讲，也很难辨认了。接着查，从全国的失踪人口里查。
1: 好。
2: 我市一公安干警贺某某的器官捐赠手术进行顺利，已成功的把肝脏捐献给陕西一位感到闭塞的16岁女孩。 肾脏捐给了一个海南的23岁尿毒症患者。哎，
3: 鱼香肉丝，这是老贺平时最喜欢吃的菜。
1: 这老头儿也实在没什么追求。哎，快洗手吃饭吧。
4: 这人啊，只有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是最可贵的。
1: 一个好内勤多难得呀。
5: 老二，接一下报警电话。

0: 让老郑带着打比赛去了。
1: 什么情况啊？
2: 被抢的这个叫邓瑞成，已经死了。他是来找那个女人的。
1: 哪儿呢？
2: 在那边。
3: 来，
4: 你拉我来这儿干嘛呀？
3: 我让你来看看，我跟老贺不能白练那么长时间。来来来，
4: 哎，
5: 好，加油！哎，好。
1: 那你看清楚是什么人冲他开的枪？
6: 一小时前，我在窗户里看见那边停着一辆银灰色的捷达，我还想着怎么堵门口了。后来我看老段来了，我就赶紧下去迎他。这时候孩子们正放学呢，乱哄哄的，从捷达车里下来俩人，我一看不对呀，怎么这俩人戴着跟那外国电影里那种蒙着脸露着眼睛那种帽子，那大个手里拿着把枪，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就听见老段那喊抢钱了，跟着就两枪，吓得我赶紧趴地上了。等我起来，那车没了，那俩人也没了。老段，
1: 那你知道这老段什么东西被抢了吗？
6: 这么大一黑包，帆布的，
1: 大概有多少钱啊？
6: 肯定少不了。老段他不上班，就在宝台路市场那倒汇，身上带的全是现金。
3: 杨哥，找到两个子弹壳。
7: 杨哥，这小孩说他看见了。
1: 小朋友，你给叔叔说，你都看见什么了？
8: 那高个的1米90左右，上穿黑色短袖衬衫，下穿蓝色布裤子，头戴面罩，手里拿的是一把手枪。矮个大约1米70左右，上穿白色 T 恤衫，也戴着面罩，手里拿的是一把长枪。他们的车牌号是京港 4R， 前面两个数我没把握，最后两个数是56。
1: 太棒了啊！以后长大了要当警察啊，来找我们啊。
8: 不，我要当比尔盖茨。
1: 哥更棒，有出息。行，来，走吧。
3: 来，

0: 我专门给你挑这么一个，怎么样？喜欢吗？你看，你看，又哭。小田，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1: 组长，啊？你就别安慰我了，我都想过了，本来就都是我的错。 越安慰我，我心里越难过。我这几天都想好了，我觉得我不适合当警察。你们大家都对我很好，可是我不愿意感觉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我。所以我觉得还是我先走的好。
2: 辞职报告。
3: 小田，咱们组呢刚接了一个持枪抢劫杀人案，我觉得咱们应该先把这个案子破了以后再说。我和你，咱们对这个事儿认真的考虑一下，好不好？哎呦，
4: 小童，
3: 哎，你怎么跑来了？
4: 夏天，我是从体院毕业的。
3: 哦，
4: 我看看你们这儿还需要人吗？
3: 好啊，只要你有这个抱负，认真复习复习，通过考试就能当刑警。咱们小田原来是搞时装设计的，这方面他特别有经验。我看你们好好聊聊啊。
5: 组长，
3: 我得去洗个澡，这一身臭汗啊！你们聊聊啊。

0: 哎，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您是这儿老板吗？啊，
1: 我是。
0: 段瑞成，你认识吗？
1: 知道，他上午还在这儿了。
0: 他经常上你这儿来？
1: 他们这些倒会的没固定地儿，不过近两个月有事没事他都在我这儿待着。
0: 他今天上午来你这干嘛呀？
1: 他昨天上午找我借了5万块钱，下午又借了3万，今天上午一块他把8万块钱都还给我。
0: 是他一个人来的？
2: 您知道，切会是违法行为，基本上都是单干。他们这些人挺趁的，走的时候我看他那包里还有10几万呢。你仔细想想，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他出什么事儿了？段瑞成啊，让人贼上了。段瑞成那个夏利车呀，平时总停在这儿，哎，一停就是半个多钟头。有两个人啊，见他车停这儿，他也停这儿。
3: 可他不下车，一待就是1刻钟，20多分钟什么的就走人了。哎，我这事我纳闷儿，你知道吗？知道那两人干什么的吗？哎，您看那店儿们，这段远成啊，在店儿里一举一动，这两个人那看的是真真的。您看清车里那俩人了吗？
2: 你别看我岁数大了，眼不花。 他们两个人戴着墨镜，在车里我看不清。可这车号啊，让我记下来了，叫京贼25256，是个银灰色捷达车。
0: 喂，在哪儿啊？知道了，捷达车找到了，
4: 在哪儿啊？
0: 走。
4: 没错，就这辆车。这车是什么时候停这儿的？
5: 进中午12点半左右吧。从那边开过来的，开特别快。突然一掉头就停这变道上了。我冲他们喊：“这不许停车！”那俩人嘿撒腿就跑，
4: 往哪儿跑了？
5: 二环，
4: 那边。
5: 对。
4: 哦。
5: 听见？
4: 哎，
5: 枪击，他们查一辆这辆车。
4: 好嘞。
5: 发动机号是1200-658。车架号是。 213-0975，进来了吧？

0: 京 CR 5256不是捷达车的车牌，是一辆面包车的。2002年2月15号，这辆面包车在青台被盗，已经挂失了。而这个发动机号的捷达车车号应该是京 CS 6265。2002年6月8号，
1: 在城南区
0: 被盗，车主是曹丽。
2: 我要曹丽的住址。
3: 综合这个现场的情况呢，现在初步可以这么断定，这个案子是以图财为目的的杀人抢劫。这个作案人呢是有预谋的，并且他对死者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4: 光天化日之下，在学校门口持枪抢劫，性质极其恶劣。我的意见啊，马上成立专案组，尽早破案。
5: 马局长，我们准备兵分五路。一路围绕着死者身边的熟人去查，一路人查现场遗留下的弹壳和捷达车上的划痕进行技术比对，另一路人查死者的手机和 BB 机上面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处理，以尽快的方式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另一路人去查死者的家属，争取让家属跟我们合作，我们尽快的掌握线索。再有第五路人是以车找人，在全市开展大范围的搜查。
4: 大伙儿又要辛苦了，我知道你们六组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有老贺同志给你们做榜样，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尽早的破案。季杰，车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已经找到车主了。
4: 好。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

0: 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1: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3: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0: 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啊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1: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大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2: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3: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这个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 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4: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部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3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5: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1: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有先有国，才有家。
1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1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6: 畜生！
1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7: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8: 所有人啊！
1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相连，共奋进。
1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0: 这个我会啊。
2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这个作案人呢是有预谋的，并且他对死者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3: 光天化日之下，

0: 学校门口持枪抢劫，性质极其恶劣。我的意见啊，马上成立专案组，进导破案。
1: 马局长，我们准备兵分五路，一路围绕着死者身边的熟人去查，一路人查现场遗留下的弹壳和劫他车上的划痕进行技术比对，另一路人查死者的手机和 BB 机上面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处理，以尽快的方式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0: 另一路人去查死者的家属，争取让家属跟我们合作。我们尽快地掌握线索，再有第五路人是以车找人，在全市开展大范围的搜查。
2: 大伙儿又要辛苦了。我知道你们六组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有老贺同志给你们做榜样。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尽早的破案。季杰，车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已经找到车主了。好，这九个人都开过你的车？
4: 不瞒您说，自打我这车丢了以后，我天天想，天天琢磨，这谁那么缺德啊，让我着这份急？没错，就这九个人。王小楠？
3: 啊，那是我媳妇儿。
5: 除了你们家亲属以外，你觉得谁还比较可疑啊？
3: 宋海光。对呀、啊，他是爱车俱乐部的经理啊。这我自从买了车以后，修车、洗车的活全照顾给他们了。后来赶上我工作忙，这一修车，我要打一电话。
5: 宋海光直接过来把车开走，这不今天五月份，他帮我验的车呀。
3: 这个宋海光知道你们家的住址吗？知道，他去过。就那次验完车之后，他说是想看看我们家装修的风格。
5: 宋海光怎么回事？目前呢，就他的嫌疑最大。哦，现在还不敢肯定他与汽车被盗有关，但是呢，这个862这个案子他是不是参与了，现在也不好说。
0: 自打这个案发以后呢，这个人就不知去向。
6: 爱车俱乐部的另一个经理叫徐小明，是这个宋海光的合伙人。银灰色捷达车的情况他也基本掌握，但是他在862抢劫案中充当什么角色，银灰色捷达车的被盗是不是跟他有关，现在还不清楚。这样，立刻展开对宋海光的全面侦查，给他上上技术手段。你、丁健、季杰，你们三个人把工作重点都放在这边来，让常宝乐。 挂上徐小明的外线，秘密进行侦查。
4: 常宝乐一个人行吗？
6: 这不还有田蕊呢吗？
5: 行，
6: 就这么干。
5: 好。

0: 你怎么了？怎么还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1: 宝乐，我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跟你办案了。
0: 你怎么了？
1: 老郑没跟你说吗？
0: 没有啊。
1: 算了，跟你说了也没用。
0: 哦，你是不是傍上哪个大款要结婚了吧？
1: 你烦不烦呀？我就不能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0: 别不好意思啊，到时候一定要请我吃喜糖。
1: 快看，他们要出来了。

你们再跟一段，我已经让丁健去接替你们。

0: 宝乐，我觉得还是应该等丁姐他们来。
1: 不行，他很可能就是去找宋海光。
0: 你。
1: 瞧你下的，你跟这儿待着，我下去看看。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呀，就坚守阵地吧。
0: 宝乐。

0: 师傅，针眼胡同怎么走啊？
1: 我说你他妈活腻歪了，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呀？

0: 你说话，捣乱的！走上车，快！我该捣乱的时候，好。
1: 喂，南准，你别急，你慢慢说。

0: 怎么了？
1: 宝乐被徐小明他们挟持了，
0: 那赶快通知交通中队和特遣中队设卡拦截啊！
1: 我现在要的是活着的宝乐，给我。
0: 什么？
1: 徐小明的电话啊！
0: 杨震，你要知道你这个电话一旦打出是什么后果吗？
1: 我管什么后果啊！我让常宝乐活着回来。

0: 看看他这小子快不行了，你打算把他怎么办啊？他可是个警察，找个没人地儿把他埋了算了。哎，谁啊？
1: 徐小明，你听着，我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杨震，我组警员常宝乐现在在你手里，你必须停止绑架行为。我现在给你两条路，第一。
2: 马上把受伤的警员送到附近医院。第二，你到附近的派出所投案，要不然后果自负。哎，快停！
3: 怎么了？哥们儿，刚才谁来的电话？
2: 这事儿可闹大了。大军，
3: 啊，
2: 赶紧帮我把他扔下车。
3: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你们哥几个赶紧下车，避避风头。
3: 哎，
2: 躲一躲。

0: 光天化日，这伙歹徒竟敢殴打和绑架咱们的公安干警，我命令刑侦支队和分局各单位要协同工作，用最快的时间把犯罪分子抓获归案，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全力注意，后转，
1: 一定要尽全力找到那辆车。
2: 已经通知了交管部门，控制了全市所有交通要道。
3: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六组不能再出任何事了。
2: 好，全体都有。

0: 厂厅长，哦，准是那个保乐要跟你们吹牛了吧？我是厅长，我是那个分局餐厅的厅长。
1: 我，
0: 哎呀，没什么，您是那个田蕊吧？谢谢你在这照顾我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叔叔。
1: 你别难过呀！哎，那个保乐，他最后没说什么呀？他说让我坚守阵地。查叔叔，
0: 今天晚上啊。 那局里同志们加班，我得给他们准备夜宵去了。可是宝乐他还在手术室呢。宝乐啊，打算干警察那一天啊，我就想到了这一天。他没给我丢人，我也不能输给我儿子。我。 我也得坚守我那阵地呀，你多费心了啊！

0: 你啊，就坚守阵地吧。
1: 喂，红姐，我是田蕊。啊，你已经到医院门口了。啊，谢谢你啊。

0: 老赵，盗抢灰色捷达的重大嫌疑人爱车俱乐部经理宋海光的户口档案。你看，他们家距离抛车现场直线距离只有300米，步行只需要5分钟。而他老婆钟新红的娘家在北郊石洼村。
1: 北郊石洼村？
0: 对。
1: 马上去石洼村，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好的藏匿地点。
2: 好，
1: 丁念，你们两个继续追查徐小明的情况。
3: 我觉得现在咱们大家应该全力以赴地找到徐小明，为常宝乐报仇。
4: 报仇？从你嘴里说出“报仇”两个字，你还是警察吗？这是我们的工作。田蕊，你马上回医院，你主要任务就是看好常宝乐。我们走。
1: 行了，非常时期，都在火头上。 多担待点啊！走，我陪你们去看看常宝乐。走啊！

0: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我女儿去年结了婚，就跟着她丈夫宋海光走了，这一年多都没回来呀。
1: 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小两口在哪儿。
2: 他们要如果回来，会住在哪儿啊？
0: 那不，
2: 这屋啊。
0: 啊。
2: 啊，劳驾把这门给开一下。
0: 我没钥匙啊。

0: 8月23号。
1: 9月10号。二位，来坐着。
2: 哎，我问问你们，这附近哪有卖报纸的？
3: 报纸
2: 啊？
3: 什么报纸啊？
2: 晚报、
3: 啊？没有，我们从来不看报。
0: 那这8月23号和9月10号的晚报是怎么回事啊？
3: 这
1: 说，
3: 哎，找你呀！警察同志，我们没想骗你们呢，他们放在家里的东西就这么一个箱子。我女儿都怀孕7个月了，眼看着就要生了。警察同志，你们可要宽大的。
0: 与案发现场目击证人描述的一样。
1: 嗯。把那样呢？这就是他偷配的捷达车钥匙。说吧，宋海光在哪儿呢？
3: 这
4: 宋海光把这个箱子放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3: 是啊。
0: 打，给你女儿钟欣红打。
5: 宋海光的事儿，你们问他去，我不知道。我是个孕妇，全社会都得优待孕妇，你们公安局就更得优待孕妇了。
2: 钟金王，这把捷达车的钥匙可挂着一条人命，别拿自己的孩子当赌注。
0: 话是狠了点，但是话糙理不糙。我们都知道你怀孕了，好像只有你丈夫不知道吧？你看看你挺着个大肚子，还得替他担惊受怕，他不是人，不是个男人。
2: 他要如果是个男人，就是他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他的女人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想吧。咱们

0: 你是想把孩子生到监狱里了？娶你这个媳妇儿够值了，这样我媳妇儿早把我出卖了。行了，你对她也够意思，都扛到这份儿上，说说吧。你们别来这套，你们这套公亲术我懂。姐们好歹也是混过世界的人了。 想从我嘴里得到我老公的下落，休想！除非你们答应不判我老公，
1: 这我可不能答应你。但是我可以保证，2008年，你和你的孩子在奥运会的看台上。

车是徐小明开走了，给了谁了我不知道。徐小明在花园街幸福小区有套房子，具体门牌号我不知道。

0: 这是咱们派出所民警小陈。
1: 啊，哎，你好，
2: 你好。
0: 这是咱们探长杨震，季杰。
1: 你好。
0: 这个小陈呢，到户籍那儿查了一下，这个小区没有一个叫徐小明的住户在这登记过。
3: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看来啊，只有把他们给轰出来了。哎，这个小区有几个出口啊？
4: 南北两个出口。
0: 好，这样啊，我带着季杰，开着警车，把北出口给封锁起来，公开进行盘查，南口留给你跟丁健了。
1: 好，丁健，咱们走。
0: 好，
5: 快，杨震，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把证件亮出来！
1: 看过了，把证件亮出来！
2: 什么也没看，我什么也没干，我不是这个院的。
0: 郑军，
2: 我是来找朋友玩牌的，我们走错了。
0: 陶大军，你就是陶大军啊？啊，正找你呢。肖明在哪儿？说。

0: 事吧？
1: 没事，这小子后腰挨了一枪，让你跑。我问你，徐小明去哪儿了？
2: 徐小明今天下午走了。
1: 我问你去哪儿了？
2: 南郊贝贝羊羔厂。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

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

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香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

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

0: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代代笑，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4: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闭门，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5: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6: 他要投靠鬼子，
7: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8: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宁夏一境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3: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9: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8: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5: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0: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5: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1: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站住！
1: 玉姐，你干什么去？啊！别
2: 放开我！放开！

0: 你没事吧？没事，这小子后腰挨了一枪，让你跑。我问你，徐小明去哪儿了？
1: 徐小明今天上午走了。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南郊贝贝养狗场。

0: 怎么了你？你先把陶大军送到医院，我去趟南郊。
1: 杨震，小心点。 你们都要活着回来，
0: 你放心，我死不了，我这人就是命大。

0: 怎么样，袭击张宝乐的歹徒全部落网了？
1: 杨震和丁健呢？
2: 他们带徐小明去了。我和季杰送一个拒捕的小子正在做手术呢。

0: 枪那小子陶大军还没进手术室就已经撂了，他承认了，直接参与了袭击常宝乐。
1: 这枪打得可太巧了，子弹直接穿过第四五腰椎中间的缝隙里头。大夫说了，做腰间盘手术下刀都没这么准。
2: 算那小子命大，
3: 你说杨哥都已经鸣枪示警了，他还这么跑，我就不明白了，他犯得着这么拘捕吗？
4: 我就一直在想啊，这陶大军打了宝乐，他为什么要拘捕？再有就是这个宝乐跟踪的是徐小明，这徐小明跟陶大军他们俩是同伙，如果他这样拘捕，只能说他心里有鬼。
1: 我看这么着啊，现在袭警案的所有嫌疑人都落网了，马上突审徐小明，立刻查出春光里枪案中抢劫银灰色捷达车的那个主要嫌疑人宋海光的下落。现在这个陶大军正在手术台上，季姐，你给我组织人力把他看好了，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0: 明白。
5: 大哥，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警察，我要知道他是警察，您就借我一个胆儿，我也不敢捅他一指头啊！
6: 放他妈屁！不是警察你就随便打啊！
5: 哎呦，真对不起，我有罪，我真不该打人，打人犯法。
4: 你这戏过了啊！我们先不说打人的事儿
5: 啊，哎，我可再没干什么别的坏事啊。
4: 我问你，曹丽你认识吗？
5: 认识，他经常到我们那儿去修车，是我们俱乐部一会员。
4: 他那辆灰捷达车你应该挺熟的吧？
5: 啊，还行，不过没宋海光熟。
4: 你好像知道我们要问你什么呀？怎么就这么直接把哥们给撂了？
5: 真的。是宋海光把那个车钥匙偷了以后，就把车偷着开走了。
6: 这宋海光现在在哪儿？
5: 不知道。他偷了车以后，我们再没什么联系啊。
4: 哼，没联系，推得够干净的呀。啊，没联系，宋海光的老婆怎么知道你躲在花园街啊？怎么，不相信啊？他现在在我们给安排的医院里保胎呢，吃得好喝得好，我们还派两个女警照顾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立功了。如果没有他，我们上哪儿找你去啊？你跟宋海光是哥们儿，你还不去看看他？
5: 女人没个好东西，
4: 大难临头各自飞啊，这就是你们这帮哥们的交情。钟新红说是你偷的车，你说是宋海光偷的，我们到底相信谁啊？
5: 宋海光，他藏在化工厂一个破办公楼里。

0: 宋法官把窗户都封死了，
1: 找把铁围着。
0: 走，走。

0: 这儿呢。
1: 我他妈够吃一年的你！
2: 你以为你能在这藏一辈子呢？啊！我告诉你说，就是你藏的地缝也照样把你揪出来。带走，
1: 走，走，走！
0: 把这墙踢得还挺结实。

0: 宋海光，还用我跟你废话吗？啊，偷配车钥匙，盗走捷达车，伙同他人持枪抢劫，玩的够高的呀！
1: 不，不是我，
0: 不是你，你干嘛藏那么严实？
1: 真的，我就是凭着跟曹丽的关系配了他的车钥匙，我就是借借玩一玩，配完了我就扔给别人了。
2: 别人是谁啊？
0: 仔细看看，是他吗？
1: 是他，大军。可他姓什么，干什么的，住哪儿，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倒把你自己摘得挺干净的呀。
1: 大哥，我媳妇大着肚子，你们一直照顾着她。您说，两条性命都在您手里，您给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啊。哼，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哟，当初我哪知道他们借车干什么呀？我以为他们也就是配把钥匙借着开开玩玩呢，哪知道他们是想偷啊。那天晚上，大军跟柱子喝酒，大军跟柱子说，他追上了宝财路市场一切会的。没过两天，春光小区姓段子叫人打死了。柱子跟我说，我也是同案，让我帮着把头套和钥匙给扔了。我知道这娄子挺大的，我就把东西都藏我老丈人家了。我知道柱子，可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2: 找抽啊你！你这一会儿柱子一会儿大军的，你连他们大名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偷车，你犯傻啊你？
0: 我问你，这柱子长什么样啊？怎么跟他联系啊？
1: 我不知道，我就跟他喝过两次酒。哦，是大军带他来的。
3: 你们别再问了，我已经被你们打成这样了，再不说我这辈子就瘫了，我完了。打个警察，你们就报复我。我要告你们，我要求国家赔偿。
4: 陶大军，你拒捕的时候，我的同事已经向你鸣枪示警了，你为什么还要跑？
3: 我怕。
4: 你害怕什么？
3: 我怕打个警察，你们报复我。
2: 别车轱辘话来回说。哎，你心里头没病，拼命想跑，你肯定还有别的事儿。你好好想想啊，别让我们查出来，要让我们查出来，你可就没坦白的机会了。再想想。
0: 不用想了，他就是春光里抢劫案的小个劫匪。说吧，柱子是谁？他在哪儿呢？你说吧。哎呀，
4: 陶大军，你别以为你不撂下没事了。我告诉你啊，没有口供证据确凿，照样定你罪。找不着柱子，我们就只好收拾你一个人了。
3: 他曹文荣。
2: 826春光里重大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两名重要嫌疑人现在已经浮出了水面。一名小个子的嫌疑人叫陶大军，因拒捕在医院治疗。一名高个子的嫌疑人叫曹维荣，现在下落不明。曹维荣现年36岁，身高1.90米，外号柱子，经查实，此人曾多次参与抢劫、盗窃、吸毒、贩毒，是2001年李子营重大抢劫杀人案的重要嫌疑人。周志磊，
5: 2001年李子营发生了重大的抢劫案。罪犯所用的车广本，经查是偷来的，后来在阳光饭店的停车场发现了该车，至今主犯还一直在逃。
4: 曹维荣由于长期吸毒，急需大量毒资，他就把在宝台路切汇的段瑞成当作他这次的抢劫目标，伙同陶大军利用宋海光偷到了曹丽的灰色捷达，杀死段瑞成后弃车逃跑。案发以后，陶大军躲在宋海光的朋友徐小明一伙那边，在9月2号把外挂徐小明的我组干警常宝乐打成重伤，而曹维荣在案发之后一直下落不明，跟他的所有同伙断绝了一切联系。
6: 看来这个曹维荣啊非常狡猾，不过从各方面汇总的信息来看，他仍然躲在本市没有出逃，只不过他身上啊携带了枪支，所以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5: 根据犯罪同伙提供的线索，我们对主犯曹维荣藏匿的地点进行了严密的搜查，

0: 结果没有任何线索。
1: 不过他不可能这么永远的藏下去。我想啊，咱们得做出点姿态来。那几脉松，第一呢，就是和曹维荣有关系的这些犯罪嫌疑人，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提讯了。第二呢，就是在袭警这个案子当中，犯罪情节明显轻微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可以交当地派出所处理。还有就是，要在全市开展秘密的搜索，所有的宾馆、饭店、出租房，所有的城乡结合部，都要清查。
2: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4: 杨震，说说你的想法。
5: 在李子营伙同曹英一起盗抢广本车这个案犯现在在哪儿？
3: 叫郭阳，半年前被判了，北郊劳改农场圈里呢。
0: 杨震，你这个想法很好，你是不是想会会他？
5: 对，因为从曹维荣的作案手段来看呢，这人的智商比较高。他抢劫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买毒品。而他每次交易地点、交易人，他身边没有任何人知道。可是跟他一起作案的这郭阳呢，我们却给忽略了。
1: 马上联系劳改农场。
5: 郭阳，跟你打听个人啊。
6: 我知道你为谁来了。
5: 你不傻啊？
6: 你们找不着柱子。他说过，要想干成事儿，首先要学会逃跑。
5: 他还说过，还要学会找个替罪羊，是吧？
6: 我他妈真傻，明知道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还跟他瞎混。
5: 你不傻，因为你给他培养了一个致命的优点。我想在他犯毒瘾的时候，他肯定骂你，因为是你教他学会的。我说的没错吧？
6: 秃子，那个秃子，开始柱子从我这拿粉，后来我们商量李能的事的时候，他突然不找药粉了。我想起来了，我一小兄弟说看见他给秃子进了家法郎，那秃子就是卖粉的。他们那小子那时候找我后路啊。
5: 那兄弟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
2: 看见没有，从我这儿一拐弯就是那发廊，大概有那么三四回吧，我看见柱子跟那秃子到那儿去了。说是跑去了，可我知道他是找那个去了。
5: 你怎么知道？
2: 我也，这些人身上都有味儿，真的，一闻就知道。
5: 那他们什么时候见面？
2: 晚上，每个月五号晚上8点半。
7: 你怎么记得清楚啊？
2: 五号发工资呀。另外，我对象在那发廊，秃子每次去对他动手动脚的，所以他一去，我对象老让我过去。
7: 经理呢？
8: 司机里有人找。
5: 你是经理？
8: 对。
5: 啊，我们呢是公安局的，我们想借这个地方用，就今天晚上。
8: 不行，那可不行。每天晚上做美容的客人都是预约好的，我不能失去你老顾客。要不再给您换个别的发廊？您看。
5: 这个地方呢，我们用定了。你放心，你有多少损失，我来赔。
8: 好，我
9: 喂，秃子找着了，太好了，好，晚8点。好，
3: 天瑞，我命令你回队参加今天晚上的抓捕行动。
8: 是。

0: 现在是8:28，离8:30还有2分钟。
1: 哎，你别说啊，你也还挺专业的。
0: 一看你就不常去发廊。
1: 还发廊呢？我这每天能刷着牙洗一脸，干干净上班就不错。哎呦，真想啊，到时候退休了，咱也看。

0: 米发郎。
1: 咱？
0: 啊，你和我呀，到时候我这一累了，你就没事给我捏捏。
1: 哦，合着这发廊是给你一个人开的，到老了你还想剥削我？不干。
0: 咱俩谁跟谁啊？啊，咱俩虽说现在是工作关系，但是将来这私人关系就不好说了。
1: 想什么呢你？咱俩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私人关系啊。

0: 先生，
1: 洗脚那屋有人吗？
0: 哦，有一男的，光头。
2: 先生，跟我到这边洗头来吧。

0: 季姐，马上做结案报告。好，
1: 组长。嗯，我上回那份辞职报告，我想收回。报告？什么报告？哎，
0: 季姐，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好像丢了吧？对了，丢了。行了，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帮我做结案报告。老贺不在了，咱们组署你的文笔最好了。

0: 老贺牺牲前参加的律师资格考试，这应该是成绩通知书。
1: 来，小唐。
0: 小童来了。

0: 王乐，来接你来了。
1: 杨哥，
0: 怎么样？
2: 小伙子都好了？嗨，
3: 全好了。
2: 好。
4: 哎，小童，你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
0: 哦，我这不接他出院吗？
5: 小童已经决定毕业以后就当刑警。
2: 那我可得劝劝你，你可得想好了，这刑警这活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啊，表面上看起来挺风光的，其实没什么可风光的。穿便衣，吃盒饭，蹲坑蹲守，工作时间长，思想压力大。案子要是拿下来了呢，那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拿不下来，那你就永远干下去。这人一当了刑警啊，那就交代给国家了。我劝你慎重考虑。
4: 小童啊，你可不要一时心血来潮，刑警这行可不是那么好干的。你看你爸这辈子还看不出来吗？没陪你妈妈听过一出戏，看过一场电影。如果一个工作日按8小时算，刑警这一年365天能干出450个工作日来，平均寿命只有50岁出头。你看看咱们六组黑板上，上个世纪周六周日加班的通告到现在都没擦过。我劝你啊，多考虑考虑。
6: 就是，这结了婚的吧，家里跟没这人一样，老婆没人管，孩子更没人管。没结婚的吧，找个对象都难。你看我，我就是那玻璃罩里的蛤蟆，前途无限光明，就是没有出路。这事儿吧，你真得好好斟酌斟酌。
7: 哎呀，那臭小子！
8: 我原来啊，那是跟你一样，以为干警察就跟好莱坞大片一样，可是干上才知道，干警察是要多枯燥有多枯燥。哎，一个电话，一张纸条，一个指纹，一根头发丝儿，你都得去查。住在8平米的宿舍，你得知道5星级饭店的生活。骑着自行车，你得知道奔驰每个零件卖多少钱。出凶杀现场吧，你还不能戴口罩，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从高度腐败的尸体的气味中得到信息。哎呀，干警察这活儿真是不好玩。我劝你
3: 啊，赶紧买份保险。干刑警太危险，哎，要是干上了刑警再买保险，人家觉得那是高危职业，根本就不会卖给咱当刑警的。要你牺牲了，跟你妈也没法交代。
0: 像你们说的，干刑警。

0: 这不好那不好，那你们为什么干？哎，不干，不干我得下岗，那我老婆孩子谁养啊？
1: 我呀，我爸就是一警察，我是从小受他这英雄主义教育受多了。不过我告诉你，人一辈子能干上自己喜欢的职业，这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儿了。没办法，
2: 我是退伍以后组织上安排的，要干咱们就得好好干。
3: 说不清楚，这破案子的过程就跟打游戏通关一样。他上瘾，
2: 我可比我那同学强多了，好歹我也是国家公务员啊，说出去好听。你呢，想当警察我不拦着你，但是你要记住，这当刑警就得把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你看啊，宝乐呢受伤了，你父亲也牺牲了，我们大家伙急得眼珠都红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各种手段来捉拿凶手。我们也没觉着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给自己家里人干事。同样，老百姓有难，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私事来办。如果这点你做不了，你干脆就甭做了。记住了，刑警是个苦差事。

0: 好消息，好消息！
1: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千，不要1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星星星双显示，美观时尚，
4: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石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呢，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

0: 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0: 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漫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成为厢式漫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太棒了！我们今天打的特惠名额已经做声不多了，如果你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
0: 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漫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漫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成为厢式漫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有先有国，才有家。
8: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9: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0: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8: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1: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2: 畜生！
8: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3: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4: 所有人啊！
6: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9: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爆了！
1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1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4: 对，
13: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4: 让老师看看今天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二锅头，好酒。江一民，为什么想见我呀？
1: 马德龙，是你想见我。
0: 3年前的8月15日，重案六组与抢劫运钞车的王显仁犯罪团伙遭遇枪战中，王显仁和他的3名手下被击毙，马大龙逃窜在外，半年前在新疆落网，至此8月5大案主犯全部落网。这只是报纸上的说法，骗人的，对吧？
1: 这是事实。
0: 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想听听你们内部的人怎么说。
1: 好啊。8/15那天，我们重案六组确实轻敌了，没有及时请求增援，在敌我双方火力悬殊的情况下，导致人员伤亡，银行巨额资金流失，至今尚未结案。为此，六组受到上级领导的通报批评。
0: 好，实话实说。杨震和季杰还在吗？杨震还是重案六组的组长吗？
1: 杨震在那次枪战中受了重伤，离开了一线，现调到法制处。季杰伤好以后调御史处做御史爷。现在六组的组长是我们六组的老探员丁健。我现在是刑事侦查大队的副支队长，还做老本行。你还想知道什么？
0: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重案六组是不是完蛋了？怎么不敢承认？
1: 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六组仍然健在，可是你们的人呢？一个都没有。
0: 一个都没了，是一个都没有了吗？
1: 你说呢？
0: 哼，我知道你俩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吧，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谁？
0: 刘志。8/15大案并没有结束，主犯也没有全部落网，我们还有一个刘志。刘志是王显仁的军师，也是带我走上这条绝路的老师。郑一民，你满意了吧？

0: 什么情况？
1: 头部有外伤，脖子上有勒痕，初步认定是他杀。
0: 不是第一现场。
2: 啊，有些疑点，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0: 死者的身份确认了
3: 吗？周侦探，
4: 死者身份已经确定，叫刘志。
0: 什么？叫什么？
4: 叫刘志，驾驶公司的法律顾问。
5: 陶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组长为什么不来？
4: 残害两名少女的嫌疑人范大成找着了，丁头刚带人过去。
6: 怎么什么都比别人贵啊？
7: 你就这件，
6: 想要钱不如你抢吧你。

出来。

0: 方大神，
1: 别动！哎，干什么？你干什么？
2: 看清楚了，中安六组丁健，你涉嫌绑架残害少女。

0: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我是有前科，可我已经坐过牢了，凭什么一有事儿就抓我？一有事儿就抓我？
1: 为什么抓你？你心里比谁都明白。你觉得你那么咋呼有用吗？
0: 我在菜市场买菜，难道也有错吗？

0: 程，可以看看监控录像。
1: 车是你的吗？
2: 是的。
1: 人是你拉的？
2: 不是，我的车早就被偷了。
1: 为什么不报警啊？
2: 那辆破车撞过交通标志，还有隔离带，车钱还不够。
1: 八号九点钟你在哪？
2: 在家睡觉。
1: 有人作证吗？
2: 没有。
1: 没有。见过吗？
2: 没有。
1: 他呢？

0: 喂，讲话。喂，你谁啊？
1: 我是刘志的。

0: 找他有什么事儿？喂，啊，哎，帮我查一下15935097的机主资料。哎，好，谢谢啊。
1: 刘志的朋友，
2: 刘志的朋友，那死者是刘志，确凿无疑了。

0: 写字的样子像个小姑娘，一笔一画，一笔一画，写得我心里直痒痒。范德成，你给我老实点。你多大了？不行，还是老了。女人一过二十，不，十八九，我喜欢十五六的。
1: 就喜欢听他们像小羊羔一样的叫声。
0: 给我闭嘴！没你怎么了？你也想试试？我保证让你。

0: 去。
1: 他们真的是在
2: 放风筝。来来来来来来
3: 丁店，是丁组长。
4: 对，大妈，我是丁组长。
3: 丁组长，我要的是范大成啊！我要一口一口的吃了他，你干嘛拦着我呀？
4: 大妈，您咬我咬对了，我没把您的孙女给救回来，我对不起你。哎呀，
3: 我的孙女儿，从小就那么懂事，那么可怜的。这么冷的天儿啊，他天天抱着我的脚，帮我暖被窝儿啊！
4: 大妈，对不起。
3: 哎呀，可是他说走就走。

哎，郑一民，哦，丁店，说吧，怎么回事？啊，好，你马上动手，我调特警支援您。

0: 姑娘。
1: 丁头，
2: 丁头还活着，
1: 我来。
0: 人工呼吸快，打999叫救护车。
1: 哎呀，这嘴里全是血块，没法人工呼吸啊！
0: 心脏压快点。
1: 我没法下手，
0: 掐脚筋，使劲掐！
2: 快派救护车！对，海德花园六号楼烂尾楼地下室。对，
1: 不行啊，那脚筋都被挑断了。
0: 姑娘，我们来救你来了，别害怕啊！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姑娘，你说。

0: 护士说：“
1: 哼，哪儿来的？
0: 前女友留给我的，领方便面，饿死我了。”

0: 家，啊，记住找到了。王显民，我就是。好了，
1: 刚才电话是你打的，
0: 是，我是刘志的朋友。
1: 你找他干什么？是我发现刘志被杀的，我报的警。
0: 你报的警？那刚才没见你人啊，
1: 我怕你们怀疑我，报完警就走了。
0: 那你现在干嘛又回来了？
1: 我觉得躲不是办法，就又回来了。
2: 啊，谁？哦，王显民啊。好，马上给他带回来。哎哎，好。

0: 哎，喂，是我，郑一民。我跟你说啊，有一个情况，你肯定感兴趣。对，两个小时前，我们发现了王显仁的军师刘志的尸体，是他杀。王显仁的弟弟王显民主动地跑到现场，说案子是他报的。嗯，啊，哎呀，王显民，啊，对对对，哎，好，你马上回来吧，好，我等着你啊，哎，好，就这样，啊，进来，哎呦呦呦呦，呦，哎呦，杨震呐，哎，你怎么来了？哎，坐坐坐，哎，今儿怎么有空回来看看？啊？
1: 有人投诉你们重案六组刑讯逼供，案情重大，市局指派我来协助调查此案。
0: 刑讯逼供？
2: 哟，郑队，
0: 来。来吧，老许。哎，都认识啊。这是六组组长丁健，这是咱们分局督察队的许大队长。是这么个情况，

0: 今天呢，市局领导来视察咱们分局的看守所。看守所那边呢，有人举报，还说是有人刑讯逼供。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是不是很清楚？
1: 范大成的事儿吧？
2: 没错，市局领导非常重视。
0: 于是呢，市局领导就把这事儿交给咱们分局领导来调查落实。这不，这事儿呢，就由咱们许大队长负责。说良心话啊，谁打人我都相信，可你说他打人，我不太相信。
2: 我听说你们在送范大成去看守所之前遭到了群众围攻
1: 啊。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就我受了点小伤。郑队
0: 啊，
1: 打人的事也甭吵了，我是组长，人是我带去的，甭管谁打的人都是我责任，真要处理就处理我吧。
0: 等会儿，你先别忙着往身上揽。丁健，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是吧？但是你得跟我说实话，到底谁打人了？过去呢，你是咱们六组的一员大将，现在你顶替了我，成了六组的顶梁柱啊！我可不希望你把这事儿全揽过去，啊！
1: 郑队，这事儿
0: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先看病，别感染了。

0: 哎，你好，重案六组。
1: 哎，你好，重案六组啊。好，哎，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季杰来了吧？哎呀，季杰啊，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你回来啊！
1: 季杰，你回来了，你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之所以调回六组，就是因为看过你的事迹。
0: 好，让咱们大家欢迎季杰回来，鼓掌。
2: 学的这一套，先开会吧。
3: 郑支队，丁头呢？哦，他利用任务，咱们先开会啊。这个，这位是季警官，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啊，是重案六组的元老，也是八幺五大案的亲身经历者，和这个王显民、王显仁啊有过直接接触。现在这个王显民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和刘志被杀案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边。
1: 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啊，我就把季杰给请来了，让他和咱们大家一起侦破此案。季杰啊，给大家说说吧。3年了，八幺五大案一直没有结案，800多万银行结款还流失在外，这也成了我个人的一块心病。我想借刘志案为契机，找到这个案子突破口，也算为重案六组挽回荣誉吧。 还是先说说案子吧。听说在刘志的手表上找到了半枚指纹，
2: 对，不是王显民的，
1: 肯定不会是他的。如果是他的，他就不是王显仁的弟弟了。这样吧，老郑，还是先会会王显民。
2: 好。

0: 别紧张，坐着说。
1: 哎，刘志的死和我没有关系。
0: 别着急，三年前你和你哥哥的事儿都能摘得那么清楚，今天这事儿也一定能说得很清楚，对不对？
1: 我一直和他们没有关系。
0: 那这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你看，你刚刚回到本市，马大龙在临行前刚刚交代出了一个刘志，我们刚刚赶到刘志家，刘志就被杀了。而你恰恰是报案人，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么多的事儿合在一块儿，你不觉得可疑吗？
1: 可疑，所以我没敢躲起来，我主动来了。
0: 不错，咱们第一步进行的不错，可以进行第二步吗？
2: 冯江，你出来一下。季姐，
0: 再见。
2: 我这有点事儿，需要孟佳配合一下，我把王勇叫过来。
0: 哦，好，可以。
2: 王勇，
3: 哎，
2: 你来一下。
3: 来了。
0: 没事吧？
2: 啊，没事。
4: 警官，咱们开始吧。

0: 丁头，范大成闹事了，有麻烦。没事吧？铁案。那许大队干嘛来了？丁头，其实我已经说过了，咱得沉住气。 把政绩落实了，
1: 除非这事你甭管了啊！我能不管吗，丁头？范大成现在是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他就是残害三名少女的变态杀人狂。咱都逮住他了，完全有能力掌握充分的证据，那咱们干嘛不好好准备准备？你听我说啊，这两名被他残害少女的尸体我们已经找着了，今天范大成又亲口交代了第三名少女徐丽丽的酒精地点。
2: 然后我们找着了，现在医院抢救呢，你跟我说他怎么否认？
1: 丁头，如果范大成够聪明，如果他懂法律，
2: 他喂，你没事了？超过羁押时间，范大成就会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放吧，
3: 我看看谁放，
2: 不是凭什么放啊？
3: 就凭他脸上的伤，
2: 他这挨拳的叫伤啊！
3: 比我挨咬这口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这口应该咬他脸上的。
2: 我给你找点药去。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啊。我今天烦着呢。
3: 不管怎么说，这案子有麻烦了。
2: 小飞，今天那种情况换成你，你也会打他的。我这拳要不打下去，徐丽就死定了。我再晚去半个小时，还就没命了，你明白吗？

0: 审问范大成期间没有任何违规行为，我认为。范大成的右眼被打伤是事实，他投诉说是丁健打了他。哦，你说他的眼睛啊，是我打的。他当时对我出言不逊，我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拳。
1: 那当时还有谁在场？
0: 丁头出去接电话了，王勇在监控室。
1: 你说的这一切都能负责任吗？
0: 能。
1: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0: 不管有什么后果，我打人是我的不对，我来承担这个后果。我希望不要牵扯到别人。
1: 什么时间到刘志家的？
2: 早上八点。
1: 见到人了吗？
2: 见到了。
0: 王勇，出来一下。
1: 然后呢？
2: 然后。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样下去我没法问了。嗯，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季警官，这边出点事儿，没关系，咱接着问。
0: 你是知道的，王显梅这人非常聪明，我全力以赴未必都能斗得过他。现在可倒好，一会儿换一人，一会儿换一人，我的思路全被打乱了。这样下去他会看我笑话。
2: 不会了，不会了，这样我全程陪着你。

0: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到家。
1: 一缕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

0: 时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每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青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是成交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奔赠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100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啊，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
0: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

0: 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可以说啊，现在抢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购到家。
4: 说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4: 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物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2: 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

0: 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1: 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五块九毛八，稀有姻缘藏到家。
3: 一缕姻缘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
0: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顺你每人两套，
2: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3: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100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3: 银满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1: 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五

0: 快九毛八，谢银元蚕豆酱。
1: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十袋，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蚕豆酱，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袋。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
4: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有先有国，才有家。
7: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8: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9: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7: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8: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0: 畜生！
7: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1: 我们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2: 所有人啊！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播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杨处，您可别问这样的话，这年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说谁会为工作上的事儿打人，再把自己给搁里头，弄不好得扒官印儿啊。嗯，
4: 问题是范大成已经受伤了，你又是亲自参与审讯的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3: 这么说吧，我是真不知道，我也没亲眼看见。那没亲眼看见的事儿，我不能乱说吧？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我一直在监控室里，后来孟佳就过来了。如果孟佳什么都没说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杨处，喝口水啊。
4: 嗯。孟佳说是他打的。
3: 哎呦，不是，怎么可能？他撒谎吧？
4: 他撒谎。如果他要是不撒谎，应该是谁呀？
3: 杨处，套我。不是，我是真不知道啊。不是，要不我发誓。
5: 刚才说到刘志找我借钱的事，
6: 我没问你。接着说吧。
5: 那刘志染上毒瘾了，他找我借钱，我是过去给他送钱的，我给了他10000，他说不够，我就又去附近的银行又取了10000。我取完钱回来，他已经死了，门没锁，一推就开了。
6: 什么银行？
5: 工商行。
6: 几点钟发现他死的？甭琢磨，快点说几点。
3: 王菲，

0: 对不起，理解一下，今天六组出了点事情。
1: 有什么事比815大案的问讯还重要？
0: 上边安排的我也没办法。你这样，你先等一等，要么你回去把思路捋捋再说，好吧？

0: 回答我们这问题。这孟佳呢，一口咬定这范大成对他说粗话，所以他忍无可忍，给了范大成一拳。王勇呢，他这个话完全就是自相矛盾，没法自圆其说。
1: 丁健在讯问范大成的时候，我在留置的被害现场，所以我觉得问我这问题有点不太合适。
2: 陶飞啊，你现在可是六组的骨干。
1: 许大队，您可别说骨干的事儿，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0: 行行，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呢很有可能先放了范大成。
1: 凭什么呀？范大成交代的地点我们找到了受害人徐丽丽，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啊。
0: 问题是徐丽丽一直处于昏迷中，无法指证范大成。范大成对交代犯罪地点的事儿矢口否认。
1: 杨处，您觉得这可能吗？作为重案六组的组长，明明知道受害人在哪儿不去救，非得栽赃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犯罪嫌疑人，这有这必要吗？
0: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法证明范大成在说谎，更没法证明这个女孩囚禁的地点是他交代。
1: 我没参与讯问，也没法判断。不是有那监控录像吗？看一眼不都清楚了吗？
3: 保证让你

0: 后边没了，
1: 没有了，后面的内容没有录下来，如果录下来，很有可能看见范太成交代第三个少女被害的地点的画面，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人殴打范大成的画面。
0: 谁关的录像？
2: 这得问你们呀。
1: 你是破案高手啊，你看看这个画面，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0: 通过这个监控录像可以分析出来，范大成在挑衅孟佳，丁健冲进了讯问室，有人关了录像机，三个人都有嫌疑。但问题是，范大成只有右眼一处伤，不可能三个人同时都打在一个地方上，所以只是一个人在出拳。孟佳可以排除，因为他没那么大力度。
1: 那就只剩下王勇跟丁健了。
0: 杨初啊，非得追查出真相来吗？
1: 对，我现在干的就是这活儿。我不但保证要给受害人一个公平公正，而且要给嫌疑人同样一个公平公正。
0: 杨初，他们的公平公正在哪儿？

0: 罪犯确实可恨。如果他们三个人都陷进这个时间当中来，你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三个人都要停职。所以我必须要查清事情的真相。我现在只处理那个打人的人，你明白吗？所以究竟是谁，你不可能不知道。我不在现场。
1: 没有办法提供第一手的证据，但是根据范大成右眼的伤势和受力的角度，可以断定出拳者是个左撇子。

0: 据我了解，王勇不是左撇子。
1: 好，谢谢你。
2: 别难为他们了，我是左撇子，人是我打的，要处分就处分我，我不后悔。丁哥，因为违反法律程序，不得不释放范大成，咱能不后悔吗？
3: 这事儿，我是坚决不能同意。
2: 你以为我愿意啊？范大成这案子目前是直接证据不足，而且还出现了打人现象。 市局领导很恼火。再说了，范大成被打得不低轻伤，右眼很可能失明，所以根据刑具规定必须放人。你们这么做，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我们很被动。再说了，丁建也承认了，你说说，让我怎么办？啊？哎。
4: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让他回来的。王显仁的军师刘志死了，王显仁的弟弟王显民又冒出来。
5: 王显民？
4: 对。你打算怎么处理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啊，这样先出去一下，我跟老郑有点正事的。
5: 我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的事儿了。
4: 我说秦帆怎么能乱成这样呢？
5: 原来是你，我怎么了？男人的事儿，女人少掺和。
6: 你少来这套。
5: 我问你怎么打算处理丁健，你跟我扯什么男人女人？这你惯用的伎俩。我知道你心里边，
6: 你知道你还问什么呀？哎呦，哎哎，我说，等等等，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们俩两年多没见了吧？ 哎，可不是嘛，都3年了，干嘛呀？一见面就吵，都老大不小的了，真不让我省心。哎哎哎哎，别哭别哭啊！杨振，哄啊！哎，哄！
2: 我跟你说啊，他没事儿，咱们仨现在这个样子。
7: 他就是想起当年的六祖了。六祖没了，你要是再把丁健处理了，六祖就真的没了。田蕊走了，王乐也没了，你升了官，我到了御史，老郑到了队里，就剩下丁健还在六祖。
2: 你是他的老族长，你是他的老大哥，你要再把他处理，你说六祖还有没有？你说你，这不是妇人之见吗？你以为六祖是你们家开的，啊？咱们都不在了，六祖就没了。你以为公安局是水泊梁山呢？你错了，公安局不是行侠仗义的地方。我们每一个警察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你以为穿上警服，我们就可以伸张正义吗？
5: 你看你说的。
7: 连伸张正义那是国家的法律，啊！别人我不管，但我还是那句话，要想做一个好警察，就得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去办，就得踏踏实实的工作。行了，当了官的嘴皮子也溜走，我就问你一句话，那范大成该不该打？
2: 那我问你，丁健该不该打？
5: 说实话，我真后悔。后悔什么呀？如果那天是我审范大成就好了，啊，丁健也就可以留下来了。但是呢，我这官音儿也就过了。那丁健到底该怎么办呢？
2: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请他喝酒。
7: 我也去。
2: 拉倒吧，你现在是已婚妇女，下了班赶紧回家做饭。
5: 胡不开提哪壶啊你？怎么了？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八幺五大案，打进你腰里那颗子弹，就是从他枪里射出来的。为这事儿，你不是从一线上掉下来的吗？
2: 是啊。
5: 好。

0: 他为你这事儿都快疯了，他觉得这辈子都没脸见你了，从此就调离了六族，随便就找了个人就结了婚了。
1: 你说的这些啊，我都知道。哎，听说那男的挺帅，还挺有钱，是吧？
0: 可婚后俩人感情不好，一直都分居着呢。
1: 这瞎折腾什么呀？这不好好过日子。
0: 宣布一下分局的决定。丁健同志因为个人原因调离六组，另有任务，由本组的陶飞同志担任六组的代理组长。大家鼓掌。

0: 怎么了？
1: 嗯，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哦，没出什么事儿。大家把我当叛徒了。
0: 叛徒？

0: 师傅，受伤怎么样了？又没事儿，怎么了？都回去吧，抽时间我来看你们大家。嗯，
1: 拿了
2: 什么呀？
1: 护手霜。
2: 留着用吧。

0: 你的目的达到了，真看不出你还有当官的天赋。他们可能是误会那个叫唐飞的，现在六组是群龙无首，王显明现在还在讯问室里，可我已经不知道该问什么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真想回六组啊？
0: 啊？
1: 回来吧。回到六组，先把8月5大案调查清楚。以前是我错了，我一直觉得不再提他，他就会过去。可你却把那颗子弹深埋在心里。这样对你不公。
2: 人都来齐了吧？这么着啊，废话我就不说了，一切从头开始，根据上级指示

0: 从现在开始对范大成进行24小时监控，找新的证据来证他。老魏，护着吧。
1: 王友、孟佳，你们两个去交通队调看一下范大成家附近一个月内的所有的监控录像，胡同二街道都别落下啊。斌子，咱俩去范大成居住地的居委会查一下他的居住搬迁情况，其他的人在政治队领导之下完成对范大成的监控任务。没了，
0: 还有什么意见吗？
2: 没了。
0: 执行。

0: 这范大成从哪儿搬来？
1: 范大成过去住西郊，他是清水村人。
2: 哦，确定？
1: 确定。他总愿意把自己当成城里人，实际他就是一村里人。哦、
0: 你把这资料给我。
3: 喂，西郊方向，好，我们马上到。换新车牌了，车牌号是6753。好的。
0: 网友来电话了。
4: 对。
0: 是不是发现范大成的车了？
4: 换了牌照，正在往西郊方向开，可能是回老家。
0: 这时候回老家一定是有事儿了。带枪了吗？

0: 上队，什么情况？
1: 啊，逃兵啊！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发现范大成的车开到了彩虹宾馆门口就消失了。我们和宾馆的保安部联系了一下，发现这个范大成确实入住宾馆，现在商量一下抓捕方案。陶飞，你们打算怎么干？
0: 右开房门直接抓捕。
1: 这小子手里可能有枪，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事不宜迟，范大成这家伙非常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嗯，
0: 他知道我们随时可以找到新的证据来抓他，只要被抓到就是个死，所以他才回去拿枪。
2: 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把他抓捕归案，否则像他现在这样心态，随时都能干出报复杀人的事儿。
1: 枪绝不能拿枪，人一个也不能伤着。
3: 我同意陶飞的意见，但是由谁去敲门呢？范大成见过我们所有的人，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抓呀？
1: 那是另一个方案，最好在房间里抓捕，那就得有一个人去敲门，由谁来敲这个门呢？
4: 我去敲吧。

0: 说一下情况啊，大堂里人太多，绝对不能开枪，只能在房间里抓捕。
1: 好，那就用第一套方案，季姐，一会儿你把房间一换上，然后在套上服务员的工装服。到了门口以后，你去敲门，只要他把门一开，你闪一边，这时候我在你后边。
2: 我在你前面，我抓捕技术比你强。
0: 得了，都别跟我争了，论抓捕你们都不是我的个，我是散打冠军。
1: 啊，行行行行行，都别吵吵啊，陶飞，你是组长，你说。 范大成如果拿枪在里边挡着的话，什么冠军都没有。诸位，丁健已经调走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都是组长。任何伤亡不能出现，每个人都不能出事。方案是这样的：我第一名，王勇第二名，斌子第三名，离咱们更近了。冲进去以后，范大成如果开枪，我也可能被打倒。 那么这时候第二名王勇，你一定要把他扑倒，你就挨了一枪也把他扑在那儿。你把他扑倒了，斌子第三名才有可能把他制服。
0: 都听我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1: 是，
0: 抓活的。

0: 怎么样，
1: 周队？两支枪同时击发了，但是范大成这个土造的手枪，估计是撞针歪了，没有打响。
2: 太悬了，命真大。
3: 是我提供的线索，对不对？在小河边碎山，我直接去卧底的，对不对？
2: 废话。
3: 623强强，我差点把命给送了。
2: 甭跟我废话，
3: 你当我是兄弟，有这么对兄弟的吗？你连这番你都不打，你打我干什么呀？
2: 我他妈打死你！张开手，张开手，张开。

0: 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

0: 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 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5: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 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0: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

0: 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 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5: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紧随军总会来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10: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11: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12: 他要投靠鬼子，
13: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4: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引杀一阵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5: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6: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14: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11: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7: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11: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8: 我要杀了你，同志们报仇。
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9: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2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2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23: 这是八角莲。
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2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刘志，给这四个人打过电话。张太平接到协管员，刘志给打电话商量办暂住证的事儿。胡国庆，换煤气罐的。刘志住那地方目前还没有通天然气，是需要换煤气罐。刘鑫，刘志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已经接到消息，坐长途车往回赶呢。
2: 那这管建军怎么样？
1: 知道这人名的还真不多，这人外号叫大头，派出所、街道居委会都不知道这人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这人不在家，已经让派出所留两人看着了。老郑，我再找王启民聊聊，昨天一乱什么都没问出来。
2: 这事儿还真得抓点紧。
3: 涛哥，我求你，涛哥，我求你，我求你了，涛哥呀！
4: 你慢慢的求。
3: 涛哥，我求你，赶紧等我。
4: 慢慢的给我。
3: 涛哥。哎呦，涛哥呀，这求你！
4: 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这他妈什么东西？哎
5: 呀！一个月找我借5回钱，说是给你老婆买药，这就是你老婆的药是不是？
3: 涛哥，涛哥，我老婆她跑了。
5: 你老婆跑了，你就吸毒啊？
3: 我什么都没有了。
5: 我告诉你，你要真的吸这玩意儿，你才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不知道？你老婆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告诉我，上家是谁？
6: 不说是不是？啊？
5: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你呀，现在只是持有和吸食毒品，按照规定也就是送戒毒所强制戒毒。我打你，我要是不打你，你早晚变成以贩养吸。怎么着？我说了半天全是废话是不是？啊？你是犯瘾了还是害怕呀？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上家是谁，说。
3: 他叫林克龙，可林克龙我从来没见过。涛哥是真的。
7: 昨天我因为心里头害怕，有些情况我没敢说出来。其实刘志死了以后，我去过他们家，我是想把那10000块钱拿回来。
1: 那10000块钱也是从工商银行取的吗？
7: 不是。那是我从广州带回来，准备在这边花的。那上面还有广州那边银行的章呢。
1: 记得营业员的名吗？
7: 我记得，好像我听人叫过他，好像叫什么小。

0: 就是电视台边上那家银行。
1: 行了，钱拿回来了吗？
0: 没有，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1: 你都找什么地方了？
0: 什么抽屉啊、柜子啊、刘志的口袋包啊什么的，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1: 你找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没有留下你的指纹啊？
0: 我这不一开始我挺害怕的，所以我就戴着手套。说实话，我心里一直很矛盾。
1: 行了，今儿到这儿吧。
0: 那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1: 等着。
0: 还等着？我都已经在这待了一天一夜了。不，我知道的我可都说了。你们给我开的可是传唤证，不能把我关这么长时间吧？你们给我下。
1: 甭卖弄你点法律知识了。我们在现场发现你的指纹，你是重大嫌疑人。我们现在对你实施盘查留置，时限是48小时。
2: 来吧，你把它看看，然后在这儿签个字。这儿。
3: 怎么说？
4: 说外地来了两个朋友，要200克的货。
5: 有什么需要吗？
3: 您好，林老板在吗？
5: 老板不在，有事您说吧。
3: 哦，我是你们的老客人了，有两个朋友是慕名而来，想要200块钱的旧书，可以吗？
5: 200块钱的，好的好的，到店里来交一下定金吧。
3: 好。
6: 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200块钱的旧书就是200克的货，1块钱定金就是10000块钱。
6: 下一步呢？
3: 下一步就是到书店交10000块钱定金，然后等通知。
0: 你们怎么说都有道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呀。不，你们有什么问的，现在就问好不好？我马上就说出来，不能总这么关着我吧。
1: 我关着你？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刚回来一个星期，马大龙刚刚交代刘志是你哥哥王显仁的军师，刘志就死了。死之前见过你，死之后你去他家取过钱。你进门的时候那么冷静，戴着手套，恐怕还戴着鞋套吧。你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什么偏偏在门把手上留下一枚指纹？留下指纹之后，你去公共电话报案，报案之后你们还把取的钱放回家，然后装模作样的给刘志家里打电话。最后你大摇大摆地回到现场去投案自首，王显明，你告诉我你这一切什么意思？
0: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1: 事实？哼，普通报案人只会吓得浑身哆嗦，等在现场等着警察到来，根本不可能这么冷静做这么多事情。最重要的一点，你所说这一切都没有旁证，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告诉你，你要真想交代的话，你必须把昨天8点到9点发生的故事给我编圆了，否则就算24小时之后你走了，你也逃不掉。你要是不把这个故事给我编圆，早晚我会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0: 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
1: 老总，哎，我脸都花成这样了，进去不合适吧？
2: 坐。
0: 知道不好看啊。等会儿。

哎，我说，咱们什么时候请丁头吃饭啊？着什么急？

0: 哟，这是谁呀、啊？
1: 哎呦啊，
0: 铁拐李，很久未见啊！
2: 别躲，别躲，来来来，
1: 过来。
2: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着啊？谁把你打成这样啊？啊，我替你出出气啊！
3: 来。
4: 部长，
3: 人都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我大斌子、孟佳、王颖、张静、李子，这回咱们是两人一组，自由组合。缉毒队一直监控的那个大毒贩子林凤龙马上要出现了。此人在新疆做了15年的大牢，反侦察意识很强。他从来不直接收钱，也不直接收货，也不直接送货。所以这回要想人赃俱获，怕是很难。我跟政治队已经沟通过了，这回咱们要做一个详细的计划，把他给套住。这一次是以咱们为主，缉毒队配合，大家一起上。马上去领枪，斌子，至少每组一支，15分钟以后出发。奥孟家，马上打印3份林凤龙的资料，要带照片的。
4: 是。
3: 还有啊，诸位。铁拐李脸上的伤是我打的，我会向政治队汇报的，请大家不要再议论。
5: 这王显明明怎么回事？
6: 老郑，你相信我，这家伙肯定有事瞒着咱们，从他的眼神我能看得出来。哎呀，
7: 昨晚上又没睡好吧？
6: 别提了。这几年一直不想碰见杨震，没想到在你这儿碰上了。跟他谈了一次话，让我一宿都没睡好觉，脑子里啊净想着咱们六组以前的兄弟姐妹，想着我那把枪，还有那800万巨款。那个拿走我枪的人，他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啊晃啊，天就亮了。
8: 季姐，老天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有刘志和王显民这条线，815大案迟早给拿下来。
6: 喂，哎，我是大头，回来了。好，我马上到。
8: 嘿，说来就来了，走。

0: 一万块钱定金就弄这么点玩意儿？嗨，
1: 掩人耳目呢。他们就爱耍这种把戏，好像真卖书似的。
0: 哎，花花油，擦擦吧，消肿的。
1: 让哥惦记了，谢谢啊。
0: 废什么话呀？下边怎么办？等着啊。
1: 对啊，等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取货地点。
0: 哦，他叫黄伟平，挺要的，脾气倍儿大，老公蹲大狱的，离了，可能是林克龙的姘头，要不他们弄到一块儿去。哎，好，谢谢。喂，花友，啊，你们到林克龙家了吗？
2: 到了，我们在对面的饭馆里边守着。
3: 好，
4: 就这样，你就。
0: 好。
4: 在家吗？二楼。

0: 么东西啊？
1: 在家。
0: 在家呢。
1: 行，你在这等着啊，等着。
2: 大头，我们是派出所的，想找你了解。
3: 我去。

0: 大头，叫你别跑，你还跑，我看你往哪儿跑，跑啊！哎，
1: 大头，快叫救护车！哎，急救中心吗？
2: 金地小区后围墙有人摔伤了，
1: 大头，对，大头，金地小区，好，谢谢。
0: 大头，说话呀！大头，
1: 可能是刚才跳下来的时候摔着的内脏了，先别动了，等着。大头，大头，你认识刘志吗？你认识王显仁吗？王显明呢？刘志被杀了，你知道吗？
0: 救护车怎么还不来啊？
3: 罗汉，
0: 什么？
3: 罗汉，
0: 大头。

来了吗？去地里洗碗盒饭，趁这会儿赶紧吃了，一会儿接上火了，没工夫吃饭，爸。

0: 这么多手机，还有手表，还有这么多证件。
1: 哇，这小子，你什么都干呢？啊？
0: 郑小店的。
1: 嗯。
0: 郑黑布。
1: 没有任何通话记录。
0: 老赵，你来看。
1: 啊。

0: 我跟大斌子，孟姜、王勇、张静，
1: 你和小李子，
0: 刘儿，你们俩盯住了啊！记住了，宁丢勿醒，明白吗？
2: 明白。
0: 孟姜、王勇，你们俩先上。

0: 哼，他俩还真挺般配的啊！哼，
1: 坏了，
2: 肯丢了，老奸巨猾，
1: 丢他，没行就好。

0: 罗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名字？
1: 我说你操这心干嘛？不是让他们上电脑查去了吗？一会儿就来，赶紧抓紧时间吃饭啊！
2: 郑支队，季姐，
0: 啊，
2: 见您报告出来了
0: 啊！来坐下说。
1: 哎，刘志手表上的指纹和大头的指纹相吻合，
0: 那这怎么回事？
1: 哦，这上面发现王显民、刘志、大头三个人的指纹，
0: 这就是说。
1: 这10000块钱是王显民从广州带过来的，然后借给了刘志。大头来找刘志，见财起意，把人杀了，把钱拿走了，是这意思吗？
3: 逻辑上没有问题，可是我就是不信。
1: 这是通讯记录，大头不光和王显民在本市的手机通过话，还和他在广州的手机座机都通过话，他们应该很熟。
3: 我就知道王显民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次他要不交代清楚，休想蒙混过关。我看他这次还有什么好说的。

0: 什么毛病啊？出来一趟折腾三回了，咱们就眼睁睁的看着铁拐李去交易。
1: 你别着急，铁拐李，
2: 对，是我。
1: 你这样啊，你找个理由，改变一下交货时间和地点，我们在书店对面。
2: 对，

0: 政治队，季警官，
1: 坐下吧。
2: 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好好想过了。昨天8点到9点之间，我的行为确实很可疑。
2: 怎么可疑了？
0: 自相矛盾，患得患失，自作聪明，导致我的行为可疑。
2: 行了，这些不用说了，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0: 我没有。
2: 需要我给你提个醒吗？你和刘志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朋友？
0: 没有。是没有啊。
2: 这是一张电话通信记录，你看清楚了。
3: 黄先明，你最好想好了再说。
0: 这人叫管建军，外号大头，我认识。
2: 这就对了，这大头什么情况啊？
0: 这个大头以前给我哥当司机，后来我哥走上了那条道，他就离开我哥了。他倒是一直和我有联系。
2: 刘志找你借钱的事儿他知道吗？
0: 知道。

0: 我跟他抱怨过，这刘志因为跟我哥过去的关系，他老是找我借钱，我挺不愿意的。我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族。
1: 昨天上午你见过大头吗？
0: 没有。他平常起床起得晚，我很少上午跟他联系。
1: 王锦明，你最好想清楚，一旦出了这个门，你再想说什么，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明白吗？
0: 季警官，那大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大头是个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他做的案子，数得过来也得十几起。你想替他隐瞒吗？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们就不奉陪了。

0: 这小子肯定有事儿。815的案当中，拿走我枪的那个人，身形跟他太像了。
1: 你是不是心理作用？他能杀了他哥哥？这怎么可能呢？
0: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不过他就是像。不瞒你说，老郑，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都是他，真的。
1: 证据啊！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一切都是白搭。
0: 再熬他一熬，看看大头那十几起案子当中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只要其中一起他知情不报，咱们就可以认定他窝藏包庇。
1: 咱们得马上着手去查那个假证件、手表、手机还有手枪的来路。
0: 现在是下午5点，到明天上午10点就只留他48小时了。如果再没有新的线索，咱们只能放人了，所以必须要找到新线索。
2: 回来了啊！
1: 哎，你们也回来了
3: 啊！
1: 林克龙的案子怎么着了？
3: 没戏，陶飞那边人手够了，让我回来协助刘志的案子。
1: 从大头他们家搜出那些赃物来看啊，这小子作案10多起，要赶紧上电脑上查一下，这些个赃物和刘志还有王显明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特别是和王显明之间有什么联系。
0: 我补充一点，有个叫罗汉的人。不管是真名还是外号，一旦发现，作为重点嫌疑人查证。
2: 我说，你是通过黄美萍在林克龙那拿货是吧？
4: 对，我只见过黄美萍，没见过林克龙。黄美萍啊，是林克龙代理，所有与买方接头的事儿都是由他干的。林克龙从来不直接见买方的人。
2: 这个黄美萍除了以卖书做幌子收钱以外，他自个儿卖货？
4: 卖，如果是熟人介绍的，他也卖，但是他卖的小，只卖零包的。如果被逮着，至多0.5克。没什么大事儿，
2: 那就从黄美萍这下手。

0: 停你！
1: 哟，铁拐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门票多贵呀！
0: 停你！瞧您说呢，您怎么那么瞧不起人呢？
1: 我是关心你，你那个钱来的呀，都不是什么正道。
0: 哟，大哥。

0: 买这玩意儿还管哪儿的人吗？哪儿的人不得抽啊？是不是？
1: 你们要什么东西？我不明白。
2: 不是大姐，我跟你说，您甭跟我们开玩笑了，这逗我们呢不是？我们就想弄两口，本来是 OK 七的，这小子给折进去了。
1: 连 OK 七都知道，水够深的。
0: 大姐，您呐，您就甭考验我们哥俩啊。我们哥俩是铁锅里介绍的，能错得了？
1: 行，等着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

0: 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6: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7: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8: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6: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9: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0: 畜生！
6: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1: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2: 所有人起！
13: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4: 苏先生，您的快递
13: 难道是？
14: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6: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1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9: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我国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伴随阴雨，西南地区和华南多地气温将会略微偏低。而在中东部，未来一周将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普遍偏高，其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大家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西南部边缘和北部边缘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到晴，早晚温差较大，大家可以使用洋葱式穿衣法，多层叠穿，自由灵活增减，谨防感冒着凉。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6到17摄氏度。遵义多云，28到18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2到13度。安顺多云，24到16度。七星关阴，23到15度。铜仁多云转阴，31到20度。凯里多云，29到19度。都匀晴转多云，27到17度。兴义多云转阴，26到17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大姐，大姐，大姐，
1: 今天真的没货，太对不起了。这样吧，我给老林打个电话，你们跟他联系啊。
0: 大姐，大姐，大姐，你看，林宇，你要再磨叽，我俩就难受了。
2: 是啊，是啊。
1: 别拉拉扯扯的，没货就是没货。你们俩什么路子呀？
0: 怎么着？他快醒了，但他一定有货，配合我一下。大姐，大姐，大姐，你真的没货是吧？
1: 我没货。
0: 我没听清楚。
1: 我没货，我真的没货。
0: 你拿我们耍着玩呢是不是啊？你今天要不让我们哥俩吸这一口，我现在就把你拖到山沟子里，我把你活埋了。你别拿货。
1: 你？
0: 你什么你？你凭什么不卖我们货？你认为我们爷们没钱是不是啊？这什么东西？你过来看清楚，这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他妈拿钱砸死你！
1: 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警察呢。

0: 你够有经验的，我刚娶的货，不过大兄弟，你下手可够狠的啊！我这半张脸，肿了吧？
1: 抽你算什么呀？没把你活埋了就不错了。
2: 野货，
0: 放心吧，绝对是真货，没加任何底料。你说了不算，
1: 真货。
0: 赶紧给钱吧，这儿封紧。钱呢，不能给你，给你看看这个吧。重案六组，警官陶飞。
3: 你他妈骗谁呢你？黑吃黑啊！
0: 我告诉你，太嫩了。
1: 我没糊弄你，你看看他。
0: 黄美婷，你涉嫌贩毒，现在跟我们回公安局，依法对你进行讯问。

王美萍，你打算就这么一直做下去，一句话不说是吧？我告诉你啊，不说话是不行的，啊，人赃俱获，想抵赖是没有用的。你的情况，我们掌握的是一清二楚。你不光自己卖货，你还充当林克荣的毒品会计，专门替他收钱，对吧？

0: 哟，都忙着呢。
1: 这大头人死了，家里边却藏着十几桩案子的赃物，这够我查一宿的。
2: 哎呀，我说大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买点宵夜去啊？
0: 你饶了我吧你，我还指望你给我买呢。
1: 怎么着，陶飞啃不动了？那女的不开口。
2: 她今天这是第二次打人了。
1: 哎呀，这下她也成了打人的恶果了啊！
3: 哎呀，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这次要不做做样子，黄美萍肯定不相信我们。林克龙的事就更悬了。别说，陶飞这招我还真没想到，挺高的，哥们当时就傻了。

0: 在他们心目当中，我就是一叛徒，他们哪肯当我的命？有些事儿啊，你得把它忘了，才能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你当叛徒的事儿，可有些事儿呢，你必须得把它记在心里，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八幺五的案，这是两回事儿。
1: 非常感谢，你能一语道破。

0: 哦，不是，那个我是想说，我想请你帮我一忙。
1: 什么忙？
0: 我这人，我对女人一向是不太在行。我今儿就遇上一个特别难缠的女人。
1: 解决女人的事儿，必须得女人出面。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0: 行，没问题。

0: 来坐。
1: 来坐，来坐。来坐。
2: 说一声啊，那个今天我在跟黄小姐交易的时候很不冷静，把人家给打了。这个我作为一男人，这个行为非常的不好。黄小姐，我今天当着我们全体干警的面给您道个歉，再鞠一躬。
3: 干嘛呢？啊，
4: 我
3: 啊。我说你这干嘛呢？严乃说，
2: 我今天犯错误了，我在给人家道歉呢。
4: 哦，
3: 那
4: 黄小姐，你原谅他了吗？黄小姐。哎，
2: 怎么样，黄小姐？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陶警官，我谢谢你给我面子。从小到大，没有人打过我。说实话，我心里确实不舒服。不过我明白你的用意，你也是没有办法。
2: 没关系，黄小姐，我道歉是应该的。
1: 我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还有什么资格让你跟我赔礼道歉呢？我真是昏头了。
2: 黄小姐，你能清楚你自己行为的危害，这就行了。啊，如果你能配合我们抓住林克龙，我们一定会为你向法院说明，要求减轻处罚。
1: 我一定配合。

0: 季姐，季姐，大头的13起案子我全都核对过了，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些案子和王显民没有直接的联系。
1: 有没有叫罗汉的人？没有，所有跟大头有关的案子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有这个名字。我们在电脑系统里查了一下，是有挺多人叫罗汉，但是通过资料对比。
2: 通信记录和银行记录全都没有与大头和王显民有关联的。
3: 二人，
2: 把王显民这小子放出去，24小时找人盯着他，看这小子后面怎么折腾。
1: 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
2: 哇，啊，行了行了，赶紧洗脸刷牙，弄点早点啊。哎。
4: 陶飞呢？赵林和龙去了。喂，林老板吗？
5: 是，钱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2小时之后联系。他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人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不用了。 我们等着，出来了。

0: 你找谁啊？啊，找谁都行。我爸被杀了，
1: 你别难过，咱们坐下慢慢说。我才不难过呢，我一点都不难过，我可高兴了。火化了吗？没火化带我去啊！我现在去抽他两巴掌去。 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哎，你坐呀。我这次回来就是好奇，我想问问你，是谁为明初海杀了他？什么原因杀的？
2: 你啊，先回去，回去好好想想，想起什么了呢？及时跟我联系，明白吗？
3: 一定，我一定回去好好想想。嗯，保证不会外出，电话不会关机。嗯，
2: 保证随叫随到。
3: 那行，明天走吧。
2: 王建民呢？放了，刚走。哎呀，不能放，还有很多问题没交代清楚呢。哎哎哎哎，什么问题啊？啊，刘志女儿刘鑫，刘志手里还有一百多万存款呢，根本不存在借钱的问题。王建民肯定在撒谎。啊！站住！
4: 王建民，哎，你呀，
2: 还得跟我们回去。
5: 还有事儿啊！说点心情况，请你回去协助调查。走走走。哎，刘鑫，你怎么出来了？刘鑫，放开我！你这是王八蛋！你为什么伤心？放开我！刘鑫，王八蛋，你为什么伤心？
6: 我杀了你！放开我！杀了你！放杀了你！喂，怎么样了？钱没问题吧？
5: 没问题，50,000元整，加上定金正好。那好，你让铁拐李到城南路的火锅店门口。哎，老林，你等一下啊。
6: 铁拐李有话跟你说，
5: 我跟他说吧。老林，是这样，上次的货有点水，我这两个朋友有点担心，想验货。
6: 上次啊，上次兑了点底料，也不算水。你想验货，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中间人来办这事儿，你让美萍来验货行吗？
5: 那行吧，
6: 这一次保证没问题。
5: 那好，那我就去城南路口了。
6: 我等你。
7: 我觉得咱们这辆车跟的时间太久了，不能再用了。

0: 明儿，你们几个留在这儿，我带着黄小远单独走。不行，
1: 像林克龙这种大胆小，身上肯定有家伙，你绝对不能一个人去。
0: 人去多了，他就会醒，他一醒，这事就算吹了。
1: 万一祸不在他身上怎么办？
0: 对，你提醒的对，像他这么狡猾的家伙，很有可能会把祸带在身上，但肯定离他不远。我们只要把他摁住了，再在周围仔细搜查，一定有成果。你现在赶紧带人赶往城南路。

警官，你没事吧？怎么样？身上什么都没有，包也不见了，把校风锁了，一寸一寸的。你没事吧？

0: 别走，把他们俩带过来。
1: 宁国龙，这个角就是你在墙上吹掉的，啊？你还有什么话说？带走，走，
0: 赶紧去做检验。哎呦，
2: 没事吧你？
0: 多谢。
2: 我也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哼，孟家身劲高，网友啊，没戏。你呀，就是轻度腰椎错位，这几天你就别做什么剧烈运动了啊。哼，
0: 你把我吊吊琴去，我就不做了。
2: 我倒是想。
3: 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刘鑫所说的一切都是在撒谎。他是要找一个借口来杀你，为他的父亲刘志报仇。现在有一个事情需要你来做决定，你受的是轻伤，你还要不要追究刘鑫的法律责任？
4: 我不起诉。
3: 好，那么关于刘志的案子。
5: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马大龙被毙了，刘志被杀了，大头也意外身亡，你也被扎了一刀。接下来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这一连串的事件背后，不可能没有因果关系。王新民，这些事或多或少都跟你有联系。你真觉得不说话就能置身度外吗？
4: 我本来想跟这一切划清界限，可是现在，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什么事儿？其实，刘志和大头来找我，是想让我以我哥继承人的名义去找一个人。这个人，他保管着我哥抢来的所有的钱财。刘志和大头想分这笔钱。 没想到，他们俩现在都死了。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再隐瞒下去的话，有可能我也会死。你们不知道，这个人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5: 这是什么人？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他的信息。不过，我知道，他们都管他叫罗汉。

0: 啊啊！哎，我说你行不行啊？你要不行的话，咱就……
1: 废话，什么时候了都？跟那儿，有狗叫的声音，奔狗叫声音去追。

0: 人呢？
1: 一拐弯没影了。
2: 这样啊，咱们几个人一人一条路往不同方向追。
3: 不行，一人一条路也不一定能找着人，何况咱们还有个伤病员。
2: 说是当头的也不容易，也没法休病假。

0: 能想起来的我都说了，要是还需要什么补充，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或者去我家里找我。我现在想回家。
1: 不行，我看还是先住院吧。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帮你去通知。
0: 那怎么好再麻烦你们呢？没抓我已经不错了。
2: 王启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来的，你受伤是属于意外。
0: 我不怪你们，我现在只是想赶紧回家，我回家看看我女儿。我这个女儿离不开我，这两天两夜没见着我，不定哭成什么样了。
3: 郑队，不用扶了，我自己能走。
4: 行了，别充好汉了，再怎么着也是肚子上挨了一刀。
5: 没想到刘鑫还挺狠的。哎，初总，
3: 你们放过他吧，他一个女孩子在外地打工挣钱挺不容易的。
5: 张二，你倒还替他说话。
3: 他毕竟是为亲人报仇嘛，再狠我也能理解。我走了，
4: 回去好好休息啊。
6: 哎，再见。
4: 为亲人报仇，哼，他倒挺能理解人的。
5: 那要看你怎么理解他这句话了。为亲人报仇，他哥哥是犯罪团伙头目，为他报仇你能理解吗？

你别紧张，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想不开。你叔叔没伤着要害，不会有事的。站住！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

0: 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

0: 只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罗汉不是本地人，但他很有语言天赋，什么地方的方言土语一学就会，这是他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罗汉不是个大高个儿，属于混在人堆里很难被发现那种人。王显民曾经说过，他比较适合做间谍。第三个特点，一般情况下会对人表示很善意，会资助一些贫困学生，会施舍乞丐，甚至看电视剧都会掉眼泪。第四个特点，喜欢孩子，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第五个特点，身体非常好，打架三五个人不是他对手。第六个特点，遇到危急时刻心狠手辣，反应敏捷，既能先发制人一举拿下，又会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把对方玩到精疲力尽，然后一口吃下。
4: 哼，我觉着王显民说的这些怎么听怎么像是讲故事。
3: 可是你想想，如果王显人把这笔赃款委托给一个人保管，那这个人一定不简单。
4: 咱们现在问题最大的是，认识罗汉的人都死了，而且王显民本人也不认识。他说的这些啊，只是一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哪儿找这人去啊？
3: 可是咱们现在有线索，总比没有要好。
4: 喂，陶飞啊，你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5: 喂喂喂喂喂喂哎喂喂喂哎哎哎好点好点说赶紧说喂
6: 喂
7: 怎么样
6: 喂哎老郑老郑你听我说那个大顶子村那个嫌疑人对那个陈兵他出事了啊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3: 老郑
5: 啊
3: 怎么了
5: 哎季姐我得赶紧过去那边好像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有伤员吗
5: 一句也没听清楚光听什么悬崖特警啊什么的好像陶飞那腰伤也出了问题了不行我得赶紧调人过去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哎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还是去研究王显民的案子
3: 什么时候研究案子、啊、救人要紧快走
5: 喂哎
3: 快
5: 走季姐哎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季姐季姐

0: 哎，姐姐，
1: 哎，姐姐，
0: 兄弟，
1: 逃呗！人呢？
2: 在里边呢。我和孟佳一直在等着你们，就在里边。
0: 哦，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腰不会动了。
0: 哦，
1: 哎，医生，钱救人，还有谁受伤了？
0: 还有陈兵，就是那犯罪嫌疑人。
1: 那这样，孟佳，你跟我去现场。
0: 好的。
1: 季姐，你留下照顾陶飞。
0: 好，你们快去。
1: 走。哎，
0: 慢点啊。
1: 哎呦。
0: 你这腰怎么回事啊？哎，
1: 这不就是抓林克龙时摔的？
0: 哪抓林克龙摔的？你是为了救黄美萍摔的，英雄救美啊！
1: 我不是扇了人一大嘴巴吗？英雄救美也是应该的，我就没想到把他救出来以后，直接送到看守所去了。
0: 哎，你这代理组长当的怎么样啊？
1: 我呀，到现在我也没对上表，嗨，扛呗。
0: 你得想办法让大伙儿服你。
1: 我知道。哎，你那会儿王显民审的怎么样？
0: 没有人知道罗汉是谁。
1: 还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
0: 王显人犯罪集团就没有人听说过这一号人物。
1: 嗨，那刘志大头以前不也没人知道吗？现在还不是冒出来了？哎呦，
3: 呵，起来活动活动。哎。
0: 行吧你。
1: 哎，没事儿了。哎，谢谢。
3: 这两天千万别做剧烈运动了，要是再错位的话，那就麻烦了。
1: 您这要求我做不到。
0: 没事儿，有您跟着，到时候再疼，您就再给他挣过来得了。
1: 谢谢啊，丹青先生。

0: 哎，小胖，你看这儿，
1: 小胖，你看这儿，
2: 哎，小胖，你看这儿，
1: 小胖，你看这儿，
2: 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小胖，你看这儿，
0: 这远点去！你问我啊？对不对？啊？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就这个陈冰醒了要跑，王友和鞭子冒险从这下去追他们去。
1: 很可能，还有一种情况，一个人翻下去追了，另外一个沿着公路报信儿，走着走着可能就走丢了。
0: 这样，事不宜迟，先去大顶子村。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到了村子里再想办法。王显民的案子就交给你了，季杰多费心吧，这儿有我们的，这个案子我带着盯着。
2: 好，唐飞没事了我就放心了。
0: 好，全理了，把季杰送回去。
3: 是。
2: 你们小心点儿。

0: 谢谢啊，谢谢。哎，别动，您休息。
1: 我这个侄子呀，真是个白眼狼啊！我养了他13年啊，他居然拿刀子捅我。
2: 陈斌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1: 他爸早死了，十几年前他把刀南方卖大烟，被政府给枪毙了。他妈也跑了，那年他才5岁，就成了孤儿。 是我收养了他呀，我是又当爹又当妈，没想到这小子因为2000块钱就跟我动刀子。警察同志，这小子可手狠着呢，你们可不能发善心呐！
0: 走，哎，哎呀！
3: 在收，
0: 不是你这什么情况？这是，
3: 怎么？啊，陈斌在镇上劫持人质了。啊，
0: 劫持？那这性质又变了。
1: 劫持？劫持什么呀？
3: 在一家小院里。
1: 小院？是不是国华小卖部对面那个？
3: 对啊。
1: 哎呀，这小杂种！你给我说实话，那儿住的是谁？
3: 我相好的。

0: 小李，准备车，咱们走一趟。
1: 季姐，出什么事儿了？王喜明不会跑了吧？
0: 去他们家看看。

0: 哎，怎么了你？
1: 来，我这去。
2: 哎，行，慢点，慢点。
1: 我和他谈了一晚上了，哥们儿油盐不进。
0: 那人在哪儿呢？
1: 二楼。

0: 扔那个房间，被劫持的女的叫李月，还有她的女儿，狙击手根本没有位置，有位置也不能开枪。他说他是拿着一个炸弹引爆器，一按就炸。看来啊，只能跟他谈判，得说服他。没戏。
1: 我好几次想进去，他都不让。到现在我连人影都没见着了。
2: 来，别着急，别着急。我说，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在门口什么话都跟他说了，根本没用。他现在对警察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他说想要救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的命，得先替他伸冤。
2: 伸冤？伸什么冤啊？
1: 他也没说，他就说让我们猜，说档案在他叔叔那儿，问他叔叔去。
2: 在陈有德那儿。嗯，
3: 是不行了，正太，你们谁行谁行？我说你赵队，别着急，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王江，王勇，你们两个去训练陈有德啊，了解详细情况，好吧？林子，休息一会儿。正太，我去会会他。
4: 哎，
3: 好，注意安全，保持联系啊。
4: 好，
3: 军。

0: 准备。准备。我是新警支队重案六组警官陶飞。陈明，你要冷静。
1: 我怎么冷静？让那个老家伙老实交代。哎呀，我不老实交代，我就跟他们家俩同归于尽。
0: 陈明，你听我说，我们已经开始审问程有德了。陈明，你放心，我们肯定让他老实交代。你这样，你把门打开个缝，让我看一下。
1: 别过来，咱没一个好东西，你别想骗我。
0: 陈明，你透这面窗户就可以看到我。陈明，你这么做肯定是有你的难处。你如果真的把炸弹给引爆了，你的烟找谁熏？啊？陈明，你看得到吧？我现在把外衣都脱完了，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带。陈明，我是来帮助你的。
2: 哎，那小子居然让他进去了！哼，
3: 你一晚上也没脱衣服。
0: 陈明，你别激动，你听我说啊，我今天来就两个目的，第一，看一看他母女是不是有事儿。第二，来解决你的问题。你有任何事情可以跟我说。
1: 我跟那个姓郑的都说完了，你去问他吧。
0: 可是他跟我说，你跟你的叔叔有过节，是不是？
1: 我不想再说了。
0: 你听我讲，好吧？我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懂。你叔叔养了你13年。从5岁到18岁，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有那么大仇恨吗？
1: 姓陶的，你问这些都没用。你们警察不是专门搞推理的吗？你去搞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如果你找不到答案，我就把他们全炸死。
0: 你跟我说，为什么是12点之前？
1: 滚！找个答案再来见我。找不到，找不到，给他们收尸吧你！
4: 加油！

子，咿呀咿呀哟。

0: 提醒过来了，一起打麻将吧。这几个人怎么回事？
1: 我们在一起打了通宵的麻将，还看了通宵的 DVD， 知道 DVD 上刚才那女孩是谁吗？那是燕妮，我的女儿，我的宝贝女儿燕妮。

0: 你们几位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要跟他说。张静，带他们出去。你们几个跟我出来一下，快走啊！
1: 警官跟你们说话，你们都敢不听吗？

0: 怎么了这是？季姐，叫李少成吧。好，快叫人去。
1: 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
0: 王景明。

0: 是季节，我会永远记得你。
1: 你甭在这给我装神弄鬼，你交代罗汉有很多问题需要跟我回去调查核实，走。
0: 你干的好事儿。
1: 外边那三个人是干什么的？你不说你刚搬回来吗？你不说你在这没有朋友吗？

0: 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
1: 王显明。
0: 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
1: 你们怎么把麻将给吞了？
2: 我们陪他老婆打麻将，他女儿出事儿了，他就一直让陪他打麻将。他说：“谁害了我女儿，我要吃了谁。”麻将害人，先把麻将吃了，然后再吃人。我们害怕，谁也不敢走。他真敢吃人啊！
1: 他女儿出什么事了？现在在哪儿呢？
2: 在里屋。

警官，你关我24个小时不够啊，你非要关我48个小时。

0: 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好，这里是季杰家，我现在无法接听您的电话，请您在滴的一声以后留言。
1: 季杰，你怎么打到自己家里去了？
0: 快，快，快叫救护车！

说说你了解的情况吧。我们和丁静正打着麻将，忽然听到底下有人说出事儿了，后来才知道小燕妮没人管，自个儿跑下楼来了。这水缸里是工地上民工喝的水，小燕妮拿着缸子想讨水喝，结果一头栽进去，呛死了。

我就是罗汉。我就是罗汉。我哥那800万的银行借款全都在我这儿。我的目的就是要卷土重来，重建一个犯罪集团，跟你们对着干。刘志，刘志，刘志是让我杀的，还有大头。

0: 那个大头是让我设计给弄死的。你快来抓我吧，你要是不抓我，我会永远这么干下去。你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吗？我下一步，我要像我哥那样，
1: 我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提前管，对不起，我刚才说的是胡话。

0: 要小心点。记住了，这都是你运气好。
1: 保险面部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要不然至少判你2年。行，有注意吧。

0: 警官，
1: 干嘛去了？去旅游啦？哟，脸色不太对啊。
2: 刘鑫，我劝你最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别在这儿待着了。
1: 为什么？我爸房子还没卖呢，干嘛让我走啊？
2: 因为你撒谎，还捅了王显明一刀。他回家的时候，
1: 他活该，被他老婆骂了吧？这种人骂死活该。
2: 他女儿淹死了，所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你最好小心点儿。

0: 好了，起来了。
1: 哎，好，谢谢。哎，真是不错，能动了。
2: 嘿，你这家伙啊，刚才是个干子，现在成王子了，进步够快的。
1: 哎呀，真的，你别逗我了，这王也是干出来的。行，我去会会车头去。
2: 走。
3: 金，你怎么来了？
4: 我做错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4: 杨震，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3: 哎，你先坐。

0: 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

0: 搓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贵州卫视

0: 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 你们是在

0: 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1: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2: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4: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5: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5: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5: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5: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5: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

0: 团长，这到哪里了？这是江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

0: 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他个全部歼灭。
1: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营长，那不涛村吗？是。
0: 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嗯。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
1: 二妹，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我们这个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
0: 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我是陶文营长，唐副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你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赵一鸣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丁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2: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踏步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

0: 二十六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3: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3: 我立刻就去。
4: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5: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4: 那好极了，
5: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4: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7: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文章。

0: 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0: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0: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0: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

0: 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0: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10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

0: 按时救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2: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2: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当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宁夏一进门，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8: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9: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8: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啊。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

0: 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喂，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3: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
4: 有一连。
3: 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5: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0: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儿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1: 啊。
0: 到阵地上来。好，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湘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嘞，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是。怎么样？
1: 有什么困难吗？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呀。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 不要去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万民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走，将来一定会打坏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完。

0: 强的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十万火急，北线里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师。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2: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这个方向跑对了。
3: 是，这个400武士里路，他是不冤枉的。
2: 那两天也不支持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3: 哎，武士同志啊。
1: 你别再四转一表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好。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1: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南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3: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枪战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打鱼，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歼灭了。
2: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2: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哎，五六块，五六块，哎，还一百八十元大炮，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4: 一根儿，来来来。
2: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3: 哎，三十榴弹炮，
2: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的。
5: 有啊，师傅来电话，
2: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
3: 前面多少人？
5: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

0: 越，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2: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3: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3: 是。
2: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2: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
4: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0: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4: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4: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4: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2: 指挥部几点？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5: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3: 是。
1: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
0: 报告，敌人撤了，
2: 他跑了，
0: 跑了。
2: 嗯，
0: 我们呢？总督休章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

0: 视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5: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4: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范老师，
6: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你呀就给个

0: 3折，全让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2: 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1: 加油！怎么样，老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吉乃舞了？等跳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3: 对。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5: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5: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头痛啊！
12: 头痛，有合剂呀、啊？
1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哼，他们跑得倒快。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1: 嗯，
0: 共军的胃口真大，吃的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大部队来了。

0: 两名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你看那儿，
4: 担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加团部去，
6: 走。
7: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
9: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0: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1: 同志们，
10: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1: 毛主席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

大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

0: 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

0: 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借钱难要贷款，打9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3、2、1，
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7: 晋绥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8: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门，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9: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10: 他要投靠鬼子，
11: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2: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7: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3: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12: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9: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4: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9: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5: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我想。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他的脸你三个那么大，
3: 那个人有点像头猪。
4: 那房子
5: 差了好多年了，
6: 他的全是碎片。
7: 曾经以为自己能提枪驰骋疆场，现在每天都在跟话里作伴。有的人战场在身外，而有的人战场注定在心中。17年，绘制犯罪嫌疑人画像超万张，协助破获刑事案件千余起。他以超强的空间逆向思维，把模拟画像技术演变为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的新技能。他就是公安部青年人才库成员、贵州省刑事技术专家朱远红。
8: 我的工作是在提取记忆，不是在画画。
7: 普通的画笔到了朱远红手里就成了破案的利器。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离不开想象力、逻辑力和空间感知力。2011至2012年，某地发生多起强奸案，有多人受害，时间跨度也不同。他循着细节逐一撕开伪装，一张脸跃然纸上，可所有受害人都说不像，他选择坚持自己的判断。
8: 记忆不一定总是对的，大脑会无意识地篡改记忆来保护自己。
7: 事实最终证明，嫌疑人就藏在他所描绘的面具之下。在111特大民爆事故中，现场支离破碎，在所有常规刑侦手段都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他以信息碎片为坐标，让地形、物品、人员分布，甚至是每个人的行为动作，转化为一张张可视化的现场复原模型，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
8: 这些是我刚从警时画的，虽然还原了受害人的描述，但对案件几乎没有帮助，由此带来的挫败感总是挥之不去。
7: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非那么容易，从设计专业到警察，从对冲锋一线的憧憬到工作中的屡屡失手，4年来的一无所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在920抢劫强奸案中，同情心和使命感唤醒了他的斗志。他长得像猪，仅凭受害者的一句话，他画出了嫌疑人。案件不足24小时便得以侦破。
8: 只有与受害者深度共情和沟通，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7: 第一次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封辞职信成为了他真正的入职证书。从此他找到了穿上警服的意义。由于成绩突出，2022年5月19日，贵阳市公安局成立了由他名字命名的朱远红工作室，将他的个人效能提升成团队效能，赋予记忆和现场重建更广泛的定义。以笔为剑，探寻真相，守护正义，他以人民警察之名时刻战斗着。
9: 他有着飘逸的艺术家气质和横溢而出的才华，我们喜欢。

0: 亲切地称他为朱大师。
1: 他用一支画笔服务案件，做到了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0: 他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将热情挥洒在刑侦战线的每一个角落。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看，在这等着呢。
2: 哎，修仙之人并不在乎这些俗世钱财，只是这药丸里有那长白山的野参、昆仑山的雪莲、哀牢山的茯苓花，最重要的是阿勒泰山的菩提果，还有这喜马拉雅山之下的红鱼骨啊。
3: 两位大师，你们这是特种兵旅行啊？
4: 这些地方现在都是5A景区了。
1: 别废话了，拿来。吃了有用，自然亏不了你们。
3: 你不问问多少钱啊？
1: 真要有用，多少钱都值。
2: 我练成此丹已经多年，至今没有遇到需要至今没有遇到有缘人。可能有点干巴了。
3: 我试试，给我。
4: 要不用用这个吧。我将此丹磨成粉，这样你们喝水服下就好了。
3: 还得是高人，还得是大师啊。大师就是大师。

于师傅，你真细致，人家都说我内秀于心嘛。成吗？哇，过来，这个药都已经磨好了，一会儿我们，我们，我们，啊！

0: 各位是不是都已经用神归位了？
1: 我感觉好像不太对，我感觉我看到我自己了。
2: 师兄，我也觉得不太对啊，我也看见我自己了。
3: 莫非你是师弟？这回出岔子了。
4: 我也看到我自己了。我在这儿，
5: 我在这儿，
1: 真相完蛋

0: 大师，你的作品要玩呗。
1: 在下说过，这些材料都是天才地宝，不可多得。而且我说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都没有骗过你们的。
2: 哼，会想办法吗？
3: 活该，
2: 他要灭鱼缸了。
1: 呦呦呦呦呦呦！快！
0: 我快不行了，快拿水。
1: 差不多了。我记得曾经那对男女试过的是接吻加触电，

0: 要不然咱们也试试。记住，一会儿在亲上的那一刻，我会按动按钮，一定要忍住。
1: 不行不行，我接受不了。
0: 理解，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我这番容颜的。
2: 要不，眼镜王，咱们能换一个是一个。
0: 也罢，师弟，那我们就先将你归位。
3: 师兄，我悟到了真谛。你们所有人跟我过来，大家放空神思，待我起心动念，走你乾坤腾挪。
4: 各位都用神归位了吧？
5: 我是。
6: 别回来了吗？
7: 完了，还是没换回来。
1: 到底咋回事啊？这小龟和小鱼都变回来了，为啥我俩不行啊？
4: 是这样，你先把眼镜还我。
1: OK。
4: 是这样，刚才呀，我在他体内的时候，忽然感受到了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转换的时候改变了量子态。
7: 你说的对，你说的全对，可是为什么你俩换回来我俩没有呢？
4: 小有莫及，我们的转换是因为我师兄的这个天地无极大还丹的药理改变了我们的量子态，但是你们二位最初的转换是因为这个多维因果。
5: 师弟，你也悟到了。
4: 对着呢，像你呀，我呀，还有这小鱼呀，小龟呀，我们之间是都没有心结的，而他们二人的心结一直都还在呢。
7: 心结？心结？
4: 对，这才是根本。
7: 你说这些都没用，那药还不是被你一个喷嚏给糟蹋了？你也不能再造一颗出来，不还是没有办法？
4: 是。
5: 艾先生，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呢，你就与这位姑娘在此留宿，让我再想想办法，可好？
7: 还有办法？
5: 师弟，随我来。
4: 好。
7: 你说，他俩换回来没有？
1: 这里就一张沙发，我们怎么睡啊？
7: 你睡吧，我在这站着扛一宿。
1: 可以打开？
7: 那正好，你可以睡得更舒服。
1: 其实你可以上来睡的。
7: 这不好吧？
1: 这么久了，该看的都看过了。我是为了……
7: 你为了你自己的身体。
1: 你说我们的心结到底是什么呀？
7: 我也说不准。你的呢？
1: 贫穷，没有渣男前任过得好。如果这是我的心结，为什么我会和你互换灵魂啊？
7: 如果能换回来，你当我的经纪人吧，我开的价一定比你现在挣得多。
1: 真的吗？能给发多少钱？有五险一金吗？
7: 我发现你这人还挺……我困了，明天再说吧。晚安。
1: 我也困了，晚安。
7: 我的心结。

0: 这次回国都靠萨萨这么给力，我们的比赛才能顺利进行啊！多谢欧阳叔叔倾囊相助，我才能这么快有机会向艾风复仇。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不能释怀啊？您知道他对我造成的伤害，谁也阻止不了我复仇，谁拦我，我就除掉谁。李杰。
1: 叔叔无条件支持你，
2: 老板，我也无条件支持你。
1: 来，给你们介绍个人，赵子清。我把他介绍给你们，就是让他帮你们的。
2: 刘小姐，帅哥，以后子清任二位差遣。

0: 怎么样啊？
1: 二位，我们尽力了。昨天听到师弟的悟道，也让悟出一些道理。我发现了多威因果的另一个诱因。
2: 你又练成了？
0: 对，但是什么？
1: 但是时间紧迫，而且没有天才地宝，所以师兄很难练出极品的天地无极大还丹。
0: 这个药可能也只有临时的药效。
1: 不管怎么样，咱俩先换回来再说，先解决现阶段的问题。
3: 没问题，可这可怎么吃啊？
0: 来，3、2、1。

部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南北风情交汇，各族风采绽放，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开启，28支队伍齐聚贵州，共绘民族团结图景。贵州就是白居易热梗全网曝光12亿，来好山好水的贵州，感受松弛感与烟火气的白居易式慢生活。滔滔乌江水，英雄回龙渡，来看一支竹筏搭载着的中央红军与当地群众的感人故事。创新模式，补齐短板，贵州各地紧盯老旧小区治理痛点，不断夯实民生幸福根基。梯田绵延铺展，稻穗随风摇曳，云南永善县新拉村稻香扑鼻，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丰收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近日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盛大开启。从北疆草原到西南秘境，从黄河岸边到武陵山间，来自全

0: 国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优秀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开启文化盛宴。
1: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家在一起共同欢乐，
2: 感觉人山人海的，很震撼。我最喜欢新疆的舞蹈。
3: 贵州非遗阿美七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历，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全国各地的舞蹈队轮番登台，秀出民族特色，点燃观众热情。
4: 我们是国家级非遗生号鼓秧歌，它是我们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上到99，下到刚回族都会去跳跳扭一扭。
5: 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6: 丹巴素有美人鼓之称，希望宣传我们丹巴的美学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丹巴旅游。
1: 在贵州，只要沾上一个村字，它就不简单。今天的主角是贵州村舞，从乡村的舞台走向全国的舞台，群众是主角，大家自编自演自导，把生活的快乐融在舞蹈当中。在现场你感受到的不仅是青春的飞扬和快乐，更能够感受到各个民族相融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7: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各民族的舞蹈都非常的有特色，能看到我们全国各族同胞大团结。
8: 来到贵州能学习苗族、布依族、彝族以及水族的舞蹈，让我们多了一份历史的认知，非常荣幸能参与这个村舞。
3: 活动尾声，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手拉手踏歌起舞，数百人汇聚一堂，共话民族团结同心圆，在这一刻具象化，
9: 感觉到56个民族是一家亲，感自豪。
10: 把舞蹈当成了桥梁，百人点火的环节，象征着各民族就像星星之火汇成一个火炬，为盛世添光添彩。
3: 在兴义分会场，歌舞盛宴同步开启，南北风情交汇，各族风采同台绽放。
11: 我们把本地的民族舞蹈带过来，同时也在这里学习贵州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和传承经验，相互学习，相互复建。
3: 作为贵州继村 BA 村超之后的又一个村字号文化 IP， 贵州村舞为田间地头的群众艺术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截至9月13号上午，贵州村舞全网总浏览量达37.34亿次，本次交流展演的网络浏览量已达7.83亿次。
12: 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各地民间舞蹈的资源，是一种跨地域的民间舞蹈交流，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创新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就通过这个舞台而展现出来，全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接下来各支展演队伍还将在晴隆、贞丰、安龙、兴义等地线上精彩演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艺术家还会与各地群众舞蹈爱好者座谈交流，推动群众文艺活动繁荣发展。
0: 这场从阿妹七托小镇启程的全国性舞蹈盛会没有局限在单一场馆的舞台之上，10余支省内外特色队伍、数百位基层参演群众以及多位职业舞蹈家将陆续走进4个县市，带来多场接地气的沉浸式舞蹈活动。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既成为一张文旅金字招牌，更成为各地兴业富民的产业引擎。
3: 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舞蹈阿妹七托如约上演。作为这里的常态化互动项目，现场还邀请游客共舞，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1: 太开心了，我们全程围着篝火转了好多圈，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13: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场会有2-3万以上的人数，氛围很好，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在一边，只是尽情的开心欢乐。
3: 阿妹七托小镇是本次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的主会场，这几天不少参演团队陆续抵达，开始采场排练。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名气越来越大，让晴隆人气持续高涨。作为东道主的文安梅已经见惯了大场面，为了展现最好的状态，她和伙伴们专门又去小镇旁的服装厂定制了全新表演服。
5: 它是舅娘精心手工缝的，上面还有贵州村舞的标识，希望让全国更多的朋友看到晴隆舞蹈的美，来我们晴隆做客。
3: 村舞是舞蹈，又远不止舞蹈本身，它背后串起了文旅、手工制作、特色种养殖等多种业态。今年农历

0: 三月三，望谟万人村聚人气，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亿多元。持续上演的真风六月六村舞，带动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超10%。村舞加农特联动展销，让新人一人米、望谟芒果等不断闯出新销路。在晴隆，村舞直接汇集群众26万人次。
1: 最直观的是增加我们很多订单，从去年到今年，总的订单增加了接近上千，同时带动整个阿美奇托小镇的很多绣娘的收入，每个绣娘每个月会增加1500元到2000元左右的收入，整年大概会增加到3.8万元。
0: 一个月前，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原生态村舞在国家最高舞台绽放魅力。
2: 锦兰的根要扎在贵州的土地里，底色就是贵州村舞最本真的模样，让大家看见贵州的山水之美，看见这片土地上各族同胞守着传承银子的时代，并肩把日子过成锦绣的力量。
0: 过上好日子，踏上锦绣前程，是广大群众的内心期盼。以舞会友，以舞迎客，以舞兴业的村舞正成为各地推动文化繁荣、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重要工具。在新义枫林布衣景区，暑期虽已结束，但旺季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新义市的民宿以每月新增10余家的速度扩张。黔西南州民宿协会联合村舞组委会推出看村舞住山居优惠套餐，上线3天就售出600多份。枫林布衣景区是本次全国交流展演活动重要的分会场，比表演团队先到达的是游客和观众们的预订。
1: 目前枫林布衣景区内的民宿已经接到超400人以上的预订，景区内一共有23家民宿，13日达到高峰期95%。
0: 在贵州，源自不同风俗、不同传承的民间舞蹈不计其数，这是村舞的厚实土壤。从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到国家大雅之堂，贵州村舞将散落的文化遗存重新拉回大家面前。从群众自娱自乐到各地游客舞者纷至沓来，全民共舞，村舞既是文化名片，更成为以舞引流、以旅变现的产业引擎。
3: 村舞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将重点打造村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让村舞走向世界。
4: 近期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的赞叹创造出超12亿的全网曝光量，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魅力引爆网络？细扒之后我们发现，这句网络热梗的背后是贵州时时处处迸发出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5: 我刷到这个贵州又是白居易，这里的空气也好，生活也便宜，
6: 坚持来了5年，明年继续。
7: 100多块钱呢，我们4个人吃得很舒服的，有分有瘦啊，生活成本也不高啊。贵州等于白居易，
8: 把贵州和白居易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源自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创造的网络热梗。白居指贵州遍布抬眼可见的青山绿水，美丽风光触手可及，清新空气唾手可得。居易则是说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不高。在当下的网络传播语境中，白居易不再只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还指代了来到贵州能够拥有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9: 我是去年暑期到这边来玩，就留在这儿。现在有10个学生周六和周日在跟我一起做琴。白居易其实我理解，在这边待着就是开门见山，很安逸啊，很自在。
10: 这边有瀑布啊，包谷酒，阿姨叔叔们自己种的青菜，土猪肉特别香。贵州就等于白居易，跟贵州的各方面都挺契合的。我们拍的贵州的视频，每天评论加私信99家，他们就很想了解在这边住宿的环境怎么样，吃的东西怎么样。今年是6月，计划打造我们的农场，很小的成本就实现旅居生活。
8: 来自广东的制琴师吕嘉文，来自广西的百万粉丝博主七哥和露露，都是几年前初次造访贵州，如今又都成了贵阳市偏坡乡的新村民。像他们这样来了就舍不得走，由旅到居的人越来越多。刚刚过去的暑期，贵阳偏坡接待游客15000人次，较往年翻了2番。
11: 我们的民宿今年从6月份就开始满房了，四川、湖南、北京的几乎都是客人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住的最长的有3个月，大概5到60万块钱的样子。
12: 我们的村庄

0: 宜居，客人和我们的村民是同吃同住，性价比挺高，游客到我们这地方确实实现了白居居易。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在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列全国第三。在黔西市，今年暑期累计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日均旅游总花费超1100万元。
2: 这里的水比较绿，山比较青，晚上在这边带上一家老小住个几天很好。
3: 我们到黔西一个多月了，每天还会到果园里走一走，看一看像家的感觉。
1: 贵州就是白居易，这句网络热梗正越来越清晰地成为许多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在安顺经开区的西湖山水小区，记者了解到，这里700多套房源已售出80%，不少业主来自湖南、江西、重庆等地。为了满足外地业主跟进新房装修等需求，小区专门推出置业加托管装修一站式服务。
4: 买了一套吧，总体来说这里凉快，环境比较好，服务很好的，明年就可以直接来住了。
5: 我们总共有400多套小户型，每个月销售30到50套左右。
1: 今年以来，外地人在贵州买房置业成为房地产市场热点之一，各房企顺势而为，从卖房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在紧邻万丰林的新义市丰裕湾小区，以入住业主中近40%来自外省，新房购买者中外地人超过60%。小区推出22项服务措施，涵盖物业费减免、社群邻里活动、康养服务等方面。
6: 小区的服务很贴心，环境很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稳的定居，真正体验到白居易式的慢生活。我们来看房以后第4天就签了合同，这里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的烟火气，满满的松弛感。
1: 一个谐音梗走红网络，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境和一种认同。贵州的好山好水、便利的设施和服务，正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生活中的白居易。
7: 立足本土资源，贵州多地因地制宜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好风景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好产业。近段时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2.61万亩梯田陆续进入成熟期，在都江镇怎雷村，层次分明的梯田和金黄的稻田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山地秋收画卷，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景。
8: 我们从上海过来的小朋友，在城市里面也看不到这样一些风景，
9: 民风很淳朴，当地人也特别友好，所以我们就打算再多待2天。
7: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万丰湖镇天字湖观景台，一处观景打卡点悄然走红。这里紧邻国道，高位视野将万丰湖与喀斯特峰林尽收眼底。当地引入市场主体配套咖啡屋、休闲打卡设施，与坝盘滨湖游玩互补，形成山上观峰临落日、湖边戏水休闲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有效带动周边民宿餐饮增收。
10: 每一天的游客呢还是比较多，平均每一天在1000到2000人之间。
11: 黔西人比较多，200到280人。

0: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中，300多名全国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用脚步丈量征途，以青春感悟信仰。
1: 在娄山关背诵《忆秦娥·娄山关》，在狗坝聆听烽火往事，在青杠坡烈士陵园敬献鲜花，青年们沿红军在遵义的足迹徒步研学，每一处遗址都让历史可感可触。
2: 长征的时候，无数先烈翻雪山过沼泽地，现在美好的生活都是基于历史的沉淀，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
3: 在四渡赤水的发生地看四渡格外的有意义，既身临其境又与历史相贯通的一种感觉。今天重新走了这一条道，我就感觉到我们自己面对追求、面对信仰要有一种

0: 坚持的一个精神。
1: 在伟大转折剧场里，360度旋转舞台让历史活了起来。红飘带数字演绎中，光影与实景交织，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伟大远征。
2: 伟大转折，舞美声音出乎意料，最后小船从天而降，河流从天而降，非常的震撼。沉浸式的演出，跟随着演员爬雪山、过草地的，觉得仿佛就。

0: 火种传承信仰，就是要一直坚持走下去的属于我自己的长征路。
1: 青年行动人们，我们的创业，我们的奋斗路也是出现过一些坎坷。最初在推广一些新型应用技术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这种关键时候就跟我们长征路上遇到的困难一样的，我们要坚定信心，继续带领团队把农业长征路走得更好。
2: 乌江是贵州境内第一大河，历史上的乌江被称作天险。在构皮滩水电站修建前，原有库区河道弯曲，水流湍急，险滩密布，自古就有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的说法。乌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英雄河。今天的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我们来看一支竹筏。1935年，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发起突破乌江战斗，30,000余红军扎竹筏搭浮桥，突破波涛汹涌的乌江。滔滔乌江水，英雄回龙渡。当年中央红军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3: 嗨哟，嗨哟，再来一次哦，嗨哟。哎呦，哎呦，几十年了，还是我们的小推船的时候，十一二岁那个时候，红军当时来的是1930年，好像是30号。
4: 1930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抵达了乌江的南岸。根据后常会议的决定，红军要突破乌江，挺进遵义。
5: 我们所处的地势这边是乌江北岸。是由当时国民党王家里的部队防守，对岸是红军来的方向，当时是从南岸向北岸进攻。
4: 我们红军要渡过乌江，这个真是一个天险，太难太难了。35年1月2日，回龙场战斗打响，红军挑选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乘竹筏四渡，8名红军勇士跳上竹筏，划向了江心。此时竹筏撞到了暗礁上，掀翻了，我们8名红军勇士就被滔滔的江水吞了。
3: 有人就说，走这个乌江边去，有一个叫周大白，你们去找他，他会跟你们想法呢。
5: 他一是武将，这些群众呢，通过几天的观察呢，认为红军队伍是自己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愿意帮助他们。老百姓告诉我们，红军战士这个竹筏至少要打3层，然后把这3层的竹筏牢牢地固定，这样才能够经得住这个暗礁的碰击。由杨稼二或者安清河他们撑着竹筏，把一个连的尖刀兵送到了趁晚上送到了对岸，迂回在敌人的后方。
4: 我们头晚过江的战士向敌人阵地发射了猛攻，一举攻下了阵地。我们红军控制了江面，第二天早上就是黎明的时候啊，团首长又组织了大批的红军扎竹筏，在老百姓收模板，扎了渡船。1935年1月2日至6日，共5天时间，我们中央红军采取佯攻、主攻、偷渡、抢渡、竹排渡、竹筏渡、浮桥渡等灵活方式，突破了我身后的滔滔的乌江天险。
6: 这座雕塑是纪念红军突破乌江而建，突破乌江实现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到正义去开创以正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突破乌江为正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伟大转折。
2: 连日来，各地学校以光影中的思政课为载体，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7: 在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与教师代表一起观影，在光影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8: 汲取精神力量，了解这一段长征的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9: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磨练意志，勇担青年使命，努力成为敢拼搏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
7: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西凤学校，200多名学生集中观看电影，震撼真实的战争场面，让孩子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要学习红军的精神，不怕难题，遇到挫折勇敢面对，做一个

0: 对国家有用的人。
1: 近日，文化先锋上红色先锋彩，贵州红色文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总结颁奖暨成果转化展在红飘带举行。
2: 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有效作品1646件，其中省外作品占比近30%。经过初审、线下终审、全网公示等环节，共评选出127件优秀获奖作品，
3: 涵盖了冰箱贴、笔记本、书签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产品，从创意到美学到实用性都是非常的强的。
2: 现场企业代表与青年设计师代表完成多组意向签约，为优质文创设计搭建对接转化的平台。
4: 我做的是长征系列插画，叫做征途足迹，这次是签约6000元，售卖整个那个插画的一个版权，作为学生证明了自己的一个创作实力。
1: 贵州各地紧盯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通过创新模式补齐民生设施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夯实民生幸福根基。
5: 走进铜仁市德江县安化街道义苑山村小区，车辆停放有序，楼道整洁通透，昔日垃圾乱堆、环境杂乱的景象完全消失。义苑山村小区共有10栋住宅楼、29个单元，常住288户人口、1108人，是典型的常住居民多元、老龄人口集中的老旧小区。2025年8月，社区统筹成立业委会，引入物业公司推行酬金制管理，保安、保洁等工作人员均为本小区业主，实现小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治理新格局。除精简人员、公开收支、降低居民缴费成本外，业主家中更换插板、灯泡、维修热水器等民生小事都成为物业服务的内容。
6: 现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住的小区头的，老板水管烂了之类，请他们来住都是态度很好的。
5: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和泉街道的干部下沉走访，梳理民生诉求，针对部分社区道路破损、缺少路灯等问题，快速推进工程建设。仅1个多月完成160米路面硬化，新增多盏太阳能路灯，填平停车场坑洼，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7: 街道这边给我们就是把路灯安装了，坑坑洼洼的地面也给我们填起来了，现在老人小孩出行也安全。
8: 和泉街道将持续深化问题清单机制，坚持理旧账办实事，让群众看得见变化，摸得到实惠，真正把政绩写在老百姓的笑脸上。
1: 金秋九月，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西洛渡街道新拉村的梯田稻谷迎来成熟季，层层梯田顺着山势绵延铺展，饱满金黄的稻穗随风摇曳，翻起层层稻浪，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山野丰收画卷。节目最后，一起跟随镜头感受风吹稻浪的丰收盛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圆满收官，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看记者观察。
0: 依托业态升级、文化赋能、场景拓展，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为酒产业健康发展拓展新空间。
1: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在黔西南举行，各地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山水之间踏歌起舞，共绘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
0: 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黔东南共话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龙里县贵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省领导屈林、罗强参加。位于龙里县的贵州快递物流集聚区已入驻物流、电商、仓储等企业50多家。徐林来到园区了解建设运行情况，希望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数

0: 数字化等优势，做强省域快递物流枢纽功能，以物流降本增效，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上海电气风电产业园集聚了一批风电装备制造上下游企业，徐林勉励园区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以商招商，引导企业密切协作配套，集聚集群发展。在贵定县盛昌铝业公司，徐林希望企业通过精深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来到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公司贵定分公司，徐林鼓励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更大力度融入和推动强一接二连三，着力提升品质，擦亮品牌，更好连农带农富农。调研中，徐林与有关开发区和企业负责人交流，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顺应市场变化，抓好生产经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围绕做强做优开发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赋能发展主导产业，更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卯足干劲抓项目稳投资促消费保民生护安全，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黔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议审议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9月21号至23号在贵阳召开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等拟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法规草案。审议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社区的市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及有关决定，民族自治地方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老年工作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的工作方案，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审议意见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2: 昨天，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在观山湖公园圆满收官。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上演了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而在半个月前，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相继在贵阳完赛。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看报道。
3: 昨天就看了直播，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以后更加的激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的这个攀岩比赛，特别幸福。
4: 本届赛事男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的运动员全部参赛，女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运动员中有7人亮相。在昨晚举行的速度接力中，中国队包揽男女子金牌，并拿下男子项目银牌。中国选手赵一成、林永志还以9.58秒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接力新世界纪录。本次比赛5个项目中，中国队共获得3金3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位。
5: 能够作为本土运动员在家乡获得这一枚宝贵的接力金牌，十分的开心。
6: 是我们中国攀岩队的荣誉，也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荣誉。
7: 我觉得贵阳的比赛环境和整个的配套环境都是不错的。
8: 目标是重庆世界杯，希望在个人项目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4: 这是贵阳连续第2年承办这项世界攀联 A 级奥运积分赛事，也因此。

0: 此成为了西南地区唯一连续两年举办攀岩世界杯的城市，攀岩之城的氛围正持续升温。
1: 才十多天就举办了两场国际赛事，还是挺自豪的。作为一个贵阳人
2: ，Very exciting，
3: 非常精彩。这里办赛水平很高，岩壁视野开阔，观众都能清楚看到选手攀爬。
2: The spirit is amazing，
0: 现场氛围太棒了，观众也十分友好，为每一位选手加油喝彩，体验感特别好。
2: The venue is special
3: because 这个户外场地很特别，观众可以很好的融入其中。贵阳在举办高水平赛事方面经验丰富，我认为这绝对是整个巡回赛中最好的赛事之一。
0: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赛事落地贵州。今年以来，贵州已成功举办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拳击世界杯等多项高水平国际赛事。接下来，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动前景2026高桥跳伞国际邀请赛等国际赛事也将相继举行。
4: 国际的赛事啊，接连的落户我们贵州，是这些年啊，我们一步一步攒下的家底。贵州天然的岩壁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轻症训练基地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国家攀岩队唯一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海湖国际攀岩中心又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奥运竞赛级别、居于城市中心又与公园融为一体、能够容纳数万观众的国际顶级攀岩场地。从场地设施到赛事运营，从裁判队伍到安全保障，我们已经走过了有没有、好不好的阶段，现在要做的是优不优。
0: 除专业赛事外，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赛事持续火爆，全省超一半县区拥有本土特色赛事。2026年，贵州印发《推进文旅体融合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活动。
5: 当前，白酒行业已进入存量竞争与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仅靠售卖酒水的传统增长模式空间不断收窄。面对行业发展要求，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依托酒庄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产业、消费场景拓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级，助力酒企突围。
6: 此情此景，你是不是以为我在美术馆逛展呢？其实啊，这是贵州茅台镇一家酒厂的艺术中心，紧挨着的就是制酒车间。过去酒厂卖的是酒水，而现在则是卖的沉浸式生活。在这里，客商可以参观酿酒酿造，体验风坛，看画展，还能住进酒庄酒店，感受酿酒岁月的沉淀。
7: 真的是用沉浸这个词，把酿酒和这种艺术能结合在一起，美食美景跟美酒，无论从艺术还是口感，都是个享受。计划弄个100斤
8: 白酒，应该说至少喝了有20多年了吧。酒厂我们也学过其他的嘛，这次来不单单是品酒，有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9: 我们先往的还是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服务，非常舒心。这个酒厂呢，把整个链条结合起来，看了以后消费的冲动力就会更大。
10: 这个由四川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要在仁怀这家酒企开展3天2晚的游学活动，包含参观酒企、看画展，还有各式沙龙。组织者杨凯深耕艺术行业30年，去年他与这家酒企合作，将艺术作品与酱酒巧妙融合。
11: 联名款酒呢也有价值，传播艺术家的文化，介绍很多朋友呢粘性很强。
10: 2023年以来，国内白酒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库存积压，利润下滑，成为不少酒企面临的现实挑战。为帮助企业有效穿越行业周期，2024年起，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其中就包括打造一批特色酒庄和美酒美食街区。
12: 我们作为一个中高端产品，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想了很长时间。不包括藏品的话，我们大概有9个多亿的酒庄投入。艺术中心呢是2025年的6月试营业、试展览，实现了1个多亿的营销。
10: 产区酒庄深耕商务体验消费，城市酒馆则探索调饮融合的新路径，以酱酒为基底，创新推出特调产品，拓展消费市场。
13: 这碗酱酒融入了青瓜汁、榛子利口酒，口感变得比较柔和。我们的酒馆也在卖一些其他品牌的酱酒，希望通过特调大胆尝试酱酒。
14: 之前喝过一点贵州这边的酱酒，主要就是辣，这种特调浓度没有那么高，接受度更高一点。
10: 从商务宴请的越他需求转向解压放松的越级体验，随着酒类消费理念的转变，贵阳市阿云躲仓抓 住市场机遇，在美酒美食街区引入精酿咖啡等多元消费元素，吸引超100家主理人商户入驻。
15: 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喝精酿，聊天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玩游戏，会比较解压，
16: 更年轻化，更自由。

0: 对，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口味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款酒。2016年同期我们大概上升了30%左右，
1: 发现整个酒类的就是消费群体它更女性化，消费更轻量化，度数相对也会更低，对我们的酒类的品牌也做了一些重新的布局，引入了更多种类型的酒馆，从原来只是白天的主营时间变成了24小时都有营业的夜间经济的话，现在能够占到我们的整体的营收差不多30%左右。
2: 近十年，中国精酿啤酒市场规模从百亿级跃升至千亿级，仅贵阳就发展了1200多家精酿啤酒相关门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精酿啤酒所承载的夜经济、潮生活、烟火气，也为酒产业转型发展拓展着新路径。
3: 在山地的复杂环境下，电动重卡要推广应用，需要解决续航方案、补能基建、运维保障、优化设计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在近日举行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推介会上，来自整车制造、充电桩、电池、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带来了各自企业探索的优化方案。
4: 补能充电补能占据了很多时间，
5: 我们华为推出了行业首个15分钟级的大充电解决方案，相比普通快充，每年平均下来我们可以多拉货50天，为咱们物流企业一周进10万元。
6: 我们贵州牌的一个战略定位主要是锚定山地场景，打造新能源龙头。我们打造的车型就是适配贵州的山区地形，多弯、多雨、路滑、爬坡、坡度大等电制化生产适配的电机功率，包括电池、电量进行精细化的匹配。
7: 我们在贵州省建设布局了60座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短时间内充电肯定是会走在前面，但到了一定的阶段，换电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能充则充，能换则换，因地制宜。
8: 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动重卡凭借低碳、低运营成本等优势，已成为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目前，贵州在电动重卡整车制造、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领域积极探索，为未来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
9: 通过这样一个文件的支撑，在贵州省内乃至全国，这个新能源重卡这个应用和推广已经从一个引导期、摸索期，现在进入一个成熟期、一个全市场的一个增长期了。
10: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成果交流展演在黔西南州多个分会场联动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支民间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自然山水间踏歌起舞，演绎多彩民族文化，在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中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故事。
8: 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鼓乐声声，舞步飞扬。在争锋分会场，来自陕西、新疆、贵州的展演队伍齐聚高桥云端，以舞会友，展现传统民间舞蹈活态魅力。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
11: 能带着我们内蒙古的特色舞蹈来到贵州，我的内心非常的自豪，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觉。
12: 在这个地方表演节目非常有意义，艺术民族的才是世界。
8: 来自陕西榆林的衡山老腰鼓队，近80%成员都是非专业演员，上班族、大学生自信走上舞台，大家甩动红绸，敲出铿锵鼓点，尽显村舞群众联欢、人人参与的喜悦氛围。
13: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衡山老腰鼓，鼓舞声声应盛世，是以我们衡山民间民俗文化作为原型的素材改编。
14: 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一个群众集体大联欢的一个活动，
13: 只要你喜欢跳，就可以加入这个集体一块儿快乐的跳。
8: 安龙分会场的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伴随着悠扬欢快的芦笙旋律，安龙县黔剧艺术团带来的苗族舞蹈《九根》率先登台亮相，取材村寨节庆、群众生活，配合银饰叮当、芦笙悠扬，诉说着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15: 我们平时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喜庆的节日，我们都会集中在一起跳舞，

0: 用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开心喜悦。
1: 来自重庆、四川等地的展演队伍也带来了非遗民族舞、本土特色舞蹈，展示当地群众昂扬风貌与丰收喜乐的生活图景。
2: 这支舞蹈呢，主要是反映了我们羌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生产、家庭和美丽的风景。我们四川也是民族大省，所以来到贵州感觉特别的亲切。
3: 我们每个民族舞蹈都跳得特别的好，也很团结，展现了不同的美。通过他们的舞蹈，让我感觉了国泰民安。
1: 在兴义分会场，枫林布衣铜鼓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来自省内的十支展演队伍轮番登台，极具地域辨识度的节目接连上演，原生态的舞步、绚丽的民族服饰，让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4: 现场氛围非常的热烈，充满了民族风情，让我感受到了多彩贵州的魅力。
5: 现场氛围很好，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能了解到我们黔西南的民族文化，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贵州黔西南。
1: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精品剧目，黔西南本土原创作品《锦兰》也在当晚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选段《采水舞》，展现了布依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鲜活场景。
6: 我们走进村寨采风，把乡亲们自然质朴的生活动作提炼打造，经过艺术加工之后搬上舞台，既留住了本土的本味，又具备了舞台的美感，让大家看得见浓浓的布依烟火气息。
1: 以歌为伴，以舞相聚，借助展演舞台，天南地北的民族风采与此交融，五湖四海的发展新貌在此汇聚，一曲曲植根乡土的舞蹈，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脸，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同心圆。
7: 这是我们各民族一个大的一个联欢，通过贵州春舞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加强，体现了当下幸福生活通过舞姿舞蹈共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意识。
8: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名家访谈活动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展开。活动邀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担任访谈嘉宾，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访谈设置山河留痕、文脉铸魂、以文兴黔三个访谈篇章，围绕乡村叙事、文艺赋能乡村、红色基因助推乡村振兴、乡土文艺与文旅双向奔赴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9: 贵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彩贵州，确实它多姿多彩，说贵州在现代化方面它有很多新的别号，世界桥梁博物馆等，这些千姿百态的对于贵州的文化的展示显得层次丰富，更加迷人。
10: 我一踏上白岩的土地就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田野的庄稼的村落甚至野草的感觉都非常亲切，让我又有了老家的感觉。希望啊，有这种机会可以奉献给大家一本反映贵州生活的书。
11: 贵州啊，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准备把茅奖、鲁奖这些名家，包括很多文艺奖的文艺家请到贵州来呢，让他们感受贵州在新时代的这种新面貌，展现我们贵州人的文化自信。持续的在做这个名家访谈，名家看贵州，名家看乡村，打造这种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双向奔赴。
1: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贵州地区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举行。本届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等形式，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活动中，与会专家还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做主题分享。现场还为2026贵州技能大赛网信杯网络安全技能竞赛获奖代表颁奖，并且为黔丰网络安全特战队第二批队员颁发了证书。
12: 我们搭建起预警、检测、防护、运营四位一体的智能化安全防护体系，应用于学校、卫健、交通、政务等多个行业。目前已为遵义1500家政企客户提供实战化防护能力。
13: 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词，它就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发声里。希望大家既能够大胆地拥抱新技术，也能够多一份警惕，让我们的声音在网络世界里面传得更远、更安全。
1: 本届活动为期7天，全省各地还将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全社会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14: 我们还会围绕校园电信法治

0: 金融、青少年和个人信息保护等主题开展活动，让大家在身边就能学到网络安全知识，增强防护意识。
1: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旗下的多彩贵州艺术团赴瑞士日内瓦，将参加9月15号至18号举行的机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及2026年中国味道系列活动。艺术团将通过和和之声文化演出、匠韵新生国潮文创展和文旅推介等，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2: 这些节目既有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京剧啊，还有民乐的独奏啊、合奏啊，也有侗族大歌、苗族情歌的对唱，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展示，
3: 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带到世界的舞台上，让各国的朋友们领略东方之美。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整版关注遵义，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遵义市牢牢把握伟大转折地历史地位和省域副中心战略定位，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旅融合、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南州荔波县积极培育山地户外、康养旅居等新业态，加快推进景城融合，快进慢游助力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生态资源持续释放发展红利。2026年以来，荔波接待游客179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73亿元。
5: 2026年国家巡回医疗队近日走进毕节，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多个科室的8名专家组成医疗队，将前往纳雍、威宁、赫章等地，开展为期21天的巡回医疗帮扶工作。截至8月底，黄果树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511万人次，同比增长4.59%。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我回来了，让爱在船底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1: 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2: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是我的归窍吗？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将会增强，伴随阴雨，西南地区和华南多地气温会略微偏低。像在今天上午的八点，省内大部地区气温都在20度以下，早晚体感偏凉，大家出门可以带上一件薄的外套。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在省的西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的起伏较大，大家可以使用洋葱式穿衣法，多层穿搭，自由灵活增减，谨防感冒着凉。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

0: 屏幕中的二维码。贵阳多云，18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19到27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4到24度。安顺多云转阴，15到25度。吉凶关阴转阵雨，15到24度。铜仁多云，20到31度。台里多云，19到28度。都匀多云，18到28度。兴义阴转阵雨，18到25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7: 药监为民，护幼无声。全链监管，安全特一。创新引领，共促发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

0: 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0: 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1: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3: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4: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5: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

0: 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

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禽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 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

0: 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

0: 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4: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4: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6: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8: 畜生！
4: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9: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0: 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挺会说话，就我一命，没有赏赐，这事儿说不过去。想要什么，说。
4: 大队长，那你要这么说，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3: 说吧，我听着呢。
4: 大队长，我就想以后一直跟您身边。
3: 啊？
5: 你现在不就是跟着大队长了吗？
3: 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大队长，以后我就跟您身边，给您当个警卫员啥的，天天当兵怪累的，还是跟您身边啊舒坦点儿。
5: 嘿嘿，小崽子挺会顺杆爬呀你。
3: 我看你呀、啊、我看你小子呀挺机灵的，能救我命说明忠心。这儿吧，我呀还缺个副官，你来我这儿当副官吧。
4: 哎，谢谢大队长，谢谢大队长。
3: 别叫大队长，你救了我一命，叫大哥，咱们是兄弟。
4: 哎，谢大哥，大哥。
3: 我呀，放你几天假，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然后直接来我这儿报到，听见没？
4: 哎，好嘞，好嘞。
6: 徐司令，兄弟，我想明白了，只要能带着我这帮弟兄们吃香的喝辣的，别的事情我才不管呢。
7: 这就对了，常言道，亲兄弟哥俩好，豺狼来了也跑不了。这支队伍士气高，家伙事也不错。从今儿开始，你就是这儿的副司令。
6: 好。大哥，以后我身后的这帮弟兄任你调遣。
7: 好，王副官，把兄弟们安排好，来，请。
6: 请。
8: 兄弟们都跟我走吧。
6: 好。
9: 兄弟们，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10: 徐司令，徐司令，徐司令，徐司令，徐司令，
4: 这是
10: 恭喜徐司令，贺喜徐司令，周小婉同意嫁给您了，这是她写给您的信，请您过目。
4: 拿着。
10: 徐司令，周小婉说了，他们家呀是书香世家，这个结婚啊必须有讲究，结婚那天把桌子摆在院子里啊，四冷四热，四荤四素，四干果四蜜饯。这个是菜单，结婚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大红，进来。徐司令，这叫李大红，我们家大闸柜，结婚的事情他也都知道。我呢把他留下来帮您张罗。
4: 好好，
10: 那我就先回去了。
4: 你
10: 周老爷啊，他不在家，小婉呢一个人在家里，结婚那天我把他护送过来。
4: 哦，
10: 结婚当天我们来一个两军联欢，国共联合，一家亲。我走了。
4: 哎，你记下记下，去忙去，帮忙去。
10: 婚礼当天所有人都会集中到院子里，武器都会放到营房里。五哥，你们控制好武器库，我们在里面控制好军官，这样他们就掀不起浪来。五哥，你的人在里面摸清楚营房的守卫情况和武器库的守卫情况。
11: 来来，把这个灯笼挂
10: 上。二嫂，我得和你借100套军服用用，并且你要组织一下村里人帮忙扎100个草人出来。而五哥，当天行动你带人处理好武器库的警卫，弄完吹2声哨子，我里面马上动手。
6: 行，好办。

人讲。

0: 戴高堂。
1: 老人不在，我就代替了。

0: 开席。
1: 好啊，好啊，
2: 哎，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多吃点，别客气啊。
3: 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干了啊！

0: 怎么样？
1: 出事了！月红他们被抓了！
0: 别慌！让二丫按计划进行。
1: 走。
2: 哎，大哥，这天真热啊！

0: 哎呀，翠萍啊，不简单呐！啊，我差点就着了你的道，别忘了，你就是个女人，用用你的脑子想一想，我凭什么让你们这么多人大摇大摆进到我的司令部来啊？哼，
1: 你早就准备好要抓我，可是你怎么不想一想，我既然敢明目张胆的进来，就一定带着目的。都解开。
2: 不要动，不要动。

0: 你们已经被八路军独立团包围了。
1: 什么？
0: 不信啊？去看看。
1: 去看看。
2: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坡，山坡上面有一个大洞，里面有一个人，不好了，外面全是八路军，还有山炮，应该是主力部队。你小子看清楚没有？我看清楚了。
1: 包围了你们，你们又包围我们，谈谈条件吧，怎么样？这封信是徐西周写给金阳鬼子上山涌的信。徐西周已经投降鬼子成汉奸了。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
2: 可不能跟着汉奸走，这可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你们那些死去的兄弟们的。
3: 说的倒是真的，
2: 兄弟们，我能作证。当时徐西周找到我们几个连长，说要投靠日本人，要我们跟他一起。这事儿我能作证。
3: 别，弟兄们，听我说啊，他那是造谣。
2: 那假的，伪造，他血口喷人。这是徐西周给鬼子送信的哨兵，你们问问他吧。
4: 司令，
2: 你
4: 说呀，司令投降日本人了。啊，这是那。
2: 谁敢动一动，我马上逼着他！
4: 徐州，你跑不了了，把翠屏给我放了。
2: 别在那吓唬我，我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还怕了你们几个毛贼？大不了鱼死网破。
5: 哎呀！
2: 徐老八死了，还不把枪放下！
0: 怎么样，没事吧？我们投降。
6: 大哥，哪儿打的枪？
7: 哪儿响枪啊？
0: 大哥，好像是徐西周的军营那边干起来了。
6: 啊？
7: 过去看看。
6: 啊。
0: 队长，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二狗子，带队的人是格劳米。走，所有人撤！
8: 兄弟们都听住了，保安队的人马上就到。
9: 早说咱们里应外合，抓紧帮土包子给日本人送个大礼，保证他们荣华富贵。
8: 翠屏，
9: 咱不能再打了，格劳米的人在外面，被他们前后夹击就危险了。
8: 不行，不能撤。
10: 这里有弹药，粮食还有军服。
9: 翠屏，都伤起后了，你还想着军服？
8: 这是我们去小队打的第一仗，不能打，撕了。我去拦住格劳米，拦胡岭的，跟我走。
11: 队长，
8: 你咋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呀？快跑！
9: 干啥？
8: 跑！跑跑啥呀？

0: 上回讲银行的事儿，咱还没完呢。岳大头，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
1: 给你十个数的时间，让你手底下的人把枪都放下。
0: 我出来，你怎么不过来呀？
1: 你出来，
0: 我出来，我现在就不怕你。长本事了你啊！一等着，一会儿我逮着你，把你小子塞到粪坑子里去，我再送你啊！ 把你的爪子卸了，
2: 给我打，往死里打，
0: 就打那块头最大的，打死他，我重重有赏。

0: 弟兄们，吃王八！
1: 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2: 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除了你们王副官和其他几个拼命抵抗的，我要带回去。其他愿意留下的，跟我去打鬼子；不愿意的，给你们干粮，让你们回家，但是不准偷看鬼子。谁杀了你们父老乡亲？你们自己想想，
3: 是不是鬼子？
2: 看看你们现在这样。
4: 葛老米，走吧。
5: 上圣院阁下，晋绥军游击司令徐希周的归顺，你有什么看法？
6: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后会有更多的晋绥军会以徐希周将军为榜样归顺我们，识时务者为俊杰，跟着我们的敌人干是没有前途的。

0: 哎呀！
1: 别碰，
2: 写你家名了，
1: 一边去。
3: 大令哥，哎，
2: 写你名了去。
1: 上吧，你看。
2: 哎，队长，快看！
3: 不就是500套军服吗？多简单的事儿啊！罗队长呢？啊，
2: 罗队长，罗队长在那边安排晋绥军的事儿呢。
1: 他说了，想留下的直接参加咱八路军。还有，我看队长那个意思啊，是想留一批人给咱区小队。
3: 那这是好事儿啊。
2: 是啊，
3: 都是正规军，那要是给我们，那我们队伍就扩大了。现在在泾阳的地界上，谁比得过我们呀？
1: 就是，
2: 对，哎，队长，咱们这仗打得漂亮。
0: 好，哎，
4: 志兵，为上山勇备了份大礼。
3: 得嘞。
2: 队长，你看这啥枪，咋还有镜子？
3: 二丫，罗队长跟我说过，这个枪啊，好像是叫狙击枪。这把枪可好了，都说这个好枪得配神枪手。给。

0: 去冰，
1: 哎，干嘛呀？这可是好东西，干嘛要还回去啊？
0: 哥，有个大镜子，挡在这儿。哎呦，
1: 我的妹妹呀，不懂了吧？来，把这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我告诉你怎么用啊。哎，瞄它，瞄陈大脸，看见没有？
0: 看见里面有十字线了没有？看到了。
1: 哎，
0: 一里之内指哪打哪，头在啊。周老先生，您受累了。
1: 那这可是好消息，
2: 辛苦了，
0: 真不知如何表达我这谢意啊！你们救了老朽，还救了我女儿啊！
1: 周老爷子，这是我们八路军应该做的，八路军就应该保护老百姓。
2: 没想到，
3: 回来吧，
2: 真没想到啊！
0: 老吴家的大闺女，竟然是一个女中豪杰呀！
1: 周老爷子，您别这么说，这才哪到哪啊？
2: 哎，
0: 对了，翠萍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爹呀。
2: 同意我参加八路军了，真的呀？您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您舍得吗？哎，现在这世道啊，我也是看明白了。我那些诗书礼义派不上用场，让他跟你们这些带枪的去为国效力、为民除害，那是好事儿啊，总比待在我这个主拐杖的老朽身边，那可要安全的多呀！啊。
4: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代表八路军感谢您。八路军有小崴啊，
5: 那真是什么水啊鱼啊，然后什么花啊那个。
6: 那叫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4: 上神君，我感觉情况不对啊。全体戒备。

0: 赶紧给我解开，快！太爷，我们让人给骗了，徐西周那老小子他是假投降啊！
1: 怎么样？这是给你的，
2: 哪来的簪子？
1: 哎呀，拿着吧。
2: 徐西周那拿来的，这老小子竟是好东西。这不是给小婉准备的吗？你应该给小婉啊。
1: 周大夫能要这个吗？他拿去砸了还差不多。怎么样？你看你这几天弄得灰头土脸的，回去你也好好整理整理。这个一戴上，绝对大美人一个。<笑>
2: 论这大美人啊，二丫也是个大美人。你呀，还是送给二丫吧。
1: 他用不着，那个给他不是浪费吗？哎呀，妹子，我是准备送
2: 给我不是浪费吗？<笑>

0: 同志们，咱们答应领导的500套军服全部都入库了，咱不只有军服，还有这么多好玩呀。山娃，
1: 哎，
0: 你把这些山炮给我看好了。
2: 好，
3: 来，把俘虏给我带进去。
2: 对，走走，快走
3: 快走
2: 走。
3: 哎，同志们注意一下啊，山炮没上交之前还是我们驱小队的啊。
4: 驱小队啊，
3: 啊，
4: 这回你们可厉害了。
3: 那是，没听说过那句话吗？啊，我山娃出马，一个顶100个。

0: 说我不像女人，我哪不像女人了？
1: 儿呀，儿呀，
0: 哎，
1: 走，给你看点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啊？
1: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哎，
1: 翠萍，
0: 哎，
1: 翠萍，人我给你带过来了。
0: 来了，快坐，我给你化个妆。
1: 坐。
0: 大红，
1: 坐吧。
0: 姐，大哥说了，不喜欢我这样浪费。岳武穆那就是个土鳖，他懂啥呀？我就是要把你画得漂漂亮亮的，让他们看看我们二丫有多水灵。来，啊，姐，我看还是算了吧。
1: 二丫，你这就不懂了吧？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0: 对，这个女人呐，她得七分靠装扮。再说了，你不把自己打扮漂亮啊，人家怎么喜欢你啊？行，那我们试试，姐，试试，试试，试试，
1: 来吧，
0: 来了啊！大红，你看阿雅好看吗？
1: 嗯，真是个美人胚子啊！还别说，二丫以前关在山上，真是可惜了。
0: 哦，对了，

0: 休息一下。西西州根本没有打算归顺，他把格朗米缴械还绑了起来。他的副队长就是打薛山寨的岳武穆。你怎么解释？
1: 这件事情我早就已经知道了。两位请坐。这是从江南刚运来的极品雀舌，两位尝尝鲜。来人，
0: 不必了。我是军人，只对热血和猎球感兴趣。
2: 先苦后甜，回甘绵长。看来周先生要有什么礼物给我们了，啊？
1: 格劳米一定是自己打了败仗，诬陷徐西周。他这个大队长可以不用干了。我刚刚得到内线的情报，徐西周不是变卦，而是遭到了伏击，被人击毙了。袭击他们的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一个武工队和当地区小队。这个队长叫罗青山，是个厉害的角色。上山君，八路军在此地根深蒂固，这事儿啊，咱们还是得从长计议。
0: 周先生，这个解释未免也太简单了吧？一个小小的区小队，连正规军都不算，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1: 上山君，咱们之间合作的基础是信任，如果没有信任的话，那咱们就得从头开始。请放心，关于徐西周的事情，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需要时间。上山君，请先看看这个。
0: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
1: 最近晋绥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我们只要守株待兔就能抓住他，从他身上可以获得重要情报。
3: 上次说那事咋样了？
4: 那事儿

0: 你也太着急了吧！我哪着急了啊？打你下山开始，我就不停的跟你说，不停的跟你说，我说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知道，你以前嫌我们庙小，请不动你这尊大佛。哎，可是我们现在收了晋绥军，葛老米的保安队我们也收了，我们队伍壮大，光武武器都是最好的，人罗队长都说了，就我们现在这规模，那都赶上区中队了。
1: 你县大队那也就是个民兵而已嘛。
0: 喂，你这要干啥呀？民兵咋的了？瞧不上民兵是吧？没有，民兵不也照样打鬼子吗？
1: 是。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要是愿意来的话，我就把这小队长的这个位置让给你。我一个女的，我带着一帮老爷们打仗，我确实不方便。我跟领导提过。 你知道吗？我说你给我派一个会打仗、能打仗的人来，啊，我觉得你就挺合适的呀，啊，再说了，你要嫌我们庙小，你可以去参加独立团嘛，是不是？就你这一身功夫，你在独立团肯定受到重用啊。
2: 哎，哼，人家独立团不能要我，成分有问题。
0: 哥，咱们回家吧。
2: 儿呀，妹子。
0: 我这是跟翠萍说正事儿，说那个参加区小队的事儿。参加啥区小队啊？老虎岭是咱们的窝。再说，在晋绥军的时候，你还是个连长，是个大老爷们儿，你听个女人呼来喝去的。
2: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二丫，话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加入八路挺好的，就你们那老虎岭。 现在四处都不靠，孤立无援的。袁德桃，
2: 啊，
0: 反正我说这些，就是为了你和你那帮弟兄好，你自己看着办吧。哎，
2: 这我知道，
0: 就是为了兄弟们好，所以得赶紧回去，回去晚了家都没了。
2: 啊，
0: 那要不这样吧，你再留段时间呗。 我现在这边人特别多，来了帮新兵，需要训练，还需要磨合。这得几天呢？不行，哥，你又不是八路，练好了没啥，要是练不好呢，还遭人埋怨。要不这样吧，你呀，实在担心你这个翠萍妹妹啊，我就留下来，我帮他们训练，不就是训练吗？我教他们打枪，我是个神射手，对吧？你觉得呢？
2: 你留下来，这，哥，你放心，我肯定保护好你这个翠萍妹妹。
3: 不是，你看你，
0: 要死啊，也是我先死。
2: 哎，
0: 反正我死了也无所谓。
2: 我是个苦命的女人。呸呸呸！跺三角，跺三角，天天的胡说八道，我死了我也不能让你死。 哎，那个翠萍啊，这也未尝它不是个办法。听我跟你讲啊，我带着苏烟先回深寨，对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回去了，我得看看我的弟兄们。二丫留在这儿，是吧？他的枪法好，帮你教教民兵们练枪，这多好啊！我再给你留几个弟兄，这你总不能说我不够意思了吧？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哥，别看了，人家没工夫送你，罗青山回来了，要
0: 升翠萍当区中队队长，哎，人家可高兴着呢，哪有功夫搭理你这个土老把子？
2: 哎，二丫，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口气怎么越来越像翠萍啊？
0: 啥？我像谁？翠萍？怎么可能？
2: 这啰里吧嗦的还说不像翠萍呢？
0: 行了行了，哥，你俩都别笑我了。回家啊，注意保暖，少吃凉的。
4: 啊，晚上啊，把被子盖好。还有，
0: 练功的时候不要用冷毛巾。
2: 哎呀，
4: 要用热毛巾敷。
2: 哎呀，停吧停吧停吧停吧，我知道了。
4: 对于泾阳县第三区小队破获晋绥军游击司令徐锡周阴谋投敌，出击果断，取得重大战果，予以嘉奖。

0: 全体民兵急攻一次。特升级金阳县第三区小队为区中队。
1: 好
2: 好好。
0: 翠萍同志
3: 到，
0: 任队长。文青山为指导员。
1: 好，
0: 沙娃同志任副队长兼第一小队队长。
1: 是。
0: 周小婉同志，
4: 大家好，很荣幸加入区中队，今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1: 好。
3: 我说两句啊，任小婉到咱们区中队来当军医，你们几个老爷们都不许犯浑啊。
5: 那个，我沙娃说两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啊，在咱们区中队，谁要是敢欺负小婉，我沙娃第一个站出来啊！
6: 就怕你第一个欺负他。
7: 罗指导员啊，我也有件事儿，你看我们都当队长了，你看你们八路军的衣服那来好，能不能给我们一套了？
8: 是啊，指导员，
6: 指导员，我也想要。
7: 你个憨娃子，你要啥了？坐下。
6: 我凭啥就不能要？
7: 坐下。
0: 行，给你们一套。
7: 就一套啊？我们三个人，一套咋分了？
6: 对啊，
0: 我把鞋给你呗。散会，自己分去。
5: 那一套是我的，我是副队长。
7: 副队长，那你得给我一件了。
0: 不给。
7: 翠萍，我先走了啊。
0: 哎，翠萍。
3: 啊。
0: 等一会儿，我找你还有事儿。小婉
3: 啊，
0: 这都走了，你怎么不走？找我有事儿？
3: 啊，我就是觉得刚刚这个场景特别熟悉。
0: 熟悉？
3: 啊，你不记得了？在中学的时候，你在大礼堂演讲，穿一个蓝色的褂子，系一个白色的围巾。
0: 那个，是我跟同学借的。哎，你说现在想想也挺可笑的，还挺幼稚。
3: 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还以为是谁送你的呢。指导员，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给你。
9: 有什么呀？不就是一块上过学吗？那我们还一块上过战场呢。上战场，那是什么交情？那是生死之交，是过过命的。有同学就不要老占一座，咋的？不就是会织个围巾吗？你，我还会做大肘子呢。二娘，你干啥呀？你吓死我了！
10: 你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啊，这位同志找你。同志，这就是我们队长吴翠萍。
9: 你好，我就是吴翠萍。
11: 你好，这是区党委送来的信。

0: 区委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的任务是要护送一个人。
1: 你们看啊，在这里大浦镇，你们从这里接上人，把他安全地送到金阳城外的城关镇，你们就算完成任务了。
2: 你说这女人是不是什么大官的媳妇儿？你看讲究的不行。
3: 这个女人不简单呢。
2: 有什么不简单的，就是个大小姐。
3: 她上驴背的时候单手，动作轻盈，这个女人一定隐瞒着什么。
2: 终于到了，行了，就送到这儿吧。
4: 哎，
5: 什么玩意儿啊，我这瞎说什么呢。
2: 完成任务了，打道回府吧。
5: 先躲起来，走。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

0: 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2: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0: 蒙受冤屈，绝境求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上神君，此人已经招了。这个人是靖绥军的情报员，他说阎锡山的特遣队已经出发了，说是将在他的情报站里补充军火和武器。
1: 他们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
0: 这次蒋介石和阎锡山已经下了死命令，打算孤注一掷了。不过阎锡山从来不允许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染指山西，所以这次只是特遣队在行动。
1: 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利用周金城做做文章。既然阎锡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要他的脑袋，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机会让他救人山西绥靖保安司令，给他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当着他们的面把特遣队一网打尽。
2: 嘿，
3: 报告，
4: 报告，
2: 这里，进来。哈哈，是我们的花木兰来了，快坐。
4: 来，这次叫你们来啊，区委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的任务是要护送一个人。
2: 你们看啊，在这里，大浦镇，你们从这里接上人，把他安全地送到金阳城外的城关镇，你们就算完成任务了。记住，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4: 人员不必多，但必须要精，选最好的队员，带最好的武器。还有啊，翠萍，这个任务啊，不但你去，还必须要再选两个女队员。
5: 团长，为什么一定要带女队员呢？
4: 因为这次任务啊，你们护送的是一位。女士，
2: 是，
3: 保证完成任务。
5: 想好带谁了吗？
3: 二丫得带着吧。
5: 嗯。
3: 把小婉也带着吧，有个医生方便。
5: 对。
3: 还有山娃、搭脸。
5: 嗯。
3: 再带着大红吧。
5: 李大红？
3: 你别看他是个男的，他这个心思啊，比女人还细。这次任务不是重吗？我想多个人，多个帮手。
5: 行。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3: 好。老板，我来找一个叫孙沙的客人，从徐水来的。
6: 啊，孙小姐是吧？让孙小姐在13号房。小二，小二。
3: 哎，老板，不用了，那是我表姐，我自己去找她就行了。13号房是吗？
6: 哎，好，您请便啊。

0: 表姐你好，我是翠萍。
1: 走吧，
0: 这边请。你说这女人是不是什么大官的媳妇儿？你看，讲究的不行。
2: 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0: 有什么不简单的？就是个大小姐。
2: 她上驴背的时候单手，动作轻盈，而且能准确找到泉水的位置。
0: 你这观察的挺仔细的呀。
2: 作为一个指挥员，观察细致是最重要的。翠萍，你想要当好队长，一定要学会以小见大。这个女人一定隐瞒着什么。
0: 那真是挺厉害的，够能演的呀，那比戏子还戏子呢。
3: 大年初了，
4: 香包挂件，
5: 南楂糕
4: 来看一看了。
5: 南楂糕嘞，
3: 年初嘞，
5: 南楂糕，
4: 香包挂件啊，
0: 终于到了。行了，就送到这儿吧。
3: 哎，什么玩意儿啊！我瞎说什么呢？
0: 完成任务了，打道回府吧。
6: 翠萍，咱们吃山楂糕去。那边有一家你特别爱吃的老虎记。
0: 我刚刚就看见了，走。
6: 走了，指导员。
7: 来，山楂糕，
6: 老板来两块干红。
7: 好嘞。
3: 山楂糕。
0: 老板，你再给我来个胭脂碎。是这个。
7: 哦哦。
0: 给钱。
6: 哎，翠萍啊，还早着呢，上哪转转去啊？
0: 小婉还等着咱呢，赶紧的吧。谢谢啊，老板。
7: 哎，没事。
0: 小婉，吃山楂糕。
8: 谢谢翠萍姐。
0: 卖山楂糕的人有问题。
2: 怎么了？
0: 我刚刚在那买山楂糕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卖山楂糕。我跟他要胭脂碎，他给我切别的；我跟他要别的，他给我切胭脂碎，而且一直往贸易行那边看。
2: 坏了。贸易行可能被包围了，
0: 那怎么办呀？
2: 哎呀，你找地方藏起来，如果打起来记得支援。
0: 行，那我到后面去找个位置。万一出什么事情，封锁敌人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2: 好，
0: 注意安全。
2: 你也注意安全。
0: 走了。

0: 咱们现在怎么办？先离开这里，走，走，走。
1: 指导员，有人跟踪我们。
0: 先别管他们，让他们跟，你转后。

0: 指导员，后面没有人，就他俩。
1: 竹心舞，小罗，
2: 朱大哥，这宜川一别也有两年了吧？
3: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记得那时候严长官刚丢了太原临汾，我们才到陕西地面上打游击的。那会儿多亏了贵部的接应啊。
2: 朱大哥啊，这次来是什么任务啊？方便告诉我们吗？
3: 兄弟，都到了这个份上了，我也不瞒你了，我们这次来是刺杀大汉奸周金城的。
2: 周金城，我知道这个人，严长官曾经给我们的副总指挥打过电话，要我们密切关注这个人。
3: 没错，就是他。华盛贸易站你知道吧？嗯，那是我们的秘密联络处，我们接到命令要在那儿补充武器和炸药，然后配合一个代号叫流沙的军统特工，秘密地干掉周金城。没想到啊，我们刚到就出事儿了，根本就来不及救援，所以我们只能躲在暗处观察。后来发现你们把箱子给拿走了，这不就跟到这儿了吗？
0: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兴师动众的要杀这个周金城啊？
3: 这位是
2: 啊，这位是金阳区中队中队长吴翠平同志。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3: 你好。这个周金城啊，他以前是中央军的人，忻口战役的时候他被调到了晋绥军当联络官，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带着晋绥军的战俘图投降了日本人，而且还用他黄埔的身份和晋绥军的履历到处煽惑那些被打散的兄弟部队。你说他这么一煽惑，很多部队都投降了日本人，所以军统下了必杀令，无论如何都要狙杀此人。但是呢，日军山西总部也下了一个死命令，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这个人。
2: 他一个人害死这么多战士，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杀一个人了，而且这是双方的名誉之战。
3: 是啊，所以这个周金城不死啊，晋绥军的脸就算是夹在裤裆里了。这回这小子来金阳就任什么晋北绥靖区保安司令，严长官说了，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干掉他。
4: 他的行李箱找到了没有？
5: 还没有，当时现场情况太乱，也许被其他人捡走了。
4: 路人，他可真够幸运的，密码在他脑子里，密码本丢失了，交通站被破获也公开了，立即封锁现场各个要道路口，凡是来路不明者朝外地口音的统统给我抓起来。
3: 哎，青山兄弟，那个箱子

0: 什么呀？
1: 这个呀，就是城里人用的口红。
0: 怎么有股怪味啊？
2: 哎，等等，这个可不能乱动，这个里边全是毒药。
1: 我没猜错的话，这就是密码本吧？
2: 是密码本，但是我们也不认识。再说了，也没有电台，这个就是废纸一本。唉，完了，我们现在既是瞎子又是聋子，而且还两手空空。
1: 朱大哥，孙沙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2: 孙沙，他是这次任务的总指挥，也是执行者。他化妆成女招待，混入日本人举行的庆典酒会，刺杀周金城。我们负责掩护他撤退。

0: 周先生，重庆方面的别动队已经进城了。
1: 那情况很危险，这个庆典还是取消吧。
0: 取消？为什么？之前为什么要在这个小小的泾阳搞庆典？那是因为我们要在这儿策反徐锡周。可是现在，徐锡周人都已经死了，这庆典就没必要搞了。我认为恰恰相反，正因为徐锡周死了。 这庆典更要隆重的举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大日本皇军有能力保护住我们的伙伴，
2: 即使是在几十支的枪口之下。
0: 是的，阎锡山要高调处决你沙一警版，我们呢，就要高调的保护你。周先生，这不光是泾阳县的问题。
2: 这是整个山西派遣军的颜面问题，所以庆典一定要举行。情报站被破获，孙沙牺牲了，武器和炸药也没了着落，还和后方中断了联系。任务必须完成，实在不行，就寻找新的刺杀方法。要是完不成任务，你说我怎么还有脸回去见严长官？
0: 青山兄弟，你们是泾阳地面的部队，这儿比我们熟，我有个不情之请。
1: 说，
3: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0: 战争嘛，本身这是个巨大的赌局，你我都是筹码。不过你放心，大日本皇军有能力保护好你的安全。好。
3: 既然这样，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儿等着刺客上门。
2: 不，你最近最好多多的出现在公开场合。与其让刺客上门，不如让刺客主动现身。你明白吗？你说什么呢？我是个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上司让我们公开处决，我必须这么做。
4: 你这叫什么命令啊？乱命！搞什么刺杀？你是白白送死！
2: 我们来的时候，都已经写好了遗书，我们不怕死，
4: 我们也不怕死。
2: 告诉你，光天化日之下搞什么爆炸？这叫玉石俱焚。
4: 打仗的目的不是送死。

0: 那依你，你说怎么做？抓住他，带回去审判。我告诉你，这个人不能死，他价值很大。
1: 朱兴武啊，朱兴武，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是护送孙沙来到这里。你们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帮助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听我们的，抓住周京城，把他带到根据地去。
2: 你的意思是说，在日本人的老窝，把他们重点保护的人抓起来，然后再送出城去？
3: 对，
2: 我看你是疯了！你没得选择，我没得选择，我怎么没得选择？我告诉你，没有你我照样完成。
3: 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啊，你们声音这么大，不怕把鬼子给招来呀？您来这边人生地不熟的，您要完成任务。 是不是需要我们帮忙呀？您需要我们帮忙，那我们的意见您是不是适当的听取一下呀？这个周京城，是抓他也好，还是杀他也好，这个咱们都可以商量。但现在最主要的，我们要搞清楚他平时都住在哪儿，都做些什么。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两位长官，都已经这么晚了，咱回屋歇着吧。

小婉的哥哥，周金生。

0: 行了，别送了。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华北，国难当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反抗。何况我是一个军人。翠萍，拜托你一件事情，帮我照顾好家里人，尤其是我妹妹。
1: 我走了。情况就是这样，他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他也没有回来过。翠萍，这次任务你不要参加了。为什么？
2: 难道你认为我会因为认识他下不了手？指导员，我跟周晋生是小时候就认识的，我刚刚之所以那么震惊，那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周晋生会是这个汉奸。而且现在，你们该担心的人不是我，应该是小婉。 他一直认为他的哥哥是抗日。

0: 凶。如果让他知道了周晋生就是周京城，他会怎么想？
1: 翠萍，这件事千万别跟小婉说。还有，你要摆好态度，别因为相识误了大事。
0: 罗指导员，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但任何事情都要两面看。如果坏事变成好事呢？你想想，如果现在我来接近周京城，是不是比你们任何人都容易？
1: 咱们现在晋阳分散安顿下来，翠萍带着我们去柳荫巷，山娃回去跟总之汇报一声，然后再安排行动的事儿。

0: 天哪，怎么这么脏啊？
1: 小婉，你别嫌这儿脏，给你们看个好地方，过来搭把手。抬一下，把画摘了。哎，你们都看好了。
2: 是啊，
1: 走，小婉。
0: 这地儿都多久没住人了？
1: 我姨父啊，回汶水村之后，这地儿就没人来住过。他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些私货就放在这儿。
2: 这地方不错呀。
1: 哎，这万一捂住了。没地儿跑。行了行了，别杵在这儿了，赶紧外面干活去吧。
2: 走走走，干活。
1: 来，帮个忙，抬那边去。来，放着吧。哎，你俩别杵这儿啊！小婉，去外面打盆水进来，把桌子抹了。哦。阿丫，来。把桌子上的土都掸了，
3: 我一打枪的。

0: 城市要干嘛？拆房子？
1: 姐姐，里边请。姐姐，您上座。
0: 啊，我不坐了，不坐了，不用了，不用了。
1: 丫头，倒茶。哦，我来。
0: 我不喝了，不喝了，没事没事。
1: 姐姐，我姓吴，叫吴翠萍，是咱们汶水村的人。这位是罗本才，是我男人，是咱们榆次富顺贸易行的大闸柜。啊，这叫周小婉，是我的表妹，是个大夫。我跟我男人啊，这次主要是来弄药材，我表妹跟着一起搭把手。这个你也见过了，是我家小丫头。还没问姐姐您贵姓啊？
0: 哦，我姓洪。
1: 啊，洪姐你好。
2: 罗先生真是一表人才呀。
3: 洪姑娘，幸会幸会。
2: 翠萍妹子
1: 啊，
2: 你好福气啊。
1: 姐姐您见笑了，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嘛。

0: 好了，我就不打扰了，你们刚来一定很忙，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我家老爷在金阳官面上也是响当当的，不过你们收拾屋子的时候尽量小点声啊。
1: 哎，敢问姐姐，咱家姐夫是哪位贵人啊？
0: 这个啊，
1: 姐姐今天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了。姐姐，我男人做生意，这江湖上的规矩我懂。
0: 好了，我就先走了啊。
1: 我送你。
0: 别送了，你忙吧。
1: 慢点。

0: 说，死的那个女的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刺杀周金城呢，还是另有什么？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的任务只是负责配合一个叫刘莎的特工，接受她的指令。那这个女的是不是刘莎？她叫孙莎。孙莎。
1: 姑娘，您看一下，都是新鲜的，刚摘的。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2: 老爷，嗯，
3: 老爷，日本人酒会的清单里需要20箱红酒，
2: 这些日本人真是狮子大开口啊！这自嗨喝红酒，太过分了，我去哪儿给他弄红酒去？
4: 这帮败类，
3: 逼急了我给他下点药，我拉死他。
1: 哎，那什么，到时候给他们菜里面弄点分量少点，
3: 都准备妥当了。
2: 哥。
3: 翠萍，你咋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了？哎，你也不请我进屋坐坐啊？哎，翠萍，哎，翠萍，哎呀，翠萍，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俩山自立一块，您请出。哎呦，
2: 哥，
1: 啊，你这给鬼子办事儿，现在脾气怎么这么大呀？你也不怕人家来寻仇啊？找我报仇？你对你哥可能不太了解，你哥是这泾阳县城唯一一个成功且优秀的商人，啊，我打开门做生意，只要能挣钱，其他的。
2: 都无所谓，那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这次来呀，主要是来锄奸的。我嘛，有个规矩，办好事儿赏红豆，办坏事儿赏黑豆。哥，你是想要黑豆还是红豆呢？
3: 黑豆，
2: 我现在呢是泾阳区区中队中队长，就你这态度啊，我应该赏你一颗黑豆。
3: 哎，别，妹子，不，姑奶奶，啊不，吴队长，这年头搞生活也不容易，给你条哥生路好不好？
2: 我听你刚才说，你在给鬼子办酒会，
3: 啊，对对对，是啊，有这个事儿，这日本人要搞什么个庆功会，但他们自己不出钱啊，让我们商会赞助，真是，这帮日本人，我跟你说啊，这日本人他是什么？ 就是 cos 太小气了，还有来个叫什么周金城的，也不知道哪来的野鬼，在泾阳这地儿非要喝红酒，叫我们商会从天津往这儿调，这得多贵呀！啊！

0: 还不出钱，给我逼急了！我给他酒里面我下泻药，我辣死他们！我那这个酒会在哪办？什么时候办呀？这我哪知道？反正估计快了吧，就这几天了。现在你看，让我们准备礼物呢。哎，妹子，我可是给你举报了一个重要线索啊，重要的情报。这个你是不是得记住点好啊？咱俩还是这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哎。
1: 那哪行啊，哥，咱俩可是亲戚，你放心啊。这次你有功，我记你两个红豆。啊，
0: 两个红豆啊？嗯。哥，这茶不错，我拿走了啊。哎，不是，妹子，哎，翠苗，不能拿。
2: 前面有六个卫兵，里边估计也有。所有围墙都有哨岗，屋顶好狙击手。一共有三层防卫，最外面的是二狗子，围墙内的是日军，最里边呢是周金城的贴身护卫。
3: 强攻肯定不行，这里离日军的司令部很近。
4: 再想办法吧。你对这个女人了解多少？不认识。中统和军统防我们，甚至超过防你们。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女人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
5: 被俘的情报站的特工人员说，他们也曾接到过一个代号叫刘沙的人的指挥，但没有说这个女人就是刘沙。
4: 那这样说来，刘沙另有其人。很有可能。
5: 我强烈建议取消所有公开的活动。
4: 不，我们需要你参加更多的公开活动。
5: 为什么？外面有几十支枪在瞄准我。
4: 周先生，你不要激动，你要相信。 皇军保护你是无懈可击的，你只要动起来，我们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流沙，明白吧？

0: 既然他提到了周金城，那他准备的宴会和物料也是为了周金城，只是这个消息还不够确定。你这样跟紧这条线，只是这个人……
1: 放心吧，这么个钱串子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0: 看来我们是应该见见师哥了，联络站也该发挥作用了。
1: 明白。

0: 我跟你说，
1: 又在这儿喝酒。
0: 柯老板，
2: 霍子，
0: 谢谢葛老板。葛老板，这怎么了？
1: 这什么啊？这是什么呀？我让你拿什么？是山炮上的炮镜，炮镜知道吗？你们这是给我拿的什么呀？别砍！
0: 柯老板，别生气，兄弟们一时大意搞错了。
1: 拿错了吗？小事儿，谁还没个出错的时候，对不对？我操！我这。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哎，谢谢太君。
6: 客气客气。
5: 这边

0: 周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定是来杀我的，他们过来偷袭的。别管我，
1: 快去！
2: 你是失败者，失败者的愤怒是没有价值的。把所有的中国人杀掉！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
3: 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7: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真的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让我们学习历史，我们是不一定要能把它看成马，能把它给实现，要把它做成。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

0: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经典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幽门螺旋杆菌，胃里的潜伏者。
1: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幽门螺旋作为人类致癌物。
2: 全球50%左右的人群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聚集的倾向。你感染了，可能你的家庭成员也是感染的。胃里面有胃酸，酸性是非常强的，它能够定植在胃里是因为
1: 检查方法就是。
0: 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嘉宾，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院长杜静，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杨正义，带您正确认识、治疗、预防幽门螺旋杆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龙龙和杨子，欢迎两位。
4: 大家好，我是热爱医学的谢太阳子。
5: 大家好，我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龙龙，我又来了。
3: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而且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个细菌啊，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得了以后要不要治疗？怎么样预防？心里可能都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不知道两位乐学嘉宾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细菌。
5: 多年以前我家里人有得过幽门螺旋杆菌，当时他治疗好了，我其实也没当回事儿。近段时间有听到有位同事说他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他很害怕，因为可能会引发胃癌，所以我才惊觉原来这个看似小小的毛病可能会引发身体大问题。
3: 嗯，引起了重视。
5: 对。
3: 杨子呢？
4: 我周围中老年群体，他们体检查出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又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不去管它，不去治疗。所以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也想问一问两位专家，他们针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
3: 嗯，看来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度果然很高啊，可能很多人也都会有着一些疑问和误区。别着急，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请来了两位消化内科的权威专家，为大家一一来解答。
0: 杜静，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正义，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0: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能够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近些年啊，幽门螺旋杆菌一直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那幽门螺旋杆菌到底是什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最开始呢是1983年由两位国外的学者发现的，当时这两个学者也是获得了诺贝尔的奖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全球有50%左右的人群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幽门螺旋杆菌首先它是一种细菌，平时呢生活在我们胃的黏膜表面，定植在我们的胃的上皮细胞中。大家知道胃里面有胃酸，它的酸性是非常强的。这个细菌它能够定植在胃里，是因为它能够分泌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能够把它周围的这些尿素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有氨的存在就代表了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个细菌呢，可以在自身的周围形成一层氨的云雾，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定植生存。
0: 原来是你有你的强酸，我有我的强碱，这样一中和就让它在咱们的胃里面扎下根了。
1: 对，
0: 是不是查出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该怎么看待它呢？
1: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因为胃癌它的发生和发展，它是由非常多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有一部分的胃癌它确实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但是也有很多胃癌跟这个细菌是没有关系的。除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外，引起胃癌的还有一些遗传的背景，还有一些饮食方式的问题，生活习惯啊，这些都是共同作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理论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能够发展成胃癌的，它的概率可能只有1%到3%。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更多的是引起消化性的溃疡。我们消化性溃疡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叫12指肠溃疡，一种呢是叫胃溃疡。12指肠溃疡的病人大约有90%到95%的人他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那么在胃溃疡的病人当中，大概有60%到70%的人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所以说从疾病发生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的消化性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的。对，
0: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哎，我得了这个胃溃疡了，是不是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了，就是它导致的？
1: 那绝大多数病人呢，可能会有以下的一种或者多种表现，包括腹痛、腹胀、反酸呀、恶心呀啊这些症状。还有一部分消化性溃疡的病人，他呢可以完全没有症状，这个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时不时会发现的。有些病人去做这个胃肠镜的体检，我们坐进去看，哎，你这里面有一个溃疡，哎，检查结束了问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胃镜下坐进去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溃疡得过的以后的一个瘢痕性的一个组织。有一种情况是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消化性溃疡它会合并消化道出血，这个病人呢可能会有这种头晕啊、乏力啊，或者脸色越来越白，这样的人群呢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啊，最好做个胃镜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去排除一下。
0: 临床当中如果患者的胃部不适，是不是一般都会建议他在做检查的时候查一查幽门螺旋杆菌？
2: 必须的。那幽门螺旋常规检查的话呢，有14趟呼吸试验，有14趟呼吸试验，当然还有其他的血清抗体的检测，还有粪便抗原的检测。
1: 碳13或者碳14的呼吸试验，这个是很简单的，你到医院里去这个吹个气就可以完成的，可以看这个是否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因为我们说还是有一部分的胃癌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相关的。如果是你可以查出来，提早的预防，提早的这个去根除，那么你这个胃癌的进程啊就可以阻断掉。
0: 碳13碳14可能在很多人去医院做体检项目的时候，大多数呢都是碳14，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
2: 碳13碳14都是碳的这种同位素，碳三的话是稳定的同位素。

0: 它相对来说没有放射性，碳十四它是相对来说有这种微量的这种放射性，但也没有多大的害处。碳十三和碳十都属于这种非侵入性的检测幽门螺杆菌方法，检查方法就是这种呼气试验，我们叫吹过气，那么它的检查的值哈也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碳十三是所有人哈，包括幼儿、儿童，还有这个青少年、中年都可以检测。碳十四的话，就是孕妇，还有这个哺乳期妇女，还有儿童的话呢，都是不提倡检测的。他实在要做，那么就给他做碳十三。然后碳十三的话呢，就是费用要高一点。碳十的话呢，它价格哈相对说要便宜一点。
1: 其实像我隔壁邻居王阿姨啊，她体检的时候她是阳性，但是她觉得什么症状都没有，那我就想问她，这样的是不是就不用去治疗了？
0: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所以说还是要积极的治疗。根据我们第六次全国幽门螺旋杆菌处理共识专家意见，凡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哈都应该治疗，除非有不可抗衡的因素。
2: 对于一些情况啊，我们是建议要立即根除的。比如说慢性胃炎这个萎缩啊非常的厉害啊，同时伴有这个异型增生、肠化生这样的一些状态，我们建议是要立即根除。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发现了有胃肿瘤啊、胃癌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肯定是建议病人立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第三个呢，就是有些这个人查出来是考虑一个 MART 淋巴瘤，就是我们说的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对于这种情况也是要建议立即根除的。当然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微的啊，同时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没有一个迫切的一个要求啊，那你可以择期的限时的根除。另外呢，对于一些心血管病人非常多，他需要长期服用一个阿司匹林啊等等一些抗凝或者是抗血小板药啊，甚至是一些人长期有偏头痛，长期口服一些止痛药，那么阿司匹林也好，止痛药也好，它都是一类非载体类的抗炎药啊，它对我们的胃黏膜是存在一个损伤的。那对于这部分病人，吃这些药之前，如果你已经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我建议你先把这个细菌根除掉，然后再来启动这些药物的治疗。
3: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杨教授啊，就是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的年纪是不是偏中老年多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那么多？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呢，中老年人相对来说感染的比较高一点，然后幼儿哈、青少年的话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因为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他有自主的这种清除的能力，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的话呢，这个感染的话呢越来越多，40多、50、60有些高的地方也有。
4: 好，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大家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了。当然更多的健康资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一手掌握，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本期呢，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幽门螺旋杆菌的预防和治疗。
3: 其实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确定我要去治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我该怎么去吃这个药？
4: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治疗呢是有一个全国的专家共识，那么在这个指南当中非常明确地提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它有很多种方案，那么现在最提倡的我们都主张一个 B 剂为基础的一个四联方案，整个疗程呢是14天，有四种药物来搭配，四种药物包括一个 B 剂，一个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啊，还有两个抗生素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其中两个抗生素呢可以配伍啊，比如说在阿莫西林、在甲硝唑、在克拉霉素、在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氟南唑酮，这些抗生素当中你可以选择有固定的这个两的搭配啊。那么目前在我国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的调查过程当中，其中的这个甲硝唑、克拉霉素和这个左氧氟沙星，它的耐药率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这个敏感性，可能在选择过程当中还是首选阿莫西林、四环素和这个氟南唑酮来搭配配伍比较好一点。我们这个共识当中也提到了，还可以选择一个高剂量的二联方案，它是双倍剂量的质子泵抑制剂，再加一个每天大约等于3克阿莫西林这样的一个配伍。这个方案它的种类比较少，它的疗效呢跟这个四联的是相当的，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又保证这个根除的疗效，我们现在可能可以首选二联的高剂量的这个方案。那么不管是四联也好，二联也好，它的疗程是一样的，二联也是14天啊，四联也是14天。
2: 那为什么必须得是要吃14天呢？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根据呢？
4: 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四联方案啊，服用7天、10天、12天的这个疗效，它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率不如14天。而且呢，从全球的这个指南共识来看，基本上的国家都是14天。
3: 但是周围有些朋友亲戚朋友吃了这个药7天以后就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满身会大面积的出现一个红斑，还有就会出现黑便啊血便这一块的不良症状，这个还要怎么继续用药呢？
4: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黑便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绝大部分的黑便如果是出现在服药期间，应该是方案当中的 B 剂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这个 B 剂进入我们消化道以后，可以和肠道的这个硫化氢相互作用，产生一个化学反应，生成一个物质叫硫化铋。那么硫化铋这个物质它是黑色的，它不溶于水，可以沉淀到我们的粪便当中，所以解出来的粪便就是黑色的。服药的人他没有任何的症状，这样的一些病人出现黑便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有一种极端情况，这个病人他在服用这个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药，同时呢他可能自身的溃疡啊还在出血，他有少量的这个血液从粪便里面流出来，经过肠道的发酵然后从粪便里面解出来，它也是黑色的，那么这种黑便就是值得去关注去注意的。如果是服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啊、乏力啊、消化道出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要赶紧到医院去看。最简单的呢其实就是把家里解出来的这个粪便取一块出来送到医院去做化验，如果是这个粪便隐血是有加号的，那说明它可能是消化道出血了，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的去积极的治疗啊。
2: 那刚才也说到了有这个大面积红斑的现象，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4: 有一部分的这个人群啊，他在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治疗的时候，他可能会对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药物存在过敏啊。那么这个过敏的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皮疹，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建议啊，这样的一些人呢马上停用相应的药物，然后到医院的这个皮肤科去挂个号。

0: 看一下，让皮肤科专业的皮疹的这个医生来判断到底是过敏还是什么原因啊，先把这个处理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的这个轨道上来。对。
1: 那杜教授请问一下，咱们用药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没有？
0: 用药的注意事项呢，其实包括的方面挺多的。第一个呢，一定要足疗程，所以14天是一定要谨记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第一次治疗它都可以完全成功的去根除掉，仍然有少部分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是根除失败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采用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些规范性的方案，那么药物的选择也要符合规范。第三个呢，就是服药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主张 B 剂和质子泵抑制剂这两类药是餐前服用，其中呢这个质子泵抑制剂一般呢是餐前半小时服用， B 剂可以跟质子泵抑制剂再分开隔1小时啊，也就是说你餐前90分钟你可以服用 B 剂，在餐前30分钟你可以服用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另外两种抗生素你可以放在餐后30分钟来服用。第四个呢，还有必须要谨遵医嘱，听医生的话，医生告诉你怎么吃你就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啊，依从性要高，来服从这个根除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想经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啊，绝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成功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1: 是。那杜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是通过这个餐桌上面进行有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可能，那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和家人之间这个如何来避免感染呢？
0: 因为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这个细菌已经处在被杀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在家族当中有一个聚集的倾向，也就是说你感染了可能你的家庭成员也是感染的啊，所以说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最好是跟家里人分开，公勺或者是公筷，然后自己的一份单独的这个餐食，避免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又从外部再重新这个经过消化道传播再定植到胃里面。
2: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通过4联也好2联也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把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根除掉。那么根除掉之后，我怎么样去判断我现在体内这个细菌已经没有了，多长时间去做一次复查比较合适呢？
0: 那么我们主张这个在停药以后的1个月去复查。
2: 为什么要停1个月呢？
0: 因为你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之内你去查，可能会出现一个假阴性，只有经过1个月以后一个长时间的验证，你这时候再去查细菌真的是阴性了，那么我们认为你是已经根除了。而且呢，这1个月当中要避免服用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啊，胃的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这个制剂，还有避免服用这个抗生素啊。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也通过了2联和4联疗法，我已经把它根除掉了，但是后面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周围有人感染，我们一起用餐也好，哎，我又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会不会重复感染？
0: 它的这个再感染率的比率是非常低的，可以低到1.5%到2%。那绝大部分的这个经过一个规范的、科学的、遵医嘱的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的方案以后，都是可以根除掉，而且不会再感染。
2: 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请到2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幽门螺旋杆菌的预防和治疗。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到我们《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就可以得到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权威的健康资讯。
3: 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话题我们聊的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两位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其实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那么说到预防的话呢，两位老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2: 首先呢，幽门螺旋杆菌我刚强调了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就意味着人跟人之间可以传播。那么很多人他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在家里的一个环境当中被感染的啊，所以说首先如果是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他全家都要动员起来，都让一起生活的这些家族成员去查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进餐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提倡要用公筷公勺单独的一份餐食。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大部分的这个餐饮店已经开始了公筷公勺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第三方面呢，我认为要注意个人的这个卫生，就是要勤洗手，因为病从口入嘛。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消化道传播的一个疾病，手是一个传播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啊，我们一定要勤洗手啊，就是我们说饭前便后都要洗手。当然我觉得只要是你认为前一个时刻你觉得你的手脏了啊，那么下一个时刻你就应该洗手。第四方面呢，就是要保持这个口腔的卫生。我们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它不仅能够定植在胃里面，它也可以定植在口腔里面啊，所以说对于定植在口腔里面的一些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肯定是要去注意平时的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与卫生啊。最后一方面，我想对于一些偏远的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很存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长辈啊或者是母亲在哺养婴幼儿的时候，有一些辅食他会自己嘴巴先嚼碎然后再喂给婴儿，这种我们是不提倡的，要避免口对口的这样的一个喂食啊。也有数据表明，很多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都是幼年时期童年时期感染的啊，所以说如果是从婴幼儿的时候去做好避免口对口喂食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可以很大的改善啊，我们幽门螺旋杆菌在儿童婴幼儿时期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情况。
3: 嗯，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教授哈，就是我看到网络坊间有个传言，说是牙膏能够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菌数，并且甚至于还能治疗，这是真的吗？
2: 在抑制这个程度上可能有道理，但是治疗我不认为有道理。啊，这肯定是一个误区了。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在口腔里面定植在繁殖，牙膏呢它是直接在刷牙的过程当中跟口腔的这个各个面都是直接接触的，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如果是添加了一些抗生素，正好是我们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方案当中推荐的那些抗生素，它完全有可能去抑制，但是要治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灭那是不可能的。嗯，
1: 我们知道每个地方它都有每个地方的饮食文化，那么结合贵州本土的饮食文化，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4: 饮食的话呢，它每个地方的饮食不一样，还是主张嘛哈，从身体健康的这块角度，来胃肠到舒适的这块情况，然后我们还是低盐低辣，或者是就是低脂的这种哈。我觉得对身体是非常好，
1: 建议大家少吃点这个盐分啊，少吃点这个油，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多吃一些膳食纤维。
4: 膳食纤维，哎，对对对，清淡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觉得。
1: 嗯，是。
2: 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一个筛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年纪到了就应该去医院做一些体检。从我消化科的角度来讲，胃肠镜的检查，我们一般认为40周岁以上就可以去做了，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早期的胃癌、早期的这个结肠癌啊，它都可以在40岁左右就开始频繁的这个发生啊，所以说提高我们体检的这个意识、筛查的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粪便凝血试验。就是我们这个 把自己家里的粪便解出来以后挑一点送到医院里去做一个饮血试验，如果是发现有加号啊，一个加也好，两个加，三个加也好，不论是多少个加，只要出现一个阳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检查，去排除你出血的原因。那以上就是我要强调的两个方面。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在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科普啊，让大家对于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有了一些详细的认知，特别是给我们厘清了几个关键问题啊。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不等于胃癌啊，不用过度担心，没症状呢也不等于不用管，规范用药才是正道，治疗呢要足疗程，预防呢要靠好习惯。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幽门螺旋杆菌，既不恐慌也不要轻视。健康无小事，咱们下期再见。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你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哎，开呀嘞！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咱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叫文全，人家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其实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了。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对，我的职工没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饼了2个，2个搞饼了3个，那3个搞饼了4个搞饼，我差不多10。
6: 龙虾牛肉
7: 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切碎，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咋子嘛？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0: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50多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人家打电话的嘛，人家好加一啥是吧？
4: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了下了下了。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花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80得半。
0: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
7: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2: 牛肉，
8: 辣，
2: 自贡人都爱吃辣。
7: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9: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7: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2: 我说辣的口角，
9: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辣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0: 对，
1: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白，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来这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举一杯，嗨，
10: 快乐哈，
11: 敬酒，
10: 干杯！

0: 来的。
1: 是啊。
2: 那鸡还没看到呢，还
0: 没看到。完了嘛，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这说不乱说，你要说大家一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歪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4: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不晓得出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4: 我叫小邓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6: 张杰，
7: 一杰，
8: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6: 我跟他们一起吃吃球。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9: 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10: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9: 安姐撒花。
11: 喂，有美食肉啊？我在大兵路哦。
12: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块多啲。
13: 就剩下这几份了喎。
9: 哦，好吧。23号要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14: 腊肠。
9: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
15: 上了啊、哦，谢谢。哎，
9: 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16: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17: 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他怕疯癫了，
18: 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17: 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就行。
16: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17: 就连我是他的好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请他吃啦。
9: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2: 我哋个汤底呢就是清汤嘅。没有盐，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呢生料烫是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不新鲜。
9: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50-60种吧，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12: 豪哥，
19: 早晨。
0: 哎，
19: 咁你有啲嘢啊？
0: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了。
12: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好的食材，我哋都会采购翻嚟分享俾大家。顾客食得开心，咁我就开心嘛。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系生料，但系好多人都系冲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系四五种啦，有啲肥牛啊、吊龙啊、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区别咧就系口感咯，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胸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1: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2: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3: 我帮你调吧。
2: 嗯，
3: 好吧。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4: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
5: 又酸又甜，很开胃，
6: 好好吃。
7: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4: 好来好吃哦。
3: 小贝，对，喝饮料，喝饮料。
1: 老板娘是多
7: 少年？三四年了吧。
3: 熬夜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1: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婆。其实他是姐弟恋。好好的白菜就当补
3: 补。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0: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你采访我老婆。
7: 没事，就讲一下啦。
0: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1: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3: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做间店咧，咁佢开心就 OK 啦嘛。其他都没有咩嘅。
8: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
7: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9: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6: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10: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啥事都喜欢跟他一起做。
11: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叫王洪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0: 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红，我想跟你食宵夜啊，快啲嚟啦！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事成之后，我就带着大宝、二宝离开上海，好好把他们养大，这样对您、对我哥也都算有个交代。
1: 要是有个万一，
0: 金老，我从不想问。不给自己留后路，枪口才会一直朝前。
1: 说得好，不给自己留后路，所以我们只能赢了。
0: 约好了4点，怎么还不来啊？

0: 主任，都问过了，厂子里边没有人知道金宝昌的去向。
1: 喂，
2: 老陆，人不在家。
1: 迅速调查金宝生所有的社会关系，扩大搜查范围，一会儿出来见。明白。鸿飞，这交给你了。
3: 是，
1: 胡子过来。
3: 是。
1: 来了。你紧张吗？
3: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1: 我怎么有点紧张了？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0: 久等了，一路骑过来的。
1: 还是谨慎点吧，报纸上都是你们的通缉令，公安也在到处找你们，我害怕你们来不了了。
0: 看到了吗？
1: 马上。这太扎眼了，咱们先进去等吧。我想让你们跟着面纱一起上船。对了，我也跟你们一起走，我陪着你走。
0: 周总，
1: 哎，就你们两个，夫人不跟着一起走吗？
0: 都什么时候了，管好自己就不错了。
1: 说的也是，都得保命啊。
0: 哎。

0: 老金呐，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不是诚心要送我走吗？
1: 是要诚心送你走，但也要走得干净利索嘛。要不你落到公安手里边，我怎么办？落也得落在我手里。
2: 都别慎着了。
0: 哦，原来老金是要送我们上路。你确定就这么做了？
1: 从你第一天找到我，用我女儿的生命威胁我开始，我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
0: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送我们上船，这一切我可以既往不咎，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1: 给我机会。

0: 你没听错吧？知道吗，郑兰亭？在这里，不止我一个人想让你死。江阳还记得吧？嗯，
1: 他是我哥，你欠他的债，今天该还了。你是江阳的亲弟弟，我深表遗憾。晚了。
0: 你一定很想知道你的哥哥是死在了谁的手里。除了
1: 你还有他，
0: 你的金老板用铁锹一锹一锹的土把你哥哥活埋了。
1: 你胡扯什么？
0: 老金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把人家的亲哥哥活埋之后，还能让他的兄弟替你卖命？
0: 教教我，怎么做的？
1: 季老。他说的是真的吗？

0: 要是我要不动手，我也得死，我女儿也得死。关键是你哥哥根本就活不了，你哥哥临死之前都没有出卖过。 英孙，当时你也在现场是吧？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些话有假话吗？阿奎，英孙，你们现在打死郑兰亭，也可以再打死我，动不动手砍你们了。
1: 老杰，你别他妈胡说八道，这事跟我没关系。

亏今天给你个交代。

0: 别想太多了。
1: 如果我能早点找到证据，早点把静书逮捕，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0: 世事无常，既然来了，应对就好。
2: 主任，公安局刚接到报案，长江三号仓库传来大量枪声，应该是发生了枪战。
0: 立即通知所有人，赶往长江三号仓库。
2: 是。

这些人昨天晚上就潜伏进来。

0: 不瞒你说，从你杀了李玉泉那天开始，我对你就刮目相看。
1: 我也是你朝思暮想要杀的人，
0: 你怎么居然会有诚心要把我送走呢？这个逻辑不成立啊。
2: 我输了，不会对你再有威胁了，只看在我帮你做了很多事情的份上，放过我女儿。
0: 可是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更留恋的应该是你的万贯家产。
2: 你有孩子吗？你做过父亲吗？你要做过父亲，就应该理解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心。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女儿。
0: 放心，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真的想动她。再见了。

0: 听说，金叔，张兰已经跑了，早转逃往香港了。
1: 少白，尽早交给你了。其他人跟我追。
0: 金叔，您坚持一下，我送您去医院。别动，别动，扛不住了，回光返照。金叔经营了一辈子，没成想最后竟然折在了特务手里。
1: 金叔，我相信您都是被特务胁迫的。
0: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妍妍，少白啊，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妍妍。我要是走了，她一个亲人都没了。
1: 您放心，金叔，我一定会照顾好妍妍的。
0: 你能做得到吗？

金燕同志，根据目前的情况，你父亲名下所有的工厂需要暂停整顿，请你理解。同时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父亲的问题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次安排我离开上海，就是怕我受到什么牵连。他什么都替我想好了，可我却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他平时总是睡不踏实，担惊受怕，这次他可以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了。

0: 站长，后续都办妥了吗？都办好了，我们的人把船沉了，船员也解决了，公安一定认为我们已经逃跑了。好极了，就是要让陆正阳他们误以为我们已经逃离上海，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些生机。金茂昌刚好送来了一个机会，也算是此有所值。
1: 站长，您要不要吃饭？
2: 我不饿。

0: 季老常之前收外国吗？哦，是吗？他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袖手旁观。我收了钱，
1: 但是没办事。
0: 那你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
1: 我不是生意人，我是您的鹰隼，我要对得起您对我的栽培。
0: 不，我认为你应该最对得起的人是你在浙江的妻儿。

0: 母子平安，恭喜你英孙。
1: 谢谢站长。
0: 现在信使来往都比较慢一点，因为兰亭画使不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们平安，就一切都好，对不对？
1: 是。站长，金茂昌之前跟我说，他派人去过那个村子。
0: 我已经跟李旭交代了，他会让你放心的。
1: 对不起，站长，我一时糊涂，我才这……
0: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说心里没有一点点动摇，很难，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接下来你的任务是要看住小仓，他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指望了。
1: 明白。
0: 你把那份饭吃了吧。
1: 谢谢站长。
0: 去吧。
2: 席位不能再用了。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但是我们现在没什么人了，不能把每一位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吧。但是我依然还是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会活。

0: 明日下午3点，淮海路1157号盛和典当，伯劳务必前来相见，署名0408。电台的频率以及电报的格式和代号都是保密局的，应该是自己人。
1: 岛上来人了。
0: 这电报好像是从上面发过来的，会不会是要惩罚我们？
1: 当下什么可能都有。
0: 那这样吧，我和英隼明天先去探探盛和典当行的许氏。
1: 和保密局恢复联系是早晚的事，与其等他们来找我，还不如我亲自去一趟。我看明天好像是要下雨啊。

0: 伯老，好久不见。
1: 哦，闹了半天是故人相见了。
0: 故人是故人，可惜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1: 哦，不叙旧，罗秘书是想展望一下未来。
0: 郑兰亭，你身为上海特别站站长，自沦陷以来你寸功未立，损兵折将不说，更是传递虚假情报，令我空军痛失对上海之制空权，杀你百次也不能弥补你给党国带来的巨大损失。识时务，你就应该去台湾赴京请罪，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否则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你已经背叛了党国，当就地正法。怎么了？
1: 那就执行吧。
0: 你先坐，你等我把话说完。念在你上属忠诚，实心办事，
2: 暂且留你一命，
0: 降为副站长，望你知耻而后勇，继续为党国戴罪立功。伯老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呢，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2: 这是毛人凤局长的口谕，
0: 是他让我一字不差原话带到，你不要介意啊。
1: 毛老板的意思就是高举轻放。
0: 嗯，
1: 但是经你这么一传达，怎么透着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呢？
3: 放尊重点，怎么跟我们站长说话呢？
0: 你说怎么跟伯劳说话呢？就现在这些年轻人没规矩，欠收拾，我当站长的事儿用得着你这么说吗？
1: 原来刘秘书已经荣升站长了，恭喜啊！但你也不能打人呢，
0: 欠收拾。
1: 那今天这么远的路你叫我来，应该不仅是问责，是不是还需要我汇报工作呢？
0: 什么汇报不汇报啊，我跟你说伯劳，过去呢咱们有一些不愉快。
1: 有吗？
0: 啊，就当没有吧，以后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这次回来呀，你是赶鸭子上架，我硬着头皮回来的。我呢认为只有你才是站长。
1: 嗯，不能这么说。
0: 哎，不不不，真是这样。
1: 现在保密局的编制里，你应该才是真正的站长。
0: 你知道这就是个虚名而已嘛。啊，
1: 毛老板这个时候把你派到上海来，应该是对你寄予厚望。以我对你的了解，现在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你应该是成竹在胸吧。
0: 哎呀，你就不要在这儿讽刺我了，我几斤几两你还不清楚吗？咱们上海特别站所有的事务都得倚仗你伯劳呢。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你手里的那张王牌小仓怎么样？
1: 果然刘站长有主张。
0: 你不要担心啊，我不是问你来要小仓的，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了解情况，好跟上面汇报，要不然咱们上海特别站的这个活动经费不好申请下来啊。
1: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小仓这张牌的确是应该上桌面了，对于超级炭疽的研究现在已经进入到活体实验阶段。

0: 确定要怎么干吗？当然，这是大事儿，你定就好。对了，经常跟着我的那个小四，你们有没有消息啊？死了，
1: 死在你的钟表行，给公安打死。这茬不错，
2: 还行啊。
1: 谁孝敬你的？走的时候拿一包。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进来，
1: 哎，伙计，

0: 哎呀，哎，跟你说，谁让你进来的？
1: 不是，我这不是听见您叫我吗？怎么
0: 吓我一跳？完了，丢了，完了！哎呦，
1: 什么东西啊？
0: 金条，刀刃，
1: 到哪儿？
0: 到哪儿了？
1: 刀刃，
0: 没劲。

0: 钱丢了，是不是小四给拿走了？他敢！我他妈弄死他！他都已经死了。哎呀，妈的，怎么回事？这钱去哪儿了？你说说。党国派咱们回来，根本已经不管咱们的死活了。我要不是为了这些钱，你说回来干嘛？现在全丢了。这是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辛辛苦苦挣的养老钱呢。 不能这么丢了，找找，接着再找找，找找啊！
1: 好，
0: 哎，哎，啊，上去找找，
1: 好。

0: 哎呀，我这记得，这心娘到哪去了？完了完了！哎呀，妈！爷爷，
1: 来，快进来，快进来！哎，
2: 别好像又长高了啊！
0: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1: 提前说了还有什么意思啊？我给你准备了拿双好菜，刚跟我妈学呢，快陪他们去玩啊！去去去！
0: 鱼汤，这一道可是我亲手做的啊！你好好尝尝。
3: 我来尝。
0: 真乖，抢我的工作啊，小北航。
3: 来，
0: 敬阿姨
3: 喝汤。
1: 谢谢北航。
0: 快尝尝。
3: 我帮你尝。
1: 好不好喝？
0: 来，
3: 谢谢奶奶。
0: 好喝，谢。
1: 拿手好菜我都跟你说了，今天主要是时间不够，时间够的话，一桌菜我都能给你整。
3: 林叔叔就会说大话，他本来啊要做红烧鲤鱼的，结果鲨鱼都杀不利索，这才叫小奶奶教他做鲫鱼汤的。<笑>
0: 林叔叔那是善良，飞航，我不舍得鲨鱼，知不知道？别乱说话，不然跟你二爸告状去啊！<笑>
3: 我二爸说了，就是要说实话呀。 而且呀，林叔叔鲨鱼的时候，那条鱼从案板上跳了起来，用尾巴打到了林叔叔的脸两次。<笑>
4: 来来来，吃块红烧肉，把你嘴巴闭上。
5: 爷爷，那个我们商量了一下，你一个人啊太孤单了，不如搬到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吧。
4: 对啊，房间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搬过来吧，好吗？
5: 妈，我没事情的，下周我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0: 爷爷，我们知道你好强，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搬过来住。是呀，你来嘛，我们也热闹一些，你也可以陪我们说说话呀。哎呀，妈。
4: 你要聊天，你要说话，我陪你聊，聊个通宵，想聊多久聊多久。你什么时候陪我聊过天啊？
5: 哎呀，少白，别捣乱。
0: 不是，妍妍是成年人，她有自己的想法。
4: 妈，不用担心我，我爸做了这么多，也是希望我能更好的生活下去。放心吧。
5: 那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4: 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6: 在码头没有发现郑兰婷的踪迹，她能跑去哪儿呢？
7: 我要是郑兰婷，我可不去香港。我们带人一直在香港盯着，这种自投罗网的事，不可能干。哎，
6: 那她会不会改道去海南了？
7: 不可能，我们正在解放海南岛，她去了样北抓。
8: 这香港也去不了，海南也去不了，那她是不是只能灰溜溜的跑台湾去了？
9: 我特别你说的对，我也这么认为。
7: 嗯，
6: 不像啊。
10: 郑兰婷，这次给了假消息，好几架军机都给我们击落了。这国民党的海军还愁找不着替罪羊呢。我怕去台湾，那军事法庭能放过他吗？
11: 少白，哎，林少白呢？
12: 林少白代表处理去看金医生了。
10: 哎，你们说他有可能去了日本吗？小仓就是日本人。
13: 看见这个资料，小仓应该是没走。
14: 或者说，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人看见郑兰婷带着小仓上了船。
15: 不对啊，主任，这个小仓是郑兰婷握了5年了吧？算是他的王牌了呀，他怎么能扔下小仓不管呢？
14: 你说到重点了。
10: 我知道了，上了船也不一定就走了。
14: 什么意思啊？
10: 郑兰婷利用金茂昌搞船，其实就是他使的一个障眼法。

0: 法，目的呢就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听，说不定他这会儿就在上海某个地方暗处观察我们。
1: 以郑兰亭的性格，他不会轻易服输的。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找到小仓，找到小仓就找到了郑兰亭，彻底打掉上海特别站。
2: 是
3: 是，
1: 好吧，赶紧看一下你的资料。
4: 怎么也没见张妈呀？
5: 她年纪大了，也该退休了。我给她一笔钱，让她回家养老了。
4: 挺好。那这家里以后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
5: 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习惯了。
4: 反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任何事儿都可以，尽管找我。
5: 我爸走之前，你是最后一个陪在他身边的人，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4: 听说他说新政府挺好的，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可惜他看不到了。他还说啊，说他走了之后你在这个世上就没亲人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不过没关系，我们都在这陪着你呢。啊，
5: 少白，我爸走之前你们对他进行过调查吗？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也不方便透露，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及时发现他的异常。
4: 圆圆，这事儿你真的不能自责啊，一点都不怪你，真的。
5: 放心吧。

0: 英子，好看吗？进去看看吧，里边你更感兴趣。不必了吧？哎哎，这里疼疼疼！哎，
1: 九嫂，霍利实验已经研制成功了。嗯，接下来可以进入到轮体实验阶段了。
0: 你终于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哎，
1: 但是没有霍伦做实验。
0: 站长。
2: 站长，刘贵恒的人暗自定我们的事儿。
3: 伯老，误会，都是误会。小仓博士，啊，看来我们要转运了。你的实验对象来了。啊，
2: 对，还真是非常理想的实验对象。
3: 伯老，我是刘站长的人，你不能动我。哦，
0: 抓紧吧。
4: 伯老，但是刘站长的人，你不能动我！伯老，你不能动我！伯老，
0: 老板，金宝城派去的人都做掉了，家属也都安全转移了。
4: 好，辛苦了。跟二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很快我们就会给伤害的这些老朋友送去一份大礼。

0: 局里转过来的几封信。老徐，你呢？
1: 先帮我放桌上。
2: 放这儿了，老徐。
1: 啊，好。
0: 红哥的，济南的。
3: 红哥去厕所。
0: 我给他放桌上了，你一会儿跟他说啊。
3: 行，好了。这里面有
0: 主任，解放剧院寄来的，应该是戏票。
4: 哦，慰问票吧。
0: 主任，
4: 怎么了？
0: 跟你说两句话。
4: 怎么？
0: 你要是忙，哥，你把你那个票给我呗。这红娘子，反正你也不爱看京剧，也是。
4: 你要跟谁去看？
0: 卖糖的阿梦。
5: 卖糖的阿梦，被我看到了。
0: 不是小满，是这么回事儿。人家上次请我看了个电影，然后我给他钱，他怎么都不收。我这不寻思给人家回请个戏票吗？
5: 啊，虎子哥，俺帮你了。
0: 没有，你不能胡说啊，没有。
6: 行了，虎子，人家都请你看电影了，行情不错啊。
0: 哪儿都有你啊，林少白，这还有你信呢，你拆信了你。
2: 虎子，发展的挺快吧？
7: 就是小姑娘，我还见过呢，长得不错
0: 啊。没有啊，
8: 虎哥
0: 啊，
8: 哎，虎哥，啥时候请啊？我们都等着呢。
0: 你就别瞎说，主任，这票我不要了。
9: 哎，你站住！大家伙都别笑他了啊！再笑的话呀，真不敢去了。我的票归你了，你把票发了吧。
6: 不对啊，我的信都是家里收的，怎么会有人给我往处里寄啊？
10: 不是，我就在上海啊，怎么？还有人给我寄信，
6: 我的也是啊，婷婷寄过来的。
1: 谢，
4: 你等一下，我看一眼。上海解放剧场，这个“解”字，他改过呀，本来要写“盛”字。解放剧场这名字是去年六月改的吧？
0: 对，主任，这都一年了，这工作人员还能写错呢？
4: 少白，把你的信给我看一眼。
9: 老徐啊，信别着急拆，通知鉴定科，
5: 每个角落都要消杀一遍，辛苦了。陆主任，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还有寄给陆主任的、少白的、老徐的，里面都撒上了炭疽粉末。
6: 那是镇兰亭和小仓他们弄的，除了他们不可能有别人。
4: 和上次发现的炭疽病菌是一个类型吗？
5: 还要拿回去化验，但我想不会有什么意外。办公室暂时还没有发现炭疽遗漏的痕迹，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消杀过后，你们但凡感到身体不适，马上通知我，我安排你们去十一医院。
4: 好。
5: 陆主任，那今天就这样吧。
4: 啊，多谢了，金医生。
6: 我送你。
5: 郑兰天还没走，我想跟你们一起去，亲手抓到他。
6: 妍妍，帮金叔报仇的事儿交给我，你不要参与太深，好吗？
5: 我爸的事情，于公于私我都必须参与。行了，你还有工作，就送到这儿吧。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们呢根本没必要这么针对我，就以我的能力根本对你们构不成什么威胁。我这次回来也不是为了跟伯劳夺权的呀。
1: 那你是为什么呢？
0: 徐伟，我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回来确实有一件大事要干。这些年我确实攒了一些钱，都放在钟表店里面。这个米棉的事儿，我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被押到台湾受审。我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回来，就想把我这笔钱拿上以后走人，去国外养老。至于这个站长啊，谁愿意当谁当。
1: 刘秘书，你是真不想当站长吗？没说实话呀。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对天发誓，
2: 毛老板安排我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好。
0: 我就是为了跟伯劳打配合啊，他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而且要干好啊。但是呢，你们两个人也得为自己着想着想吧。啊，李旭，你老娘岁数也不小了吧，你也有老婆孩子，咱们以前都在警察局工作，是同僚，而且我是你的上峰，对你也没少照顾，是吧？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两个人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啊，别废话，我看伯劳啊真是高看了。

0: 波老。
1: 熟人不必有这么大的反应。
2: 孟恒他怎么了？
1: 他对小仓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你的人我必须要满足他的好奇心，正在配合做人体试验呢。

0: 我一概不知情了，你可千万别误会。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英子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
1: 你我还不了解吗？没那么多心眼儿。是毛老板派他来看着你，盯紧我，稍有乐曲就立即报告，是不是这样？
0: 毛森啊，我跟了他多年，我太了解他了。阴险狡诈，阳奉阴违，他对谁都不信任，这就是他的做派啊。
1: 就像当初我做站长的时候派你来盯着我一样。
0: 你说的太对了，这金童之间嘛，互相监视，老毛病了。我老这个孟恒啊，他就该死啊。今天他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我知道你是在救我呀。
1: 我可以告诉你，小仓博士研究的新型炭疽历经数年，现在正在进行人体试验，一旦被吸入，会在12小时到48小时内发作，如果没有药物干预的话，死亡率是90%以上。很美妙吗？很快就要投入批量生产，需要经费呀。你作为站长，是不是应该跟保密局提出申请啊？
0: 哎，应该应该，
1: 要多多支持。
0: 我保证全力配合。

0: 小仓不是在孟恒身上已经做过实验了吗？怎么还找人了？
1: 那哪够啊，绝对找的，而且还不能让公安发现。一会儿招人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家里的情况，要没爹没娘没老婆孩子，最好是外地的。
0: 哦，站长之前都交代过，说这种人死了以后没人记过。
1: 你说这些人活着有什么劲？送他们做实验，超度，大功德。
0: 我倒不相信什么功德，我觉得干咱们这行的还是及时行了。
2: 老板，
3: 哎，
2: 给我再来一盘猪蹄儿，再切一个鸭胗，再来一个肥肠。
3: 好嘞，
0: 就这么几个。
1: 行啊，够意思，不客气了啊。
0: 是有任务在身，要不再整平好久。刚从外地回来，咱们就在这简单的给你接个活。
1: 以后啊，这个大的地方我们是去不了了，整天躲躲藏藏的，像老鼠一样。
0: 是，不过这曙光啊，就在眼前，过不了多久了，咱们就能带着家人离开这儿。
1: 我打算带我妈去美国。
0: 去美国？那不说中文话，你会说英文啊？
1: 我哪会啊？我问过老板了，他建议我去唐人街，说那儿中国人多。
0: 哦，这老太太又有人聊天了。
1: 可不是，而且那边薪水高。
0: 是吗？你挺了解呀。
3: 二位，
2: 哎，
3: 您的菜。
2: 好，
0: 谢谢，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嗯。
0: 怎么样？你刚才一跟我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痒了。回头啊，我跟赵兰也商量商量，你也去唐人街，咱俩有个照应。
1: 行啊，那咱们这缘分续上了。
0: 是，你多吃点，多吃点啊。哎，有件事啊，我也感谢你了。你说赵兰啊，多亏了老太太照顾。给赵兰买了点营养品，也给老太太买了两盒点心，我想给他们寄回去。
1: 行，这次呢进在嘉定附近门边上方便。
0: 哎，那具体是什么地方呢？我明天啊就去给他们寄了。
1: 你呀、啊、还是别问了，下次县长让你去你就知道了，抓紧吃吧。
0: 也是。
1: 好，
4: 老板，今天招的七个人已经全部交给小仓了。
5: 嗯，我听说你也想去唐人街。
6: 啊，是，今天跟李旭提了一嘴，还没跟赵兰商量。
5: 给他的补品李旭你去送。
4: 好。
5: 赴海计划成功之前谁都不要松懈，成功以后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不要让我失望。
6: 不会的。
7: 许巍，不要太心急，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6: 站长，不好了，孟恒劫持了小仓，要逃走。
5: 胆子太大了，他要是暴露了，赴海计划就全部完蛋，赶紧追。
8: 追，
5: 你过来。
6: 怎
5: 么回事？
6: 是这样，我本来以为他心好，我就把他的尸体运出去，没想到他突然就昏了，还站起来要挟了我。你看，我流手伤了。
5: 小仓，我现在告诉你，他要是追不回来，那就不是我要杀你，公安都要杀你。
6: 我知道，我就去。
7: 老师，这许巍突然打听赵兰的位置，这说明他对执行最后的计划并不坚定了，他是在为自己留后路。

0: 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1: 今天我们一开门，这个人就冲进我们诊所，他有枪，逼着我们给他打抗生素啊！打完之后，趁机就把他反锁在这个房间里了。立即啊，我就给你们报警了啦。
2: 他现在什么状况？
1: 哎呀，他的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溃烂的痕迹，嘴里还嚷嚷着什么炭疽什么的。
3: 那抓紧撤离啊！
1: 哎呀，他要真的是炭疽啊，那我们可能给感染上了。要到外面去会感染别人的。
0: 如果真是炭疽，而且手上还有枪，很可能就是小仓那帮人。
4: 患者你好，我是这间诊所的医生。你说你感染了炭疽，我们特地从外地调来了一批抗生素，一定会尽快把你治好。听到我讲话吗？别动，很有可能被感染，你先退出来，这里交给我们。

0: 我们现在立刻转移隔离。
1: 陆主任，诊所要全面封锁，等待消毒，还有这辆车也要消毒。
2: 好，我马上安排。我们还活着，包工厂马上就会到了，必须把他干掉。
3: 疯了！他们这么多人，唐宁的不一定要把他。

0: 不仅危害大，而且很难被杀死，即使过去几十年依然可以存活。在浙江的衢州、金华、江西的上饶地区，日军的细菌战即使过去近十年，直到现在，这些地方每年仍然会有人感染炭疽病菌。这些不幸的感染者会气管坏死、身体溃烂，直到饱受折磨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也会一直受折磨。上海有近500万人，一旦遭到炭疽病菌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1: 那名被感染的特务怎么样了？
0: 已经接受了治疗，至今还在昏迷。哦，对了，他的手臂上有很多针孔，身体上也有被殴打过的淤青，手腕、脚腕都有被勒出的血迹。经过化验，他就是炭疽病菌的人体实验品。
2: 那他一定知道炭疽基地在哪儿。他开的那辆车我查过了，车牌号是假的。
1: 积极治疗，等他醒了，第一时间审讯。少白，本地的环境你最熟悉，这段时间就由你带人，具体负责金医生那边的安保工作。
2: 好。
3: 站长，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孟恒被社会处严密保护起来，林少白一直没回家，也没有上班，应该是在负责具体安保事宜。
4: 具体位置呢？
5: 这个还在查。
4: 据小仓的估计，如果有抗生素治疗，孟恒会在48小时以内醒过来。要在他醒过来之前把他干掉，要不然我们都完。
3: 明白。
6: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离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top十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3、2、1，
7: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那就让公安替我们找。
1: 公安？
0: 通知刘卫航，这件事情要由他去做。
2: 是。
0: 他们愣着干什么？找刘卫航去。
3: 兰亭，都保重。
0: 您送我的礼物，我一定好好使用。
3: 再见。

请首长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0: 喂，
1: 郑阳，
0: 杨副局长，
1: 我这儿收到一封举报信，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0: 我也收到信了，好，我马上到。
2: 不仅是局里接到了举报信，而且军管会、市政府都接到，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这林少白人在哪儿？
0: 他在外执行保护任务，保护的对象感染了炭疽病菌，现在在昏迷，这背后很可能是小仓还有郑兰婷。
2: 安排林少白回局里接受审查。
0: 杨副局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2: 既然他是一名公安战士，接受审查也是他的义务。
0: 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林少白我还是了解的，他不可能是特务，说他是特务我不信。
2: 当然我也不信。你的心情我很理解。郑阳，你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我的时间更长，我们都十分清楚，敌人一刻都没有放弃对我们内部的渗透，就像这个杜冷泉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知道很可能这是敌人的一个阴谋诡计，但是纪律要比好恶来得更为保险。
0: 纪律当然重要，但敌人偏偏选择这个时候举报，他们一定是有目的的。
2: 这个我明白，让张队长带上精锐力量和你一起去，加强对那个人体实验对象的防卫。
3: 是。

0: 车上衣裳应该是去找林昭来了。刘排长，你的人召集的怎么样了？不会出什么差错。
1: 你就放心吧，这出了这么急，我把能召集的人全都召集了，随时待命。
2: 算你识趣。

0: 救人。
1: 是。
2: 可以噻，出了一个特务。哎，有人举报你有特务嫌疑啊！现在暂停所有的工作，回局里进入调查。
3: 不是，我是特务，我林少白是特务。不是，老上开什么玩笑？我是特务。
4: 主任，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3: 老陆，他说我是特务，你听到没啊？什么情况？
2: 先把枪交出来。啊，
5: 听老赵的，把枪拿出来。
2: 搞快。
3: 行，接受审查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随便审。
2: 例行公事，不要闹脾气啊！查清楚了不就可以了？
3: 我没闹脾气。
5: 去车里等我。
3: 要不要把手铐戴上啊？
5: 金医生，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4: 各项指标都有所好转，醒来就是时间问题。
5: 林少白的情况，你可能也得回去一趟，配合调查。我们找了孔慈医院的医生来接替你。
4: 没问题。
5: 请。副总，那其他事情交给你们了。
1: 放心，主任。

0: 人都到了，随时可以行动。准备行动，刘站长，孟恒要是醒了，咱们都得死。一会儿打起来，你的人打头阵，负责强攻啊。
1: 凭什么我的人打头阵啊？你们搞搞清楚啊！要不是你们这帮子蠢货给办砸了，能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吗？
0: 孟恒谁的人？
2: 你们呐，真有意思！我都成特务了。为什么会被举报？你好好想想。
3: 我们可以成为您留在上海最隐蔽的一个小棋子。
4: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好像。 还很有道理。其实你开不开这一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就是你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候效忠党国起到大的作用，能做到吗？
5: 是，局座。
4: 好，你今天可以免干这一枪，而且我可以保证你在今后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5: 谢谢局座。
6: 这都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5: 老板，没有人说你是特务，只是先接受审查。我是不是特务，你还不清楚吗？现在我这个情况特殊，我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应该先跟局里说明一下情况，帮我争取争取嘛。啊，
7: 陆主任能帮你争取的，肯定已经争取过了。<笑>
5: 真有意思，我天天为了抓特务出生入死，现在好啊，我倒成特务了。
8: 我知道你委屈，但是接受审查，也是组织在保护你。
5: 我可以接受审查，但能不能等那个特务醒了之后，等他交代完了之后再审查我啊？这举报的还真是时候啊！不对，老陆，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我，是我要保护的这个人，
8: 那个被感染的特务。
5: 对，他们在现在突然来诬告我，就是想利用你们来抓我的时候找到那个人在哪儿。 老陆，掉头，马上回去。
7: 你说的没错，这很可能都是特务的阴谋诡计。通过你找的那个人，只是他们的第一步。他们要的是亲眼看到我们。

0: 金生，为了安全起见，你在这下手。
1: 好。

0: 梦恒者，赏五只金鸟，都杀了。杀梦恒者，每人赏十根金条，杀了。
1: 团长，真有十根金条吗？
0: 你妈的，金宫里边金条有的是，不杀！杀！杀！
2: 那个，我们怎么办？

0: 왜 가나? 누가?
1: 看来迪特这次是倾巢出动，故意先调走你们的人，好让徐威混进去杀人灭口，完全没有底线，没有人性。
2: 人质死在我手里了，我负全部责任。
1: 听组织处分，处分的事情下一步再说。
2: 俘虏的特务交代了没有？交代了。那名感染炭疽病菌的人叫孟恒。
1: 他们都是刘桂恒的人，但刘桂恒具体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这说了半天，林少白人呢？
2: 林少白应该是去找刘桂恒了，到现在没回来呢。
1: 还在外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赶紧找人把他找回来。而且要告诉他，他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
2: 是。

0: 我就这么走了，杨副局长那儿不好交代吧？
1: 杨副局长非常担心你的安全，让我一定尽快找你回去。
0: 老罗，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2: 为什么？
0: 那封举报信是刘桂恒写的，他是什么目的我们都很清楚。更重要的是，徐威现在也在上海，这就说明了伯劳还没走。我们只有顺着刘桂恒这条线，才能更快地找到伯劳。
1: 也就是顺着刘桂恒这条线，也很难找到伯劳。稍有不慎，你随时都会有危险。
0: 我找不到他，那就让他来找我。我们之前在这儿搜到了10根金条，8块金表，10000美金。我刚刚看到那个藏钱的格子，最近有被人动过的痕迹。
3: 所以刘桂恒很可能会回来找这笔钱，我们想个办法把他引过来。
0: 老罗，这伯劳随时都有可能投放探局，我们只有顺着刘桂恒这条线，才能最快地抓到他。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失去。
1: 可我要负责你的安全。
0: 我明白，但是我们更要对全城老百姓的安全负责呀。
2: 哥，少白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了。
0: 放心吧，我命大，我没那么容易死的。啊，
2: 池塘保平安。

0: 你这心跟的我，我给你布置一下你今后的工作啊。你每天要多看报纸，或者去什么地方打听，我不管啊。你要是发现哪个地方桥塌了，哪条铁路沿线被扒了。
1: 或者政府的哪一个工作人员或者是领导发了讣告死了，我不管什么原因啊，你给上面的报告里边，你就写这些事儿都是咱们干的。
2: 咱们具体怎么干的？
0: 你这个脑子，你不会写那个桥毁了是咱们炸的。 那个铁路沿线坏了，是咱们扒的；你不会写那个政府领导死了，是咱们暗杀的，啊！总之目的就是一条，想尽一切办法搞到上面批下来的经费。

0: 说的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刘站长，这是我前两天看见的。
2: 3月15号，盘踞在大陈的国民党匪军浙南行署海上自卫纵队四支队，支队长王向义率1500人分三路于苏门、临川、灌庄登陆，对我民众进行骚扰。
0: 这条消息好。
1: 站长，这个事儿啊是在您来之前就发生的，而且很快就失败了。
2: 失败了怕什么？你失败了一个四支队，我们可以再搞一个5支队或者6支队嘛。咱们来这儿的目的啊，就是要坚持战斗，虽屡败屡战，但越挫越勇。4支队死了1500人，那我们这个5支队就搞他个2000人，这个报告就这么写啊。
1: 我觉得这事儿这么编是不是过了？
2: 你是站长，我是站长，我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别那么多想法。哎，放大胆，不会有人来查的。那毛局长也不会跟我较这个真儿，就是一定要干出一些成绩。你现在就去北沪塘路32号西雅钟表店，把他招租的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汇报。去啊！
1: 啊，站长，摸我回，但是这事儿往报告里边我怎么编呢？
2: 你他妈编什么编啊？这事儿有什么可编的？你他妈是不是蠢啊你？俩事儿。你现在就去把招租的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报告，你听懂了吗？
3: 是，
2: 懂吗？
3: 是。

钟表店招租，上次少了，今天我确实没有啊。不行，我还得去找一次。

0: 是福尔摩斯吗？林少白，原来无恙啊。
1: 你是无恙，我都被你坑惨了。
2: 别废话，进去说。
3: 通知虎子，来队支援。
4: 是。
5: 我拍谁呢？转过来点儿。写出来，给上峰里的报告就写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骨干啊，不写主任林少白，主任被俘，现在干什么也不如实实在在的功劳啊。
1: 刘秘书，那封举报信你写的？
5: 正是鄙人，受用吗？
1: 你听我一句劝啊，你现在跟我回局里说明情况，还能争取一个戴罪立功。
5: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你知道我在哪儿，你见着我了，你还想走啊？弄死他，别把血溅的到处都是啊，拿盆接着点。
6: 十根金条，一万美金，八块金表。
5: 原来在你那儿啊！你让我好抓我！我这钱呢？把钱还给我！我钱呢？
1: 你叫这么大声干嘛呀？啊！哎，上次你走的时候，你的钟表行是我搜查的，你懂我意思吗？
5: 我日死你！我钱呢？给我！哎呦！
1: 刚本来还记得的，你这突然一下我一勒，我这血液流通不到脑子里，我给忘了。在哪儿来着？
5: 觉得我不懂医学啊？跟我耍滑头，够了！你今天要不告诉我，我的钱在哪儿，你就没有用了。我今天就一刀子横死你，你信吗？
1: 你把我杀了，你永远都别想知道钱在哪儿。

0: 哎呦，说你这绳子勒这么紧干嘛呀？想真勒死人呐
1: ？Sorry，
0: 倒点茶去，口有点渴了。
1: 让茶。
0: 哎呀，老刘啊，你先说。我是这样想的哈，老刘啊，我现在一帮了你，那我也成特务了。这上海我都待不下去了，我一个上海人，你这让我后半辈子怎么办呢？
1: 老弟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到时候呢，我可以把你带去台湾，也可以去香港，你随便选。我给你谋个一官半职，你不用后顾之忧嘛。
2: 台湾那边狼多肉少，你不用骗我，我都清楚得很。
1: 贤弟呀，
0: 你
1: 出去。贤弟，你大哥我。 现在已经荣升上海特别战长了，我现在在保密局，我说话是有分量的，在毛人凤局长面前，都得给我三分薄，七分薄面吧。
0: 老刘，你都当上站长了，怎么不早说啊？有点饿了，要不咱边吃边聊。
1: 好啊，哎。
3: 弄点菜来，刘站长啊！谁呀？这大晚上的，
0: 别说，
3: 您味道怎么样？
0: 这牛肉啊，还是黄记的好吃。明天买黄记的。哎，这个差点意思。不要！哎呦，来的这么快啊！怎么还喜欢去地上啊？来来来来，
4: 不是，你怎么还享受上了，李少白？
0: 不是，坐。哎，第一次见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处陆主任，啊，这位上海特别站站长刘桂恒，刘站长。你好，刘站长。哎，你好。不是，哎呦，我这脑子，刘站长，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的那个钱呢，早就被上缴国库了。哎呀，你坑我一回，我骗你一回，撤评。
5: 好，换上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干的。嗯，
6: 果子，把齐丹带回去，特白、小满就地审讯。
7: 是。
1: 陆主任，你好。
7: 刘桂恒，我奉劝你老实交代。
1: 不用你劝，东西都准备好了吧？你别
0: 废话，说重点。

0: 喂，你哪来的哟？来四川烧烤要跟妈妈上吃烧烤，我在那儿等着你的。
1: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2: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3: 我们这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2: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4: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5: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3: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心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这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澎湃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澎湃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浮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到这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6: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7: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8: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2: 哎，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没招呼好哈，兄弟们。

0: 龙啊六。
1: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哦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己做罗马的。不说了，这种玩意儿是不是烧酒激情了呢？
2: 还是那种？
3: 民众确实喜欢蹦蹦擦擦，蹦擦擦乐，
4: 蹦擦擦
5: 天团，
3: 天团，天团，
4: 喜欢蹦蹦擦擦天团。
1: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6: 这就是自贡，嘿，哎，
7: 热死嘞，
8: 哎，热死嘞，自贡。
9: 这个好吃，
10: 哎，吃的感觉有很好的味道。
1: 这个人参老花啊，口味多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11: 我问过老板为啥子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1: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12: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如果是我最大影响是受的不一样的，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俩穿凉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周杰伦，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牙口水乱撞的外衣，还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夕阳红红叉叉天团，我们像火

0: 就掉下先保留。哦，水慢这手。
1: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弄回来先，弄回来。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粮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解比较清热一点，辉哥这个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清，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解清补粮。
4: 清补粮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5: 这就暖和，
4: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6: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7: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8: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9: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10: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粮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哎，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粮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粮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都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到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
2: 特别是咱们是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粮。
1: 清补粮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8: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11: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
12: 加一点椰奶才好。哇，
13: 谢谢
14: 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鲜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粮，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才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油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点就晚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粮的店，因为清补粮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

0: 店。
1: 芒果
0: 炒冰啊，
2: 各来一份，
0: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3: 三亚天气比较热，
0: 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结破壁。我们芒果炸的果汁炸的肉比较细一点的。
3: 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炸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
0: 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三到四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了就可以打上来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4: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5: Yeah.
4: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6: 很绵密口，让人上头的味道。
7: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8: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9: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10: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0: 我也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他猪要一天赚800，要是清补粮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个行业。
3: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再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了，我们就带曼姐出我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1: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2: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13: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最近想做个自媒体嘛，
14: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15: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16: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17: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18: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19: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0: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9: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9: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2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9: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2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24: 这是八角莲。
19: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2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9: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三二一。
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

0: 都是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圆满收官，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看记者观察。
0: 依托业态升级、文化赋能、场景拓展，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为酒产业健康发展拓展新空间。
1: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在黔西南举行，各地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山水之间踏歌起舞，共绘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
0: 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黔东南共话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龙里县贵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省领导屈林、罗强参加。
3: 位于龙里县的贵州快递物流集聚区已入驻物流、电商、仓储等企业50多家。徐林来到园区了解建设运行情况，希望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数字化等优势，做强省域快递物流枢纽功能，以物流降本增效，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上海电气风电产业园集聚了一批风电装备制造上下游企业。徐林勉励园区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以商招商，引导企业密切协作配套，集聚集群发展。在贵定县盛昌铝业公司，徐林希望企业通过精深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来到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公司贵定分公司，徐林鼓励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更大力度融入和推动强一接二连三，着力提升品质，擦亮品牌，更好联农带农赋农。调研中，徐林与有关开发区和企业负责人交流，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顺应市场变化，抓好生产经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围绕做强做优开发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赋能发展主导产业，更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卯足干劲抓项目，稳投资，促消费，保民生，护安全，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黔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9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桑伟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9月21号至23号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等拟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法规草案。审议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社区的市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及有关决定，民族自治地方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老年工作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的工作方案。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审议意见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1: 昨天，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在观山湖公园圆满收官。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上演了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而在半个月前，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现代5项世界锦标赛相继在贵阳完赛。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看报道。
2: 昨天就看了直播，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以后更加的激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的这个攀岩比赛，特别幸福。
3: 本届赛事男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的运动员全部参赛，女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运动员中有7人亮相。在昨晚举行的速度接力中，中国队包揽男女子金牌，并拿下男子项目银牌。中国选手赵一成、林永志还以9.58秒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接力新世界纪录。本次比赛5个项目中，中国队共获得3金3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位。
4: 能够作为本土运动员在家乡获得这一枚宝贵的接力金牌，十分的开心。
5: 是我们中国攀岩队的荣誉，也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荣誉。
6: 我觉得贵阳的比赛环境和整个的配套环境都是不错的。
7: 目标是重进世界杯，希望在个人项目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3: 这是贵阳连续2年承办这项世界攀岩 A 级奥运积分赛事，也因此成为了西南地区唯一连续2年举办攀岩世界杯的城市。攀岩之城的氛围正持续升温，
2: 才10多天就举办了2场国际赛事，还是挺自豪的，作为一个贵阳人。
8: Very exciting.
9: 非常精彩，这里办赛水平很高，岩壁视野开阔，观众都能清楚看到选手攀爬。
10: The spirit is amazing.
3: 现场氛围太棒了，观众也十分友好，为每一位选手加油喝彩，体验感特别好。
10: The venue is a special because...
9: 这个户外场地很特别，观众可以很好的融入其中。贵阳在举办高水平赛事方面经验丰富，我认为这绝对是整个巡回赛中最好的赛事之一。
3: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赛事落地贵州。今年以来，贵州已成功举办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拳击世界杯等多项高水平国际赛事。接下来，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动前景2026高桥跳伞国际邀请赛等国际赛事也将相继举行。
11: 国际的赛事啊，接连的落户我们贵州，是这些年啊，我们一步一步攒下的家底。贵州天然的岩壁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轻症训练基地。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国家攀岩队唯一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海湖国际攀岩中心又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奥运竞赛级别、居于城市中心又与公园融为一体、能够容纳数万观众的国际顶级攀岩场地。从场地设施到赛事运营，从裁判队伍到安全保障，我们已经走过了有没有、好不好的阶段，现在要做的是优不优。
3: 除专业赛事外，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赛事持续火爆，全省超1半县区拥有本土特色赛事。2026年，贵州印发推进文旅体融合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活动。
12: 当前白酒行业已进入存量竞争与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仅靠售卖酒水的传统增长模式空间不断收窄。面对行业发展要求，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依托酒庄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产业、消费场景拓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极，助力酒企突围。
13: 此情此景，你是不是以为我在美术馆逛展呢？其实啊，这是贵州茅台镇一家酒厂的艺术中心，紧挨着的就是制酒车间。过去酒厂卖的是酒水，而现在则是卖的沉浸式生活。在这里，客商可以参观酿酒酿造，体验风坛，看画展，还能住进酒庄酒店，感受酿酒岁月的沉淀。
14: 真的是用沉浸这个词，把酿酒和这种艺术能结合在一起，美食美景跟美酒，无论从艺术还是口感，都是个享受。计划弄个100斤
15: 白酒，
8: 应该说至少喝了有20多年了吧。酒厂我们也学过其他的嘛，这次来不单单是品酒，有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15: 我们先往的还是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服务，非常舒心。这个酒厂呢，把整个链条结合起来，看了以后消费的冲动力就会更大。
0: 这个由四川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要在仁怀这家酒企开展3天2晚的游学活动，包含参观酒企、看画展，还有各式沙龙。组织者杨凯深耕艺术行业30年，去年他与这家酒企合作，将艺术作品与酱酒巧妙融合。
16: 联名款酒呢也有价值，传播艺术家的文化，介绍很多朋友呢粘性很强。
0: 2023年以来，国内白酒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库存积压，利润下滑，成为不少酒企面临的现实挑战。为帮助企业有效穿越行业周期，2024年起，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其中就包括打造一批特色酒庄和美酒美食街区。
17: 我们作为一个中高端产品，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想了很长时间。不包括藏品的话，我们大概有9个多亿的酒庄投入。地主中心呢是2025年的6月试营业、试展览，实现了1个多亿的营销。
0: 产区酒庄深耕商务体验消费，城市酒馆则探索调饮融合的新路径，以酱酒为基底，创新推出特调产品，拓展消费市场。
18: 这款酱酒融入了青瓜汁、榛子利口酒，口感变得比较柔和。我们的酒馆也在卖一些其他品牌的酱酒，希望通过特调大胆尝试酱酒。
19: 之前喝过一点贵州这边的酱酒，主要就是辣，这种特调浓度没有那么高，接受度更高一点。
0: 从商务宴请的越他需求转向解压放松的越级体验，随着酒类消费理念的转变，贵阳市阿云朵仓抓住市场机遇，在美酒美食街区引入精酿、咖啡等多元消费元素，吸引超100家主理人商户入驻。
20: 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喝精酿，聊天，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玩游戏，会比较解压。
21: 更年轻化、更自由的，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口味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款酒。2026年同期，我们大概上升了30%左右。
22: 发现整个酒类的就是消费群体，它更女性化，消费更轻量化，度数相对也会更低，对我们的酒类的品牌也做了一些重新的布局，引入了更多种类型的酒馆，从原来只是白天的主营时间变成了24小时都有营业的夜间经济的话，现在能够占到我们的整体的营收差不多30%左右。
0: 近10年，中国精酿啤酒市场规模从100亿级跃升至1000亿级，仅贵阳就发展了1200多家精酿啤酒相关门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精酿啤酒所承载的夜经济、潮生活、烟火气，也为酒产业转型发展拓展着新路径。
1: 在山地的复杂环境下，电动重卡要推广应用，需要解决续航方案、补能基建、运维保障、优化设计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在近日举行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推介会上，来自整车制造、充电桩、电池、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带来了各自企业探索的优化方案。
23: 补能充电补能占据了很多时间，
24: 我们华为推出了行业首个15分钟级的造卡系统解决方案，
23: 相比普通快充，每年平均下来我们可以多拉货50天，为咱们物流企业每周进10万元。
25: 我们贵州牌的一个战略定位主要是锚定山地场景，打造新能源龙头。我们打造的车型就是适配贵州的山区地形，多弯、多雨、路滑、爬坡、坡度大等，电子化生产适配的电机功率，包括电池、电量进行精细化的匹配。
26: 我们在贵州省建设布局了60座电动重卡充电站，短时间内充电肯定是会走在前面，但到了一定的阶段，换电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能充则充，能换则换，因地制宜。
3: 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动重卡凭借低碳、低运营成本等优势，已成为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目前，贵州在电动重卡整车制造、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领域积极探索，为未来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
2: 通过这样一个文件的支撑，在贵州省内乃至全国，这个新能源重卡的一个应用和推广已经从一个引导期、摸索期，现在进入一个成熟期，一个全市场的一个增长期了。
12: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

0: 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成果交流展演在黔西南州多个分会场联动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支民间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自然山水间踏歌起舞，演绎多彩民族文化，在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中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故事。
1: 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鼓乐声声，舞步飞扬。在争锋分会场，来自陕西、新疆、贵州的展演队伍齐聚高桥云端，以舞会友，展现传统民间舞蹈活态魅力，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
2: 能带着我们内蒙古的特色舞蹈来到贵州，我的内心非常的自豪，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觉。
3: 在这个地方表演节目非常有意义，艺术民族的才是世界。
1: 来自陕西榆林的衡山老腰鼓队，近80%成员都是非专业演员，上班族、大学生自信走上舞台，大家甩动红绸，敲出铿锵鼓点，尽显村舞群众联欢、人人参与的喜悦氛围。
4: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衡山老腰鼓，鼓舞声声应盛世，是以我们衡山民间民俗文化作为原型的素材改编。
5: 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一个群众集体大联欢的一个活动，只要你喜欢跳就可以加入这个集体，一块儿快乐的跳。
1: 安龙分会场的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伴随着悠扬欢快的芦笙旋律，安龙县黔剧艺术团带来的苗族舞蹈九根率先登台亮相，取材村寨节庆、群众生活，配合银饰叮当、芦笙悠扬，诉说着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6: 我们平时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喜庆的节日，我们都会集中在一起跳舞，用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开心喜悦。
1: 来自重庆、四川等地的展演队伍也带来了非遗民族舞、本土特色舞蹈，展示当地群众昂扬风貌与丰收喜乐的生活图景。
7: 这支舞蹈呢，主要是反映了我们羌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生产、家庭和美丽的风景。我们四川也是民族大省，所以来到贵州感觉特别的亲切。
8: 我们每个民族舞蹈都跳得特别的好，也很团结，展现了不同的美。通过他们的舞蹈，让我感觉了国泰民安。
1: 在兴义分会场，枫林布衣铜鼓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来自省内的10支展演队伍轮番登台，极具地域辨识度的节目接连上演，原生态的舞步、绚丽的民族服饰，让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9: 现场队伍非常的热烈，充满了民族风情，让我感受到了多彩贵州的魅力。
10: 现场氛围很好，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能了解到我们黔西南的民族文化，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贵州黔西南。
1: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精品剧目，黔西南本土原创作品《锦兰》也在当晚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选段《采水舞》，展现了布依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鲜活场景。
11: 我们走进村寨采风，把乡亲们自然质朴的生活动作提炼打造，经过艺术加工之后搬上舞台，既留住了本土的本味，又具备了舞台的美感，让大家看得见浓浓的布依烟火气息。
1: 以歌为伴，以舞相聚，借助展演舞台，天南地北的民族风采与此交融，五湖四海的发展新貌在此汇聚，一曲曲植根乡土的舞蹈，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脸，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同心圆。
12: 这是我们各民族一个大的一个联欢，通过贵州春舞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加强，体现了当下幸福生活通过舞姿舞蹈共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意识。
13: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名家访谈活动》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展开。活动邀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担任访谈嘉宾，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访谈设置《山河留痕》《文脉铸魂》《以文兴黔》三个访谈篇章，围绕乡村叙事、文艺赋能乡村、红色基因助推乡村振兴、乡土文艺与文旅双向奔赴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14: 贵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彩贵州，确实它多姿多彩，说贵州在现代化方面它有很多新的别号，世界桥梁博物馆等，这是现在百态的对贵州的文化。

0: 化的展示显得层次丰富，更加迷人。
1: 我一踏上白岩的土地，就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田野的、庄稼的、村落，甚至野草的感觉都非常亲切，让我有一种老家的感觉。希望啊，有这种机会，可以奉献给大家一本反映贵州生活的书。
2: 贵州啊，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准备把毛奖、卢奖一些名家，包括很多文艺奖的

0: 展现我们贵州人的文化自信，持续的在做这个名家访谈、名家看贵州、名家看乡村，打造这种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双向奔赴。
1: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贵州地区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举行。本届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等形式，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活动中，与会专家还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做主题分享。现场还为2026贵州技能大赛网信杯网络安全技能竞赛获奖代表颁奖，并且为前锋网络安全特战队第二批队员颁发了证书。
2: 我们搭建起预警、检测、防护、运营四位一体的智能化安全防护体系，应用于学校、卫健、交通、政务等多个行业。目前已为遵义1500家政企客户提供实战化防护能力。
3: 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词，它就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发声里。希望大家既能够大胆地拥抱新技术，也能够多一份警惕，让我们的声音在网络世界里面传得更远、更安全。
1: 本届活动为期7天，全省各地还将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全社会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4: 我们还会围绕校园、电信、法治、金融、青少年和个人信息保护等主题开展活动，让大家在身边就能学到网络安全知识，增强防护意识。
1: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旗下的多彩贵州艺术团赴瑞士日内瓦，将参加9月15号至18号举行的机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及2026年中国味道系列活动。艺术团将通过和和之声文化演出、匠韵新生国潮文创展和文旅推介等，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5: 这些节目基于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京剧啊，还有民乐的独奏啊、合奏啊，也有侗族大歌、苗族情歌的对唱，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展示，
6: 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带到世界的舞台上，让各国的朋友们领略东方之美。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整版关注遵义，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遵义市牢牢把握伟大转折地历史地位和省域副中心战略定位，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旅融合、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南州荔波县积极培育山地户外、康养旅居等新业态，加快推进景城融合，快进慢游助力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生态资源持续释放发展红利。2026年以来，荔波接待游客179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73亿元。
8: 2026年国家巡回医疗队近日走进毕节，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多个科室的8名专家组成医疗队，将前往纳雍、威宁、赫章等地，开展为期21天的巡回医疗帮扶工作。截至8月底，黄果树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511万人次，同比增长4.59%。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

0: 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

0: 味是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对不起啊，本来我不想见你的，可我一想，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我先说，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逼你，不应该给你那么大的压力。
0: 大河，对不起，跟你没关系，是我急功近利，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
1: 我10年守着一个人，路塌方了，我可以继续接着修；可人如果要毁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现在明白了，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
0: 一切都不晚，我们一起面对。你在里边好好表现，我在外面尽一切可能让你早点出来，咱们团聚，好吗？修路我没出场力，还给你帮了倒忙，我就是个笑话。
1: 好好回去修跨越路吧。你曾经说过的，你会陪着我一起修跨越路。

安静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了，这辈子欠你的估计是还不了。

0: 喂，王总，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好，周末我请您吃饭。再见。
1: 餐齐了啊，您慢用。
2: 谢谢。
1: 那女的连续好几天了，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每一次点餐都是一份包子一碗小米粥。
3: 那咋了？
1: 你不觉得奇怪啊？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4: 不行，你一会儿去问问他去。
1: 我还真问了，他说他就喜欢咱们铁姑娘。
5: 那证明咱饭店出名值钱。
1: 哎，姐，
2: 水灵哥，啊，咱们饭店今天晚上不营业了。
5: 为啥？

0: 哥，志良，现在到底是啥情况你们都清楚吧？咱今天坐在这儿呢，我就是想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
1: 我想请你们帮我把我的股份卖掉，我只要10万块钱，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现在只要有人立刻能出10万块钱收购我的股份，我就从铁姑娘饭店净身出户。我想救于大河，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妹妹，你想救于大河这没毛病，毕竟人家是为了帮助你修路才去铤而走险的。哥也欠他的，
3: 但是咱不能这么着急出手啊，卖不上价儿。你说这么好的店，这么好的牌子，不得找个好买主吗？
0: 哥，我现在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于大河就这么被判刑了。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到大，这半辈子都是捆在一起的。他已经等了我10年了，不能看着他后半辈子就让我这么给毁了呀。
2: 我还是那句话，饭店卖了，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修路的家了。

0: 宝哥，没事，就是有点舍不得。我也舍不得，但这个世上舍不得的东西太多了，最后都得放下。
1: 我倒是无所谓，你和孩子以后咋办？放心吧。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王水玲了，我能出去打工挣钱养活我跟孩子。
0: 有我在，饿不着你们娘俩。

0: 哎呀，兄弟，您能看出来啊？我是真心喜欢这个饭店。
1: 看得出来。
2: 几年前啊，
0: 我马上就跟冯经理签合同了，就出去上了趟厕所，哎呀，回来这个饭店就归你们了。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
3: 肖老板，这也不能怪我们呢。哎呀，要说啊，这就是缘分。
4: 是是是，那你看，今天咱们缘分到了，你要是再给了别人，那就不合适了吧？
3: 是。这饭店，我是想卖给你，但是您给出这价格，没诚意啊。
4: 不是。我都十万了啊，还没诚意啊？
3: 20万，这是我们最低的价格。哎呦，
4: 今天我豁出去了啊！我做回主，一口价，咱们15万。
3: 20万一分不能少。
4: 哎呦，兄弟，我现在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3: 这样，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
1: 你先付个定金，然后给你2天时间，你出去筹筹钱。我都写到合同里，行吗？
4: 行行行，啊，你赢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筹钱，行吗？
0: 你稍等一会儿，
4: 好，
0: 好不好？
5: 哎呀，老哥，
1: 哎，
5: 又来了一个谈饭店的，
6: 又来一个，
5: 嗯。

0: 马老板，饭店我要了。
1: 您是？
0: 我在您这儿吃一个礼拜包子了。
2: 啊，是你啊？那个，快快快快快，
1: 请坐，请坐，请坐。哎，那个，不好意思啊，这饭店我们卖给那刘老板了，刚才出去了，你应该看见了吧？
0: 他这也没签合同吧？啊，
1: 还没来得及签呢。
0: 你们谈的是多少钱？
1: 25万。
0: 你这合同上也没写转让金额嘛？
1: 谈好了还没往上添呢。
0: 这是5万定金，剩下的按合同，我会在2天之后的这个时候给您送过来。

0: 交。
1: 成交。
2: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不是，兄弟，你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4: 不好意思啊，刘老板，你又晚了一步。
5: 大河，你还好吗？
6: 我现在这样，还有啥好不好的？
5: 大河，我能帮你把罚款交上。
6: 不用，谁也不用。我是自作孽，不用你出手，我还不起。
5: 我看你不是不用，你是想等着马春秀出手吧？马春秀把饭店卖了，但是他是不是为了你就不知道。
6: 但愿他不是为了我。就我现在这样，出去也是给他添负担，他还不如拿着钱回去修路。
5: 于大河，你也不用但愿。这样，咱俩打个赌，两天之内，你看看马春秀能不能来救你。

0: 哥，这买主怎么还不到啊？
1: 你俩别着急，坐着坐会儿，这没到时间呢。哥，你说是不是你临时加5万块钱，人家不干了呀？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姐，要不你先过去，等钱到了我们给你送过去。
2: 也行。
1: 喂，你好，铁姑娘饭店。您马上就到了是吧？ 行行行，那我就在大堂等您。哎，那你，买主来电话了，说他一会儿就到。
3: 别着急啊，妹妹，哥今天肯定让于大河出来。

0: 都多长时间了，他咋还不来呢？
1: 宝哥，签合同那天你没有留买主的联系方式吗？
2: 当时就想着多加5万块钱，把事儿给忘了。

0: 姐，刚接电话，你也没留联系方式吗？
1: 我话还没等说完，他就挂了呀。
0: 那再等等吧，毕竟25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1: 再这么等下去，咱还去得了吗？

0: 大河，你受苦了。怎么会是你？当然是我，是我给你交的罚款，要不然你怎么出来？大河，我说过，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要从事儿上见的。现在你明白我对你的心意了吧？
1: 春秋呢？他没办饭店。
0: 上车吧，去哪儿？去铁姑娘饭店，不然你一定以为我在骗你。咱俩一起去看看，看看马春秀到底卖没卖饭店。

0: 一天没吃饭，快吃个包子垫吧垫吧。快！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这有点事儿啊，给绊住了。
1: 大姐啊，咱约好的时间，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0: 大兄弟啊，我家孩子病了，我这把他送到医院安顿好，就去银行去给你们取钱。可是咱这钱多呀，我跑了好几家银行呢。 这不，这钱都拿来了，
2: 谢谢你，钥匙给你。哥，咱走吧。
3: 你接于大河去吧。
2: 谢谢啊。

自己看看吧，这饭店已经易主了。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下去看看吧。

0: 你好，您是要吃饭吗？
1: 我们这两天正在盘点，明天正式开业，要吃饭啊，您请明天再来。
2: 你是这里的服务员吧？马晨秀呢？
1: 我是这儿的老板。您说的那位马经理啊，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两天前他就把饭店卖给我了。
2: 两天前？
1: 对呀、啊，

0: 我们俩都是为了大河，要不于大河怎么能冒险给我姐找钱呢？你说是吧，姐？不管怎么说，大河现在已经出来了，这是件好事儿。他出来了，他应该联系我们的。他不会自己回饭店了吧？
1: 他应该是觉得他没脸见春秀，回工地了。那咱就去工地，
2: 走。进来吧，大河，去洗洗澡，去身上的晦气。 怎么，不好意思啊？行，那西八连总行吧？去吧。

大河，我还没跟你介绍我的情况呢，你说说你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关心关心我。我呢，结婚一年就离婚了，和平分手，至今单身。哎，大河，你洗完脸，你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吃饭啊，我陪你喝点，给你压压惊。

0: 这是大河，
1: 李大河，
0: 大河，美秀，
1: 哎，哥们，你们怎么来了？
0: 这咋回事啊？大河接这工程资金出了点问题，上头一直压着工程款不给我们结，之前大河也是东拼西凑到处拉钱，才能维持这工程没有停下来。现在我们已经欠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没给了。
2: 这在兄弟们也是急了，不给钱说啥都不肯开工了。那大河人呢？大河出来了，他没有回来。没有。
3: 前两天你答应我还钱的，现在钱呢？
4: 我们本市两口子在这等了这么多天，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门当户对的，张张嘴就让我见证坚持。
6: 我们一家老小好几口，好几张嘴的等着买米下锅呢。
7: 李根宝，我听说玉昌河被抓了，我们找不到他，我们也找你要钱。
8: 对，没错，兄弟们，咱们今天就找到要钱，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不能让他走出这个院子，他一定可以把钥匙带跑了，
9: 咱们这半年的活那可就真的白干了呀！
10: 安静一下。
0: 现在真是没钱了，你们看看工地上还有什么能卖的，就卖了吧，没多卖少也别在意了，就当我跟于总给大家一点补偿了。
11: 马儿，好，兄弟们，既然有根宝这么说了，咱们别客气，早点卖卖，早点散，这地方我一天不想待了。
12: 走，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要是在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1: 咋会没关系啊？这钱我拿过来，就是想帮大河的。那把这些钱给工人们发下去，也是在帮大河。

0: 们的钱，我来还。
1: 好，
2: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
0: 钱。别等了，赶紧登机，发钱吧。
3: 这么半天你不吃不喝，是对我有什么防备吗？于大河，我不是过去那个高小撒了，你放松点。如果不是你情我愿，我们是不会发生任何事儿的。
4: 小撒，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你出手相救，
5: 我很感激。
4: 来，我敬你一杯。
3: 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孽缘吧。

0: 我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的目的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自从咱们俩不联系以后，你不但自己不给我回款，还不让其他甲方给我回款。你鼓动民工找我闹事儿，我过去的资源都被你限制了，你让我寸步难行。
1: 我就是不想让你帮马春秀修路。
0: 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
1: 可你还是铤而走险了。你差点把你自己给毁了，你知道吗？要不是我高小撒管你，你自己亲眼看看有人管你吗？

0: 你觉得你还能回到马春秀身边吗？我在里面的时候想了很多，我现在就是个穷光蛋，还欠着你20万，我还有脸见谁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找个地方，老老实实的打工，赚钱，还债。
1: 去南方干嘛？你留在我身边，给我打工抵债，这不好吗？经历了这个事儿，对我打击挺大的。我想明白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任何人。大侯，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自暴自弃的样子。你放心，只要有我高湘洒在，我就不会让任何人说你于大河没本事。

0: 我跟大河都不着面，这肯定不行。
1: 那于大河出来能不能告诉他妈，你这是闲吃萝卜淡操心？春秀姐回去就是等于大河看他结婚回不回吧。
0: 守株待兔。
2: 咱们仨这是咋了？我给忘得死死的，饭店没了，钱也光了，于大河也跑了，咱们仨啊，真是孙权嫁妹妹，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3: 那咱们三个就回挂月台。
4: 喂，一起回。

0: 马叔，你咋又跑这儿来了？
1: 我说咋听不见推土机的声呢？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停工了。
0: 马叔，咱先回家，我慢慢跟你说啊。哎
1: 呀，回啥家呀？你们要是不服工，我就死在这儿，欺负我老糊涂了是不是？
0: 这滑坡，您老也都看见了，春秀拿那钱根本不够。我是不想让他再往这里搭钱了。
1: 春秀不是筹钱去了吗？
0: 这咋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大河为了帮春秀筹钱，倒卖钢材进局子了。
1: 啥？
0: 我都没敢告诉我嫂子。
1: 说的是真的？
0: 马来宝在电话里亲口告诉我的。
2: 哎，马叔，马叔，
3: 你这啥时候回来？有没有个准日子啊？定不下来呀。哎呀，你说这是啊？喂
4: 喂，
3: 哎呀，这怎么还撂了呀？你说，钱进啊，大河电话你听见了？
5: 听见了。
3: 这啥意思啊？说是南方揽了个大工程，
5: 他不是说了吗？着急去那边签个合同。
3: 哎呀，这婚又不结了？哎呀，你说我这亲朋，我这喜帖我都发出去了呀！你说这可咋办呢？你说这结个婚，你说这怎么就这么难呢？你说这
6: 十年，我进城十年。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进了局子，成了骗子，还学会骗我妈了。
4: 大哥，大哥，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别这样，行吗？
6: 小三。

你一直都很优秀，你孝顺，你讲情义，也重义气，是因为马春秀把你们的爱情捆绑在挂耶路上，所以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好，我求你，你不要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了，好吗？ 曾经无数次幻想我们在一起的样子，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美好的憧憬。为了这一天，我一直在坚持，在努力，在改变我自己。难道你没有发现，你眼前的高小萨，不再是那个蛮不讲理的傻姑娘了吗？

0: 小桑，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1: 你值得，只要你在，一切都值得。大河，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下所有，在我们三个人之间，马春秀没有无情抛弃你，你也没有移情别恋，我更不是第三者插足，阴差阳错就是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缘分。大河，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放下马春秀，我们结婚吧。现在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0: 不行，马叔必须跟我们去医院。哎呀，我没啥病，就是累着了，咱不折腾了啊！
1: 马爷爷，你就听话嘛，咱去检查，如果没病的话，不是更好吗？
0: 马叔，您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没法跟春秀交代，也没法跟村民交代呀。
1: 这你千万不能跟春秀他们说啊！
2: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1: 那我也不去。
3: 爷爷，
4: 春秀，
3: 爷，
4: 春秀，
3: 您咋了？
4: 哪儿来着我？
1: 大河咋样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群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聚集的倾向，你感染了，可能你的家庭成员也是感染的。胃里面有胃酸，酸性是非常强的，它能够定植在胃里是因为
1: 检查方法就是。
2: 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嘉宾，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院长杜静，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杨正义，带您正确认识治疗。

0: 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龙龙和杨子，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热爱医学的谢太阳子。
2: 大家好，我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龙龙，我又来了。
0: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而且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个细菌啊，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得了以后要不要治疗？怎么样预防？心里可能都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不知道两位乐学嘉宾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细菌？
2: 多年以前，我家里人有得过幽门螺旋杆菌，当时他治疗好了，我其实也没当回事儿。近段时间有听到有位同事说他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他很害怕，因为可能会引发胃癌，所以我才惊觉，原来这个看似小小的毛病可能会引发身体大问题。
0: 嗯，引起了重视。
2: 对，
0: 杨子呢？
1: 我周围中老年群体，他们体检查出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又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不去管它，不去治疗。所以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也想问一问两位专家，他们针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嗯，看来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度果然很高啊，可能很多人也都会有着一些疑问和误区。别着急，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请来了两位消化内科的权威专家，为大家一一来解答。
3: 杜静，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正义，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0: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能够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近些年呀，幽门螺旋杆菌一直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那幽门螺旋杆菌到底是什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最开始呢是1983年由两位国外的学者发现的，当时这两个学者也是获得了诺贝尔的奖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全球有50%左右的人群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幽门螺旋杆菌首先它是一种细菌，平时呢生活在我们胃的黏膜表面，定植在我们的胃的上皮细胞中。大家知道胃里面有胃酸，它的酸性是非常强的，这个细菌它能够定植在胃里，是因为它能够分泌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能够把它周围的这些尿素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有氨的存在就代表了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个细菌呢可以在自身的周围形成一层氨的云雾，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定植生存。
0: 原来是你有你的强酸，我有我的强碱，这样一中和就让它在咱们的胃里面扎下根了。
1: 对、
0: 嗯、是不是查出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该怎么看待它呢？
1: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因为胃癌它的发生和发展它是由非常多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有一部分的胃癌它确实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但是也有很多胃癌跟这个细菌是没有关系的。除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外，引起胃癌的还有一些遗传的背景，还有一些饮食方式的问题，生活习惯啊，这些都是共同作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理论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能够发展成胃癌的，它的概率可能只有1%到3%。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更多的是引起消化性的溃疡。我们消化性溃疡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叫12指肠溃疡，一种呢是叫胃溃疡。12指肠溃疡的病人，大约有90%到95%的人，他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
0: 嗯，
1: 那么在胃溃疡的病人当中，大概有60%到70%的人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所以说，从疾病发生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的消化性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的。
0: 嗯，
1: 对。
0: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哎，我得了这个胃溃疡了，是不是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了？就是它导致的。
1: 那绝大多数病人呢，可能会有以下的一种或者多种表现，包括，腹痛、腹胀、反酸呀、恶心呀啊这些症状。还有一部分消化性溃疡的病人，他呢可以完全没有症状，这个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时不时会发现的。有些病人去做这个胃肠

0: 定的体检，我们坐进去看，哎，你这里面有一个溃疡，哎。检查结束了，问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胃镜下坐进去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溃疡得过的以后的一个瘢痕性的一个组织。有一种情况是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消化性溃疡，它会合并消化道出血，这个病人呢可能会有这种头晕啊、乏力啊，或者脸色越来越白，这样的人群呢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啊，最好做个胃镜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去排除一下。
1: 临床当中，如果患者的胃部不适，是不是一般都会建议他在做检查的时候查一查幽门螺旋杆菌？
2: 必须的。那幽门螺旋杆菌常规检查的话呢，有14趟呼吸试验，有14趟呼吸试验，当然还有其他的血清抗体的检测，还有粪便抗原的检测。
0: 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试验，这个是很简单的，你到医院里去这个吹个气就可以完成的，可以看这个是否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因为我们说还是有一部分的胃癌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相关的。如果是你可以查出来，提早的预防，提早的这个去根除，那么你这个胃癌的进程啊就可以阻断掉。
1: 碳13、碳14，可能在很多人去医院做体检项目的时候，大多数呢都是碳14。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
2: 碳13、碳14都是碳的这种同位素，碳13的话是稳定的同位素，它相对说没有放射性。碳14它是相对说有这种微量的这种放射性，但也没有多大的害处。碳13和碳14都属于这种非侵入性的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方法。检查方法就是这种呼气试验，我们就吹过气，那么它的检查的值哈也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碳13是所有人哈，包括幼儿、儿童，还有这个青少年、中年都可以检测。碳14的话就是孕妇，还有这个哺乳期妇女，还有儿童的话呢都是不提倡检测的。他实在要做，那么就给他做碳13。然后碳13的话呢，就是费用要高一点，但是的话呢，它价格哈相对说要便宜一点。
3: 其实像我隔壁邻居王阿姨啊，她体检的时候她是阳性，但是她觉得什么症状都没有，那我就想问她这样的是不是就不用去治疗了？
2: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幽门螺旋作为一类致癌物，所以说还是要积极的治疗。根据我们第6次全国幽门螺旋杆菌处理共识专家意见，凡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哈都应该治疗，除非有不可抗衡的因素。
0: 对于一些情况啊，我们是建议要立即根除的，比如说慢性胃炎这个萎缩啊非常的厉害啊，同时伴有这个异型增生、肠化生这样的一些状态，我们建议是要立即根除。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发现了有胃肿瘤啊、胃癌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肯定是建议病人立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第三个呢，就是有些这个人查出来是考虑一个 MART 淋巴瘤，就是我们说的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对于这种情况也是要建议立即根除的。当然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微的啊，同时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没有一个迫切的一个要求啊，那你可以择期的限时的根除。另外呢，对于一些心血管病人非常多，他需要长期服用一个阿司匹林啊等等一些抗凝或者是抗血小板药啊，甚至是一些人长期有偏头痛，长期口服一些止痛药，那么阿司匹林也好，止痛药也好，它都是一类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它对我们的胃黏膜是存在一个损伤的。那对于这部分病人，吃这些药之前，如果你已经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我建议你先把这个细菌根除掉，然后再来启动这些药物的治疗。
4: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杨教授啊，就是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的年纪是不是偏中老年多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那么多？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中老年人相对说感染率比较高一点，然后幼儿哈、青少年的话呢相对说要低一点，因为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他有自主的这种清除的能力，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的话呢，这个感染率的话呢越来越多，40多、50、60有些高的地方也有。
1: 好，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幽门

0: 螺旋杆菌。那么大家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了。当然，更多的健康资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一手掌握。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本期呢，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幽门螺旋杆菌的预防和治疗。
2: 其实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确定我要去治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我该怎么去吃这个药？
3: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治疗呢是有一个全国的专家共识，那么在这个指南当中非常明确地提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它有很多种方案，那么现在最提倡的我们都主张一个 BG 为基础的一个四联方案，整个疗程呢是14天，有4种药物来搭配，4种药物包括一个 BG， 一个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啊，还有2个抗生素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其中2个抗生素呢可以配伍啊，比如说在阿莫西林、在甲硝唑、在克拉霉素、在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氟南唑酮，这些抗生素当中你可以选择有固定的这个2的搭配啊。那么目前在我国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的调查过程当中，其中的这个甲硝唑、克拉霉素和这个左氧氟沙星，它的耐药率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这个敏感性，可能在选择过程当中还是首选阿莫西林、四环素和这个氟南唑酮来搭配配伍比较好一点。我们这个共识当中也提到了，还可以选择一个高剂量的二联方案。它是双倍剂量的质子泵抑制剂，再加一个每天大约等于3克阿莫西林这样的一个配伍。这个方案它的种类比较少，它的疗效呢跟这个四联的是相当的。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又保证这个根除的疗效，我们现在可能可以首选2联的高剂量的这个方案。那么不管是4联也好，2联也好，它的疗程是一样的，2联也是14天，啊，4联也是14天。
0: 那为什么必须得是要吃14天呢？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根据呢？
3: 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4联方案啊，服用7天、10天、12天的这个疗效，它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率不如14天。而且呢，从全球的这个指南共识来看，基本上的国家都是14天。
2: 但是周围有些朋友亲戚朋友吃了这个药7天以后就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满身会大面积的出现一个红斑，还有就会出现黑便啊血便这一块的不良症状，这个还要怎么继续用药呢？
3: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黑便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绝大部分的黑便如果是出现在服药期间，应该是方案当中的 BG 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这个 BG 进入我们消化道以后，可以和肠道的这个硫化氢相互作用，产生一个化学反应，生成一个物质叫硫化铋。那么硫化铋这个物质它是黑色的，它不溶于水，可以沉淀到我们的粪便当中，所以解出来的粪便就是黑色的。服药的人他没有任何的症状，这样的一些病人出现黑便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有一种极端情况，这个病人他在服用这个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药，同时呢他可能自身的溃疡啊还在出血，他有少量的这个血液从粪便里面流出来，经过肠道的发酵然后从粪便里面解出来，它也是黑色的，那么这种黑便就是值得去关注去注意的。如果是服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啊、乏力啊、消化道出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要赶紧到医院去看。最简单的呢其实就是把家里解出来的这个粪便取一块出来送到医院去做化验，如果是这个粪便隐血是有加号的，那说明它可能是消化道出血了，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的去积极的治疗啊。
0: 那刚才也说到了有这个大面积红斑的现象，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3: 有一部分的这个人群啊，他在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治疗的时候，他可能会对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药物存在过敏啊。那么这个过敏的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皮疹，那么出现这

0: 种情况，我建议啊，这样的一些人呢，马上停用相应的药物，然后到医院的这个皮肤科去挂个号去看一下，让皮肤科专业的皮疹的这个医生来判断到底是过敏还是什么原因啊，先把这个处理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的这个轨道上来。对。
1: 那杜教授，请问一下，咱们用药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没有？
0: 用药的注意事项呢，其实包括的方面挺多的。第一个呢，一定要足疗程，所以14天是一定要谨记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第一次治疗它都可以完全成功的去根除掉，仍然有少部分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是根除失败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采用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些规范性的方案，那么药物的选择也要符合规范。第三个呢，就是服药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主张痢剂和质子泵抑制剂这两类药是餐前服用，其中呢这个质子泵抑制剂一般呢是餐前半小时服用，痢剂可以跟质子泵抑制剂再分开隔1小时啊，也就是说你餐前90分钟你可以服用痢剂，在餐前30分钟你可以服用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另外两种抗生素你可以放在餐后30分钟来服用。第四个呢，还有必须要谨遵医嘱，听医生的话，医生告诉你怎么吃你就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啊，依从性要高，来服从这个根除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想经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啊，绝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成功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1: 是。那杜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是通过这个餐桌上面进行有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可能，那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和家人之间这个如何来避免感染呢？
0: 因为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这个细菌已经处在被杀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在家族当中有一个聚集的倾向，也就是说你感染了，可能你的家庭成员也是感染的啊，所以说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最好是跟家里人分开，公勺或者是公筷，然后自己的一份单独的这个餐食，避免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又从外部再重新这个经过消化道传播再定植到胃里面。
2: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通过4联也好2联也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把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根除掉。那么根除掉之后，我怎么样去判断我现在体内这个细菌已经没有了，多长时间去做一次复查比较合适呢？
0: 那么我们主张这个在停药以后的1个月去复查。
2: 为什么要停1个月呢？
0: 因为你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之内你去查，可能会出现一个假阴性，只有经过1个月以后一个长时间的验证，你这时候再去查细菌真的是阴性了，那么我们认为你是已经根除了。而且呢，这1个月当中要避免服用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啊，胃的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这个制剂，还有避免服用这个抗生素啊。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也通过了2联和4联疗法，我已经把它根除掉了，但是后面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周围有人感染，我们一起用餐也好，哎，我又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会不会重复感染？
0: 它的这个再感染率的比率是非常低的，可以低到1.5%到2%。那绝大部分的这个经过一个规范的、科学的、遵医嘱的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的方案以后，都是可以根除掉，而且不会再感染。
2: 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请到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幽门螺旋杆菌的预防和治疗。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到我们《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就可以得到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了，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权威的健康资讯。
3: 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话题我们聊的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两位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其实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那么说到预防的话呢，

0: 两位老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1: 首先呢，幽门螺旋杆菌我刚强调了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就意味着人跟人之间可以传播。那么很多人他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在家里的一个环境当中被感染的啊，所以说首先如果是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他全家都要动员起来，都让一起生活的这些家族成员去查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进餐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提倡要用公筷公勺单独的一份餐食。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大部分的这个餐饮店已经开始了公筷公勺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第三方面呢，我认为要注意个人的这个卫生，就是要勤洗手，因为病从口入嘛。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消化道传播的一个疾病，手是一个传播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啊，我们一定要勤洗手啊，就是我们说饭前便后都要洗手。当然我觉得只要是你认为前一个时刻你觉得你的手脏了啊，那么下一个时刻你就应该洗手。第四方面呢，就是要保持这个口腔的卫生。我们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它不仅能够定植在胃里面，它也可以定植在口腔里面啊，所以说对于定植在口腔里面的一些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肯定是要去注意平时的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与卫生啊。最后一方面，我想对于一些偏远的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很存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长辈啊或者是母亲在补养婴幼儿的时候，有一些辅食他会自己嘴巴先嚼碎然后再喂给婴儿，这种我们是不提倡的，要避免口对口的这样的一个喂食啊。也有数据表明很多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都是幼年时期童年时期感染的啊，所以说如果是从婴幼儿的时候去做好避免口对口喂食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可以很大的改善啊，我们幽门螺旋杆菌在儿童婴幼儿时期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情况。
2: 嗯，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教授哈，就是我看到网络坊间有个传言，说是牙膏能够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菌数，并且甚至于还能治疗，这是真的吗？
1: 在抑制这个程度上可能有道理，但是治疗我不认为有道理啊，这肯定是一个误区了。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在口腔里面定植在繁殖，牙膏呢它是直接在刷牙的过程当中跟口腔的这个各个面都是直接接触的，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如果是添加了一些抗生素，正好是我们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方案当中推荐的那些抗生素，它完全有可能去抑制。但是要治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灭那是不可能的。
0: 我们知道每个地方它都有每个地方的饮食文化，那么结合贵州本土的饮食文化，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3: 饮食的话呢，它每个地方的饮食不一样，还是主张哈从身体健康的这块角度来未尝到舒适的这块情况啊，我们还是低盐低辣或者是就是低脂的这种哈，我觉得对身体是非常好。
0: 建议大家少吃点这个盐分啊，少吃点这个油，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多吃一些膳食纤维。
3: 膳食纤维，哎，对对对，清淡一点，我觉得还是蛮。

0: 低辣，而且是就是低脂的这种啊，我觉得对身体是非常好。
1: 建议大家少吃点这个盐分啊，少吃点这个油，
0: 然后呢，
1: 我们更多的多吃一些膳食纤维。
0: 膳食纤维，哎，对，清淡一点，我觉得还是蛮。
2: 是粪便隐血试验，就是我们这个把自己家里的粪便解出来以后，挑一点送到医院里去做一个隐血试验。如果是发现有加号啊，一个加也好，两个加、三个加也好，不论是多少个加，只要出现一个阳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检查，去排除你出血的原因。那以上就是我要强调的两个方面。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在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科普啊，让大家对于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有了一些详细的认知，特别是给我们厘清了几个关键问题啊。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不等于胃癌啊，不用过度担心。没症状呢也不等于不用管，规范用药才是正道。治疗呢要足疗程，预防呢要靠好习惯。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幽门螺旋杆菌，既不恐慌也不要轻视。健康无小事，咱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学嘉宾现场喝的究竟是什么水呢？小小的参竟然也有大功效。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组啊，专门从我们西北县带来的一个中药材，它叫这个太子参。
0: 施秉县为何被称为太子参之乡呢？这里产出的太子参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全国所有太子参的药材呀，它的样地呀，全部都采集完成。那么基本上分析的整个大数据的体现的话，我们贵州太子参的这个药效成分含量的确是高的。
0: 太子参应该怎么吃，又该如何搭配？你吃的方法正确吗？
1: 我觉得像太子参和以及麦冬，它可以搭配使用。

0: 它起到这个健脾、这个养阴、生津的作用。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本期医生开讲。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二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第一次来，希望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4: 嗨，大家好，我是迪迪，非常开心小马哥的到来哈。
2: 小马今天有口福了啊，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的炎热啊，大家经常会说，在这样的气温下可能会没有胃口，没有食欲，所以说节目组特别贴心，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准备了消暑的饮品，可以先尝尝味道。
3: 就我们面前，
2: 咱们今天的主角就藏在这杯水当中。怎么样，说说感受吧。
4: 鲜甜的味道又回甘，
3: 我是觉得有一点很熟悉的那个山药的那个味儿，但是闻着又有一点那个泥土的那种清香。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吧。
4: 对，药材。
2: 都在猜这水里面放了什么啊？有喝出鲜甜味道的，也有喝出泥土味道的啊。那究竟放了什么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肯定也很好奇啊，喝出了这个不一样的味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请出我们本期的专家，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的周涛教授来我们揭晓答案。有请周老师。
1: 周涛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中医药大学中药民族药资源研究院院长，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贵阳综合试验站站长，贵州道地药材种质创新与资源高效利用全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资源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子种苗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中药资源评价、中药道地性形成机制、中药材生态种植关键技术攻关研究。
2: 周老师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刚刚我们是喝了这一杯消夏饮品啊，和我们以往喝的这个甜汤还不一样
3: 啊，是
2: 喝出了这个鲜甜的味道，也喝出了这个泥土的味道。那这水里面到底是泡的什么呀？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
0: 那答案在这儿，咱们打开看一下吧。
2: 特别像月光宝盒这个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组啊，专门从我们食品县带来的一个中药材，它叫这个太子参。
2: 这是
0: 新鲜的太子参。
2: 太子参，
3: 怪不得刚才我们在喝的时候是感觉到特别的鲜甜，一点中药味儿都没有哈，原来是因为它食材特别新鲜。
2: 这个应该就是干了的太子参是吗？
0: 对，我们平时见到的都是这种通过加工和干燥以后的干品。
2: 这个就像中药了。
3: 是。
4: 所以今天是用鲜的来煮的，
0: 对，
4: 还有那种清甜的感觉，很不一样。
2: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吃吧？
0: 可以吃的，你可以尝一尝。
2: 那我替你们尝一尝。
0: 行。怎么样？
2: 挺清脆的，就和刚才喝的这个水的味道差不多，就要浓一点。
4: 那太子参其实这个名字我以前就特别好奇，它为什么会叫这么特别的名字？有没有什么就是好的一种传说吗？
0: 比较近的有一个传说是从北宋年间开始的，皇帝赵恒他有一个儿子叫赵祯，立为太子。然后呢，这个太子呢自幼呢就比较体弱，因为赵恒呢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他很忧心忡忡。后来呢，安徽凤阳的官府呢就是上贡了一个根类的这个药材，然后嘱托呢就是这个御厨呢用它泡水或者炖肉给这个太子服用，服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太子呢这个饮食大增，然后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所以皇帝非常的这个欣喜，就问凤阳的官府到底上贡来的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然后那边回复说这是从民间这个上贡来的，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么一个名字。那么既然他现在呢治好了这个太子的病的话，就请皇帝给他赐个名。所以宋真宗呢就说

0: 既然他治好了咱儿子的这个病啊，那就给他立一个名，就叫太子参吧。
1: 啊，是这么由来的。
0: 对。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太子参最早的名字呢，在本草里面是清代才有，清代乾隆年间的《本草丛新》这本书才第一次记载太子参。那么《本草丛新》的作者是谁呢？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先生，他叫吴一乐，他在书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这个太子参呢，滋补脾肺之气，滋养脾肺之阴。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力量，补气之力量呢，比人参要弱，但是呢，它比较平和，很适合就是老人和小孩来补气之用。
1: 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是从咱们施饼带回来的新鲜的太子参，其他地方还不多见。那这个旁边放的是这个干太子参，这一干一湿，新鲜的和这个已经晒干的，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如果用新鲜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含水率比较高，超过了70%，它就是储藏时间就不长，那么容易变质。那通过加工和这个烘干以后呢，那成为了药材，它的储藏时间就比较很长了，可以储藏到1到2年，含水率呢就低到了14%，按药典的这个规定。一般来讲，我们如药的话都是用的是干品。
1: 那平时我们在这个选购太子参的时候啊，可能新鲜的和这个干的得麻烦您帮我们普及普及啊，这个一些小技巧，怎么样去能挑到好的太子参呢？
0: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是好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形态呢是呈这种长的椭圆形的，或者有的干品的话它是长条形的。从它的这个颜色来看的话，它属于土黄色，或者是带有淡淡的黄白色，但是呢它比较硬，对吧？又比较脆，我们折断以后呢，它的断面呢是比较平整，然后带有绿白色。一个是看，一个是摸，还有一个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淡淡的，有一点土腥味儿？
1: 闻到了。
0: 对对，那么这个就是它自然的本身的这个药味儿。你再尝一尝的话，它就有点带有甜味儿。那这样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品相和它的质量就比较好。
2: 那这时候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周老师，我不记得之前在哪个地方好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功效，好像说这个太子参啊，它可以有长高的作用啊。那是不是如果有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每天喝还能长高呢？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传闻说是太子参能长高，肯定是有歧义的。它实际上就像刚才迪迪说的，当你饮食胃口好了，那是不是吃的饭，我们吃的饮食也就多了，那么有利于身体，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讲的话，它的生长发育就有利啊。它长得不就快了吗？
2: 促进食欲以后，这个
0: 对
1: 营养摄入就够了。
2: 对，然后就可以更好的生长。
0: 可以说太子参它在这个健脾消食、这个和胃方面的功效是非常的这个确切的。
1: 非常感谢周老师啊，刚刚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太子参的一些具体的功效，而且也教会了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好品质的太子参。周老师，我知道咱们之前您是去到了施饼的太子参的种植基地，到那儿以后您是做了调研，您是一直在研究太子参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团队啊，在这个太子参上是做了17、18年了，从09年至今，咱们就一直主攻太子参。那从它的种植端一直到产品开发端，我们这些年深耕下来，也有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果哈。
1: 为什么想着要对太子参专门成立一个团队做研究呢？
0: 首先就是咱们贵州的这个气候和环境适宜太子参的种植。当时呢也是为了把这个小小的这个太子参呢能够起到一个脱贫，当时的脱贫致富，以及走向现在的咱们乡村振兴，它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咱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施饼他们。

0: 在种太子参的时候，当时光是刘大厂这个乡就有100多位的百万元富，就是靠种太子参这个发家的。那这个产业发展呢，我们就要讲清楚这个药好在哪里。所以我们团队呢，首先是从它的药效成分上面来阐释它功效发挥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现在来研究的话，能够证实太子参它主要的化学成分有太子参的多肽、环肽以及它的皂苷类的成分。那么现在的药理研究的话，确证了它的多肽成分具有增强免疫的作用，而它的环肽呢，它的这个成分发挥的话就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它能够这个去除色素，还有我们讲的抗氧化以及增强自由基的作用。
1: 那还有美容效果。
0: 对，所以它将来的话能够想往日化品、护肤品这方面去发展。
1: 那这是环肽，您刚才还说了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营养元素？皂苷。
0: 皂苷类的这一类成分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抗疲劳的作用。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全国所有太子参的药材呀，它的样地呀，全部都采集完成。那么基本上分析的整个大数据的体现的话，我们贵州太子参的这个药效成分含量的确是高的，所以不愧咱们的食品是太子参之乡。
1: 那对于小孩，刚才几位这个乐学嘉宾也讲到了，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个食欲。那么对于大人来说，吃太子参它的主要功效又在哪里？
0: 我们一般的人吃这个太子参的话，它发挥的这个养生调养作用是比较好的。因为太子参呢，它是味甘微苦而性平，那么它归的是脾肺经，那它所以有什么呢，这个健胃生津和补脾养胃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在服用这个太子参的时候，那它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补气的力量又不如人参，是吧？所以它就比较平和。那你在这个养生的时候加一些这一个配伍的话，对于我们调理身体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一般我们跟它去配伍的话，会怎么搭配，往哪些方面去考虑？
0: 因为它主要补的是不是这个脾肺之气嘛，还有滋养脾肺之阴，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肠胃还有脾这样的一个梳理和调理的作用。那如果是你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这个食少没有食欲，那我们一般呢就是用这个太子参呢和一些健胃和健脾的这个药材去进行搭配。
1: 是我们中药讲的是君臣佐使，所以说怎么搭配让它的这个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这也是一门学问。说到这儿啊，给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出题了。两位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啊，知道咱们很多的一些中药它的一些效用，那我们就请出几位中药来，两位试着来组合搭配一下。
2: 我们试一下。
1: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端上来了9味中药材了啊，这有些很眼熟啊，比如说像这个是红枣，对吧？这个呢，我知道这是黄芪啊，这个是薏仁。好，接下来这些我就不认识了，就要来考两位了啊。这个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3: 它那个应该是玉竹吧，有点像，但我不清楚。
1: 玉竹啊，
3: 对，
1: 问一下，这个是吗？玉竹
0: 对。是玉竹。
1: 这个呢
2: 是山药吗？
3: 是的，
1: 山药。
0: 山药啊，是
1: 对的。好，我们再看这个有点像葡萄干一样的东西。
3: 这个是麦冬，对，它是应该是健脾的。
1: 对，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里面是白色，外面有一层这个壳。
3: 莲子
2: 啊，莲子，
3: 对对对，
1: 它是去了芯的，你看，中间是去了芯的莲子，
2: 怎么看着有点黑黑的？
3: 因为它没有去皮啊，
2: 原来这样。
1: 来，还有我们这一位，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像方糖，
3: 这个很常见了。这个是茯苓吧，应该，去
1: 茯苓，
0: 是的。
1: 那其他的8味我们都认识了啊，那现在中间的这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甘太子参，那真正的难题接下来就来了。周老师，您给他们出题，我们现在身体出现哪些症状，然后让他们根据我们现在提供的这9味药材来进行搭配。

0: 那么我现在呢，一个是气虚，第二呢就是饮食不好。你觉得该怎么搭配？
1: 首先要入的一个药是黄芪补气的，
2: 提劲哈，
3: 是黄芪补气。
1: 对，然后是两味药搭配一味药的话，还差一味药，我想想，
2: 那个山药是不是可以啊？哦，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吧？
1: 山药是健脾的，
2: 对呀，
1: 所以搭配在一起应该可以起到这样的功效。啊，
0: 也可以。
3: 那如果让您来搭配的话，您会怎么搭？
0: 如果我是气阴。就是两虚的话，我可能会涉及到，
3: 红枣。
0: 对，因为黄芪呢，它具有托举阳气的作用，它补气力是只升不降，所以它的效果很好。那么它再辅以这个太子参的话，它既有健脾的作用，又有生津的作用。大枣呢，它主要是既有甜味嘛，口感也比较好，而且更重要的是大枣它有补血的作用。又起到这个。滋阴又能够起到补气，我们讲就气阴双补或者气血双补。
3: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组合可以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像太子参和玉竹以及麦冬，它可以搭配使用，它起到这个健脾、这个养阴、生津的作用。麦冬和玉竹呢，它都有，主要是养阴、滋阴生津。这个作用再和我们的太子参主要是健脾的作用打在一起的话就比较适合。
3: 那其实我们在搭配了以后怎么做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是把它拿来煮水喝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煲汤啊这样一些制作的方法。
0: 介绍几味这个叫膳食型的这个养生汤，首先就是比如说买一点瘦肉里脊肉，那么把它前处理以后洗干净，然后焯水，那么你切块儿，把它放到肉放到一边儿，再把这个太子参呢要用那个水泡个十来分钟，因为你用的就是干品嘛，然后再加上姜，那再加上其他的这个调料，放到清水里面煮开了以后，再把瘦肉放进去，这个时候呢再熬煮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我们这个汤的味道啊，既有这个香甜，也有肉的那个营养的滋味儿。这是一个在我们斯饼地区，常见的待客的一道菜。
3: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太子参和其他中药的一些这个搭配的使用方法啊。
0: 对。
3: 那其实说到太子参，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一些和它相关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参类啊、党参啊、包括这个
1: 西洋参啊，
3: 对吧？那太子参和这些参类相比的话，有没有一些区别？
0: 这四种参它们的区别还是蛮大的。适用的人群也是不一样。你比如像人参吧。他们从性味来讲呢都有一个共性，也就是他们味甘而有点微苦，但是呢它性温。那么对于人参来讲呢，它是大补元气的，补脾益肺生津和这个安神增智，但是呢它主要的补气力量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主要是用于什么那种气虚欲脱的重症，用人参来大补气。那还有一种是什么？西洋参。
2: 西洋参
0: 西洋参呢它也是微甘微苦，但是呢它性温，那它的作用是什么？补益脾肺，清热生津，所以它的作用的话虽然没有人参补气的力量大，但是呢它是什么呢？这个清热的作用，就是对于这个气阴两虚热象比较大的，那么用这个西洋参就比较适合。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3: 党参。
0: 党参。党参呢它的这个补气的作用又更弱了，因为它性平，所以它主要就是这个补益脾气，只用于一般的补气的这个症状。那对于太子参来讲呢，它主要就是性更平了，它的补气的作用的话比党参还要弱，所以它很适合的就是小儿和老年人。所以他们在这个适应症上，根据它的药性的不同的话，你选用就是不一样的。
3: 明白了。其实这有点像我们在用一些这个护肤品的时候，我们会讲有些东西啊，我们用的可能有些人他会比较敏感，所以说上面会标一个敏感人群适用。咱们这个太子参。

0: 它也有这样的功效，它是平补明经。
1: 对啊，
0: 就适合我们日常用来给这个体弱的人进行适当的补益。
1: 对，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一个是在补的时候你每天的食用量不得超过15克，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感冒发热的病人，你就是最好不要服用。为什么呢？你病还没好，然后正好是这个正气和邪气在争斗的时候，竞争的时候，那你又去补，那就很容易让这个病邪留在体内散不出去。所以感冒发热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补了。第三一个的话，就是孕妇，还有这个我们讲的是哺乳期的妇女，也是谨慎的，最好就是不要服用。

0: 菜其实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生物学习性，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夏眠。
1: 夏眠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它的地上部分不再生长了，就进入枯萎。那它的根部呢，就开始进入休眠。这个时候的根的它的有效物质，特别是它的营养物质的积累是最丰富的时候。
2: 我们也开展了这个太子参的相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的工作，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采挖情况吧。嗯，
1: 那我今天有机会一起学习一下了，走吧。
0: 这边的品种呢是有斯泰一号和贵森一号。哦，
1: 大姐你好。
3: 嗨，你好。
1: 咱们这个地方种植的年份大概是有多久了呀？
3: 这个太子参在我们这边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哦，现在我们这个太子参的话，在我们四平是全国种植太子参最大的种植基地。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产量怎么样呢？
3: 以前的话就是在150公斤左右。从我们这里政府跟这个一些专家在对这方面进行这个品种的改良过后呢，我们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我们这个产量的话是一亩地，现货的话在2000斤左右，干货的话就在200公斤左右。嗯，
0: 这个就是诗饼的贵森一号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产量有所提升，同时就是抗性要好一些。嗯，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它中间的有一个有效成分叫太子参环肽 B。那太子参环肽 B 这一个成分的话，它有很好的现代的药效功效，比如说它能抗黑色素生成，能够抗酶解，还有呢现在能稳定我们的这种微循环系统，未来的话它其实有很好的拓展的这个潜力。
3: 这个太子参呢，其实它不仅说是拿作为来药用，还可以食用。比如说我们这个鲜货，现在你们都可以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好在哪里，你们可以品尝一下。那
4: 行。
0: 太子参在中药上面呢，它是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那么所以它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的作用。它对于那种气阴不足、口渴这种调整，还有消食，效果非常的好。
3: 嗯，对，
0: 所以有一个中成药叫江中健胃消食片，
1: 就是这个吗？
0: 主要的君药用的就是太子参，它占到整个我们太子参的全国产量的消耗量是达到20%。那除了这个太子参的品种以外，同时还要配合一些
2: 种植技术。
0: 种植技术
2: 在这个生产上面，针对无性繁殖容易退化的问题，我们就开展了有性繁殖生产种根无性繁殖生产商品参的这种模式。这个过程呢，有效地提升了这个产量之外，还保障了这个药材不退化的这个问题。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大棚里面的太子参种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好吧，那我们走吧。
1: 张主任，您看我们这个棚里面这么大，那像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个这样的棚呢？
5: 大棚的是我们2021年的时候投入这个东西部资金是400万，我总共是借了4个大棚，每个大棚是1亩。
0: 它这个大棚它的功能主要是为种子资源保存以及品种选育以及繁育做准备的。
5: 对。
1: 那像这样说的话，咱们大棚里面的太子参和农户种的太子参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在大棚里面种的太子参呢，它就是种源清楚。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做 GAP 基地建设示范以及我们的生产的标准化建设，首先就是要种源清楚，所以这个大棚它的工作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那现在我们这个棚里面的种类大概有几种呢？
5: 现在我们大棚里面有2种，一个就是斯泰一号，还有一个就是贵森一号。
0: 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保存了这两个品种它的植物学标本的，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从这儿一片都是我们太子参不同地方的种子资源，而这个呢是我们诗饼县本地。

0: 自己选育的第一个太子参的新品种。
1: 哦，但是这个我感觉样貌上面跟我在那个农户那个地方看的不太一样。
2: 嗯，赵老师，这个大概是几月份的呀？
0: 这是生长到五月份的采的紫苏，我们的采收期是到七月份嘛，所以它的块根还没有开始完全含大。
1: 那这个是鲜的，也是鲜品对吧？
0: 在我们采挖出来的这个鲜品的话，它实际上还属于农产品。
1: 嗯，
0: 在我们中药上面，它还有一个产地加工的一个过程，加工清洗和处理以后呢，进行烘干，这个时候它才转变为药材。
1: 嗯，行，那咱们一起去瞧一瞧。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太子参的加工厂，那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太子参的加工方式是什么样的。
3: 其实太子参到我们这里呢已经是深加工了，在到这里来之前呢还要经过一道初加工。那咱们从土里面采收起来之后，你先要把它经过清洗，清洗掉了之后呢，就是还脱血至30%的时候，就我们太子参表面的一些毛须我们要把它搓掉，搓掉之后再回到烘箱去把它烤至全干，再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提取加工。
1: 那我们农户们把这个太子参挖出来，是不是立马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呢？
0: 是的，就是它挖出来以后，经过产地的初加工，就可以进入市场的这个交易。施秉的刘大厂镇，它就有一个专门的只交易太子参的交易市场，在新编的国家中成药和中国药典，它对这个太子参为原料的中成药就有49个。我们实验室因为具有 CMA 的这个支持，也是长期对这个黔东南州社会送样的太子参呢进行跟踪检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施秉的太子参它的品质啊，主要体现在这个多糖成分的含量高，它含量高了以后，它的外观品相就好。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环肽B的成分呢，是比较优秀的。
1: 那看来小小的太子参啊，不仅是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还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效益。咱们施秉县呢，也因为它改变了山野命运，并且让我们农户们鼓起了腰包。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感谢周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不但给我们教了怎么选这个好品质的太子参，而且也告诉我们平时我们在使用太子参的当中的一些禁忌啊。我们虽然说它是平补明星，但是呢我们在日常服用的时候切记不要过量，而且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如果身体内有病灶的话是不宜服用的，每天呢它也是有一定量的限制的。再次提醒各位啊，可以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更多权威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再见。

0: 磁共振没有电力辐射。
1: 贵州首台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设备预约还是比较多的。
0: 在临床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看见自己，这台 5T 超高场磁共振能为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2: 这么牛的一个新东西引进进来，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更小的病灶呢？
0: 很多疾病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要早期发现。
2: 我们所有人都去弄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用。来到放射科以后呢，听从我们的安排。
1: 做这个项目的检查，它的费用方面差得大吗？
0: 5T 超高场磁共振没有额外的收费。
3: 解密人体显微镜 5T 超高磁共振，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嘉宾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于红，带您全面了解 5T 超高场磁共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首先要欢迎我们两位乐觉嘉宾龙龙和杨子，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

0: 是对医学健康很感兴趣的谢太阳子。
1: 大家好，我是依旧孜孜不倦学习健康知识的龙龙。
2: 对医学感兴趣，对健康感兴趣。那么两位最近对于我们医学领域有哪些了解呢？
1: 我最近有个小观察，就是我自己认为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吧，然后最近去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呢，拿到一个检查报告单，上面写着让我去做一个核共振的一个复查，不太懂啊，就去问医生嘛，医生就说建议还是看报告上面的这个建议去复查一下。我就在想，这个核共振不应该是危重病患者才应该去做的吗？
0: 之前电视剧里都这么演。
1: 对啊。
0: 然后我妈更夸张，我妈腰疼，然后她也被开了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我妈直接问我，她做完会不会掉头发？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
1: 就是这个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到底安不安全啊？因为它毕竟跟我们的这个
0: 带了个盒子，
1: 对，就觉得。
0: 而且我之前做过，它其实挺恐怖的，耳边一直有那种像噪音一样电流声，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是不是这个东西真的对人体不够安全。
2: 相信这个呢，很多朋友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包括呢在心中也会打鼓，有同样的疑问，到底什么是磁共振，它和 CT X 光又有什么区别，到底有没有辐射，为什么医生会建议我们做这样的检查呢？那么带着两位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答疑解惑，掌声有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于红教授为我们来解开迷惑，欢迎于教授。
3: 于红，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遵义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副院长，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影像专业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磁共振诊断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放射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青年委员兼青年学组副组长，遵义市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 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啊，我们两位乐学嘉宾提到的这个话题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核磁共振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和咱们在医院检查的比如说 CT 呀、X 光片呀又有什么区别呢？
4: 好的，我先给各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一颗定心丸，磁共振没有电离辐射。很多人一听到核磁共振就担心是不是和核辐射有关，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这里的核字指的是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我们人体约60%-70%都是水，水里面含有大量的氢原子，磁共振正是利用人体内氢原子核在强磁场中的物理特性来成像，它与 X 光、 CT 利用电离辐射成像的原理完全不同，所以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更多愿意直接称它为磁共振，不再强调核字，就是为了避免大家产生误解。
1: 那它没有了电离辐射，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这个复查了啊，非常的安全。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于教授，核磁共振它在我们检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发出一些声响呢？
4: 磁共振检查时候发出的声音主要来自设备内部的梯度线圈，当梯度线圈快速切换磁场时候，会在主磁场中产生高频振动，就像扬声器振膜振动一样发出声音，所以大家听到的这些声音其实都是设备正常工作的声音，也是获取高质量图像所必须有的过程。我们在检查时候会为患者佩戴耳塞，如果检查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您可以随时与技师沟通，不必过于紧张。
2: 其实咱们的乐学嘉宾观察的还是很细致的啊。
4: 对的。
2: 那其实我们也在说，就是去医院检查，医生呢会开一些检查的项目，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啊，借助一些高科技设备，有 CT， 有这个 X 光的这样一个检查项目，那么包括咱们提到的磁共振，那这些检查到底有什么区别？医生呢在给患者就诊的过程当中，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哎，决定患者需要去做这样一些项目的检查？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放射科在不同的影像检查里面设备各有所长，它就像是一个协作作战的团队，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可以遇到医生说让你去检查 X 光拍片，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侦察兵，检查速度快，费用相对较低。拍出来的呢是一张平面的黑白照片，比较适合用于观察骨折、肺部感染这样一些疾病。而 CT 更像是主力军，就像我们在切菜一样，一层一层的对人体进行三维重建，相当于把人体一层一层剥开来看。对于急诊外伤、脑出血，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肺部小结节的发现，都具有很高的价值。那说到磁共振，那这就更擅长于观察软组织结构，比如大脑的组织、脊髓、神经、肌肉和韧带等等这样一些结构，能够提供更加丰富、更加清晰的影像信息。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膝关节外伤怀疑有骨折，那医生会建议你先拍片，也就是 X 光。如果怀疑是韧带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那就要检查磁共振了。再比如怀疑脑部有肿瘤的时候，磁共振通常是首选的检查。而对于一些突发的疾病，比如说脑卒中、脑出血、脑梗死，医生往往会先做 CT 快速进行排查是否有脑出血。所以这三个并不是哪一个检查更先进、哪一个更好，而是医生啊根据不同的疾病、不同部位和患者不同的病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式，这样才能更快、更准确地帮助医生明确诊断。
1: 其实说到这个磁共振啊，我们知道贵州有一件喜事儿，那就是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呢，近些时间呢也是引进了贵州省首台 5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我不知道两位乐学嘉宾有没有听说这个消息？
2: 有，我有刷到这个新闻，说是这个 5T 的这个非常高精尖的这个设备。我理解一下啊，于教授，是不是和咱们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动力系统的 T 有关系啊？
0: 嘉宾主持是那个 T 是 table， 是这个涡轮增压。而在医疗上面，磁共振它单位用 T， 也是用的这个 T， 但是它是用的是什么呢？是特斯拉，就是国际上面通用的对磁场强度的一个单位。所以大家在医院里面检查的时候呢，见的最多的就是 1.5T 和 3.0T 磁共振。但是呢 5T 属于超高场磁共振，磁场强度更强，它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加丰富的影像图像。打个比方，龙龙平时喜欢打游戏吧，你用的是怎么样的显示器？
2: 高刷电竞屏，绝对的
3: 144赫兹，我就跟我说过，
1: 两个都是游戏迷
0: 所以这个打个比方，所以 1.5T 呢就像普通的高清显示器，它已经能够给你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游戏体验，图像质量非常清晰。那么对于 3.0T 呢，那么这个屏幕就更加清晰了，可以达到 2.0K。 那么对于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可以达到 4K 甚至更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显示清晰度能够对于影像图像能够提高多大的这个清晰程度，对于我们医生来诊断疾病来讲呢，能够提供更多更精准的影像信息。
3: 于教授，其实我还有问题想问，就是这么牛的一个新东西引进进来，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更小的病灶呢？
0: 我们当时引进这台超高场磁共振 5T 磁共振呢，也就是为了解决临床上的一些疑惑问题。那么磁场强度越高，它的提供的专业名词就图像的信噪比会更高。那么我们在影像诊断医生对于图像，尤其是一些细节上面、一些早期疾病上面，帮助医生更加准确地、快速地判断病变的位置、范围和性质，这样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临床医生及时干预患者，为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1: 那其实呢，刚才通过医生的科普呢，我们大概呢从游戏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平时打游戏超高

0: 刷不掉帧是吧？ 4K 屏看得更清晰。那么放在我们的这个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设备上也是一样的，会让我们更快速的、更准确的、更清晰的发现一些之前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小的病灶。那这样的话，我们医生提前发现，提前的去介入治疗，这对于愈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对，那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所以呢，这也是 5T 的几个特点之一吧。
2: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龙总说的非常对，越早发现越有利。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已经相较于很多年前进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但是这个依赖于有一点，很多疾病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要早期发现。你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就自然会很好，如果发现的晚，那治疗效果就不是很好。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于教授，我就想问，咱们这么牛的一个设备，对脑健康的诊断和疾病是不是有更多更好的这方面的那个优势呢？
1: 这个脑部这个器官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器官，它应该掌控我们人体的所有的认知、情感和意识，所以在影像界里面，对于脑部功能的探究一直是属于前沿科学范畴。脑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很多疾病在早期只有非常细微的变化，比如像这个图像上面展示的，也就是我们 5T 超高场磁共振诊断的图像的一个实例图。这个左边这个图像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沟壑，这些沟壑呢就是一种细条状的，我们可以看到局部的放大，这个就是皮层静脉，一个细条的这么红色箭头指向的地方，在传统的 1.5T 和 3T 上面是不能够展示这样的结构的。所以展示这个图像的目的呢，也是告诉大家各位观众呢，脑结构非常的复杂，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能够提供这样一些非常细腻的，我们叫做纤毫毕现的一些细节结构，对于一些脑卒中、脑肿瘤、癫痫还有认知障碍等疾病，特别是在微小的脑梗死、脑微出血以及一些细小病灶的显示方面， 5T 超高场磁共振具有明显的优势。
2: 于教授，那 5T 超高磁场它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1: 我本身就是做心血管研究的，因为心脏啊，它是一个特殊的脏器，特殊在什么地方？第一，它是发动机，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没有这个发动机就不能运转。第二，它时时刻刻都在跳动，这个心脏的成像一直是影像检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检查器官之一，也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挑战。那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它能够在心脏做的工作呢，它就可以提高更高质量的心脏图像，尤其还可以对于心肌的病变的定量，比如说像这样一张图像，就是我们利用 5T 超高场磁共振检查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其实是一个扩张型的一个心肌病，这病人这样的一种扩张心病会导致他的心功能呢逐渐的下降，就是心衰。我们在右边这个就从上到下可以看到大家花花绿绿的这样一个图像的，是在专业上面叫心肌的定量成像，叫 mapping 成像。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可以看到心肌可以一些绿色的、黄色的这样一些结构上面，还可以去定量它，就是我们除了可以定性的程度上面，我们还可以做定量的这样一个评估，这样对于病人的后期他治疗以后然后再来复查，他是不是好了，是加重了还是缓解了，我们有客观的一些科学依据。所以对于冠心病、心肌病还有心肌炎以及心衰等等疾病，能够帮助我们放这个医生，让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呢会更有信心。
4: 于教授，其实我妈妈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她也是心脑血管这一块的高危人群，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这么牛的机器对于心脏影像诊断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更强大的优势让我们知道一下。
1: 现在心血管疾病呢是一个高发病、多发病，尤其是现在讲三高嘛，高血压就是其中一种。那么高血压除了我们传统的测量血压以外呢，那么对于心脏、心肌的病变如果能够早期看到那就最好，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对于这块呢就有明显的优势。 在做心脏磁共振的时候呢，我们会给病人

0: 进行这个注入对比剂，注入对比剂以后呢，高血压性心脏病它就有它特别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在心肌里面就会有一些斑片样的一些强化，这样呢对于我们诊断高血压心脏病呢是帮助很大。同时除了高血压以外，还可以诊断一些心肌的微循环的障碍，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观众朋友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体验，大家表示自己的胸口呢会有隐痛，但是到了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冠状动脉是正常的，它没有狭窄，那么这个原因就找不到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患者的症状很明显，但是没有查到原因，这个时候呢超高场磁共振，尤其是武器这样的一些利器，对于这样的微循环的障碍诊断呢就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在心肌的冠阻成像下面可以看到，如果有心肌微循环的障碍，它的心肌会出现冠阻缺损，这样对于我们帮助诊断一些超早期的一些冠状动脉缺血疾病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对于一些疑难疾病，比如说心肌的淀粉样变，像一些少见病啊，甚至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比如什么丹农氏疾病啊、法布里氏疾病，这样的一些遗传疾病，武T超高场磁共振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嗯，谢谢于教授。
2: 好，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那么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收获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
1: 那于主任，我想问一下，就除了刚刚提到的脑部还有心脏，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哪些疾病可以从这个仪器当中获得益处呢？
0: 可以不夸张的讲，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都能够在武T超高场磁共振上进行检查，当然在传统的3T 或者一点也可以，只是超高场武T磁共振呢会带来更好的一些图像信息啊。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中为什么要选择武T 呢？因为武T 呢它除了能够覆盖到我们从头到腹部、胸部到神经系统，还有关节，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肩关节，还有一些其他手足小关节，因为这样一些关节的地方它的解剖结构更加的细微，更加的小，所以它需要用到更高的图像分辨率的一些影像检查设备。同时呢还可以在一些血管检查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心脏，还有脑部血管，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呢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左边的这两幅图像呢是足部的动脉，中间两幅呢是咱们手的一些末端的一些动脉，而右边这倒数第二幅呢是下肢动脉，最右边这幅是头颈部的动脉。大家可以看这个能够做到它的微循环，就是它的远端末梢这些血管都显示非常好，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工作。我们知道在磁共振的对比增强，我们要打入增强剂，就是我们的镉剂，这个打进去以后才能够有如此好的效果，而且还不能够做到像这样的图像显示质量。而这个呢是没有打入对比剂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血管图像，对于血管末梢的微循环好不好啊，有没有阻塞啊，有没有梗阻啊，脑部血管有没有狭窄，这样是非常帮助很大的，发挥重要的价值，这也是武T超高场磁共振能够带来的重要信息、重要补助。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中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看见疾病，怎么来看见？第一步就是要精准诊疗，精准诊疗的第一步就是要有精准的影像，就是现在医学发展了，我们有这样好的设备，比如这台武T超高场磁共振，它就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影像信息，帮助我们医生们清楚地看到这些病变的位置，它的范围有多大。可以用一些相对温和的治疗方式，如果是恶性的，那么要进行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切除啊，或者是化疗、放疗等等，所以这样的还能为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比如它就能够精准地判断病变的边界，这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神经外科医生

0: 在切脑部肿瘤的时候，多切一点少切一点，对于患者来讲，他术后的功能恢复都是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价值在这个地方体现。所以呢，我们5T超等磁共振呢就能帮助鉴别良性的病变，对于一些原因不明的症状也能够提供更加多的诊断信息，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医生减少误诊和漏诊，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为患者争取更早诊断、更早干预和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刚刚一直在强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嘛，对于患者而言，就是咱们这台仪器在疾病的早筛方面还有哪些优势？
0: 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就关心是不是能够来个全身检查啊。于老师给我预约一个全身5T检查，我发现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个体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对于一些疾病的早筛呢，是密切度呢也是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关注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回到我们5T超广场磁共振呢，就是来干这个事情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早更清晰地观察人体的细微结构，比如刚才我们看到在脑部的一些皮层静脉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其实就是在做疾病的早筛的工作。这个是对脑血管和神经筛查，对于一些脑卒中啊脑小血管的疾病也可以更早地发现异常，同时对于一些阿尔茨海默疾病、帕金森病，就这样一些其实它对于人、对于周围的整个社会群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2: 是的，
0: 它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负担。这样的疾病，通过这样的机器，通过这样的功能，预测到你能够在3年或者5年，甚至多年，可能会发生这种老年痴呆啊，这样对于患者的生活预后的改善将是帮助极大的。
2: 听下来，它真的很全面啊，这个机器。那于教授，是不是我所有的病我都去医院，我就跟医生说，来给我开单，我就要用这个检查，
1: 或者我们所有人都去弄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2: 合适吗？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用，不需要这么说，每一个病人每一项疾病都用这个检查，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啊，1.5T 和3T， 它仍然是目前临床运用中最广泛的设备。这个基本上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患者的诊断需求和治疗评估的需要，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更适用于一些需要更高图像质量、一些疑难杂症或者需要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的患者，我们会选择这 5T 对它进行检查。具体选择哪一种方式呢？我建议还是观众朋友们听管床医生的，也是来到放射科以后呢，听从我们的安排，请大家放心，我们会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案。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也帮观众朋友问一问吧，就是如果说我牙齿里面有假牙，或者说因为骨折啊打过钢钉在身体内，那它是可以做这个磁共振的吗？
0: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检查上啊，也会发现有很多患者他之前做过手术，他打过心脏支架或者骨折以后打过钢钉，他们也会问安不安全，影不影响检查图像质量，所以答案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啊。因为早期的一些金属的植入物它是有磁性的，那么在强磁场的下面可能会有一些运动的移位，甚至于发热，就是这个金属植入物会发热，所以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现在目前大部分的骨科的内固定的一些材料啊，它都是用钛合金材料或者一些脊柱的钉棒系统，它是属于非铁质性或者是属于弱磁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可以进入磁场里面去检查，但是呢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评估确认安全以后来进行检查。
3: 所以呢，大家呢在平时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自己身体当中有过这种钢钉植入啊，或者是一些心脏起搏器啊，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来沟通啊，告知医生。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呢也会为我们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啊，不要隐瞒病史。那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

0: 来讲，那么本期呢，我们聚焦的是5T 超高场磁共振的机器和设备的使用，以及在临床当中的应用。那么大家呢，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们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在做5T 超高场磁共振，包括我们在做常规的磁共振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不要跟医生隐瞒病史，特别是当身体当中有钢钉植入啊、心脏起搏器这样一些金属或者其他材质的物件嵌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医生去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医学影像啊，是我们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医生了解人体内部情况的重要的一个眼睛，离开这个眼睛，现在是不能够，或者是对于人体疾病的诊断呢，是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器。所以无论是磁共振，或者是 CT 或者 X 光，它都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或者有各自的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呢正确认识医学影像检查这样一些设备，也不必因为什么核磁共振啊这样一些盒子呢而害怕，也不必要盲目去追求某一种检查方式，而是呢要相信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检查方案。随着 5T 超高场磁共振这样先进影像设备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发现得更早，能够诊断得更准，为更多患者呢提供更加精准的医疗服务。
0: 那在这儿我再替患者提一个问题吧。那现在呢，我们是引进了贵州首台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设备。那这台设备在目前的临床应用当中，您刚才也说了，目前的预约还是比较多的。那做这个项目的检查和做 1.5T 的 3T 的设备的项目检查，它的费用方面差得大吗？
1: 到目前为止，5T 超高场磁共振没有额外的收费，和 3T 是一样的。
0: 那费用相同，它检查更细致，也难怪大家都希望去做这个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这个检查。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项目包括 3T 的这个项目有没有被纳入到我们现在的医保目录呢？
1: 目前是的。
0: 是在医保目录范围内的。
1: 对，这都是根据医院或者医保的政策规定的。对，完全是符合的。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非常感谢于教授的解读啊！通过您的解读，我相信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乐学嘉宾、观众朋友们呢，也是了解到了 5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它的应用，包括我们说磁共振的这个在临床医学当中的一些工作的原理啊，让大家呢能够放心的去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败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河怎能会出这种事呢？怪我，是我把大河给害了。古话，饥不择食，慌不择路。陈兄啊，饿了的时候，千万不能狼吞虎咽。不管遇到啥紧急情况，都要谨慎行事。
1: 您放心吧，啊。那您说我岳和婶那儿咋说呀？大河呢，知道自己犯错误了，也没脸回来见你。现在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岳和婶子那儿啊，该瞒还是得瞒着。
0: 您说，现在大河没找着，这修路的钱也没有着落，那您能不能不让我着急了？心疼心疼我。
2: 月月啥时候让你着急过呀？你要是不想让我们着急啊，明天就跟我俩去医院。
0: 哎呀，我没病，
2: 你必须去。

0: 哎，沈子，春秀啊！哎呀，沈子，你回来了啊！大河不是在外地接了个工程吗？走得急，怕您担心，就让我先回来了。
1: 你说这孩子多大个人了，做事还这么毛毛躁躁的，啥工程啊？比结婚还重要啊！
2: 他也是奔着把这个工程接下，多赚点钱，让我们的婚礼办得更。

0: 更风光一些，那也不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呀。你说这结婚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都通知了，我那鸡鸭鱼肉我都备下了呀。婶子，嗯，他那个工程啊，项目不大，可能很快就回来了。真的，真的，很快就能回来。嗯，那就好，那就好。 他要是不赶着回来跟你结婚，你看我不打断他的腿！来，看看看看，我都给你备下来，四铺四盖，红官人，绿娘子。我寻思啊，你没爹没娘的，嫁妆啊，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1: 婶子，我知道您心疼我，应该的。我还给你放了东西呢，花生、枣子、栗子，一样都不能少。枣、栗子、花着生，这都是老规矩啊，零着呢。

0: 小三，你起床了？
1: 早餐给你准备好了。
0: 来，
2: 大河，你这是？
1: 小三，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既然已经跟过去说再见了，就要振作精神，重新来过。
2: 大河，你真这么想吗？
1: 我一会儿去趟工地，之前工人的工资都没有结，我估计这几天我在里面根宝都快扛不住了，我去交代一下。
2: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爱的于大河，拿得起放得下。让我们跟过去说再见，一起开始新的未来。
1: 好，跟过去说再见。
2: 说再见。
0: 来。

0: 大河，大佐，你可算回来了。
1: 回来了，这两天情况怎么样？快跟我说说。
0: 可别提了，兄弟们都闹起来了，都要把工具和材料分了抵工钱。
1: 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也不容易。后来呢？
0: 多亏了马春秀啊。
1: 春秀，春秀来了。
0: 不但来了，还拿着卖饭店的钱给兄弟们的工资都结了。
1: 你是说春秀把咱们兄弟的工资结了？
0: 可不是吗？春秀说他原本就是拿这钱去给你交罚款，结果买饭店的人没有按时来交钱，等他们去的时候，高小萨已经把你接出来了。哎，高小萨这到底啥意思呀？怎么突然之间变好了？
1: 他变好了，下辈子吧，这回我算是把他看清了。

0: 我的意见是采取保守治疗，让老爷子回家，想吃啥就吃啥，你们也多孝顺他点，别惹他生气。
1: 医生，我爷爷得的是啥病啊？
0: 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1: 我爷爷身体一直都特别特别好，几乎都没咋吃过药。他这半辈子从来都没说过他胃不舒服，他咋能得胃癌呢？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尽管你心里接受不了，但这是事实。
1: 医生，那我麻烦你帮我出一个转院的手续，我想带他去省里的医院再看看，保不齐省里要是有啥特效药给他治上，那能好呢，是吧？
0: 你就别折腾老爷子了，意义不大。

0: 医生咋说的？啥咋说的呀？人医生说就没见过70多岁身体还这么好的老头儿。没事儿。爷爷，啥事儿没有啊？我说没事儿，没有，非折腾我这一趟。行了行了，没事儿，咱回家吧。哎，走，走，走。姐，没事儿，咱回家。
1: 原来从我们跟王成做生意，到你被举报、被拘留，然后再把你捞出来，这一切的背后啊，都是高小撒干的。
2: 他还把铁姑娘饭店买了，故意拖慢了付款的时间。
1: 这高小撒可太可怕了，
0: 春秀把饭店卖了，就是为了给我交罚金。
1: 春秀对你绝对没得说，那条路可是他的命根子。
2: 为了你，把那条路都放下了。你可真有福气啊！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你得好好想想。
1: 要我说呀，就回去找马春秀，揭露高小撒。不管怎么说，春秀是为了我把饭店卖的，我就这么回去了，太对不起大家了。
2: 我得好好准备一下，跟宝，你帮我一个忙。
3: 大河，你昨天喝多了，今天啊，我正式给你接风。
2: 小撒，在钱上才能看出真感情。这次的事儿，让我认清了一些人和事儿，我知道了，谁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
0: 大河，小撒，谢谢你看得起我，也谢谢你救了我。你的这份情，我欠大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只要我们好好在一起，以后一定会幸福的。
2: 为了我们的明天，干一杯。
0: 干杯。

0: 对了，今天去工地那边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施工都快停了。我那帮兄弟们都快把工地的工具和材料分了抵工资了。
0: 这么严重？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先稳住他们呗。小撒，有些话我想说，但又说不出口。
0: 咱俩谁跟谁？你说。
1: 送佛送到西，我在你那儿的工程尾款有50万，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给我结了，解解我的燃眉之急？
0: 没问题。
1: 太好了，这杯就我干了。
0: 等等，大河，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我呢，可是啥都还没捞着。
1: 你说你想要什么？
0: 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帮你不就是等于帮我自己吗？
1: 好，我答应你。
0: 真的，大河？
1: 不过我得先回趟淮海台，毕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跟我妈商量一下，顺便把户口本取回来。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见见我妈。
0: 好啊，正好我这俊媳妇儿见见我婆婆。
1: 那正好，我回去跟马春秀也说清楚，他把饭店卖了，选择回去修路，我对他也没什么好亏欠的了。
0: 大河，这一来一回又要好多天，工地上怕是也等不了。要不这样，我们就先订婚，时间就定在这周末，你看怎么样？
1: 好，我都听你的。
0: 那就说定了。

0: 你们说爷爷这病瞒得住他吗？
1: 爷爷是神人，你们觉得呢？
2: 咱们就当自己瞒自己吧。
0: 哎，咱卖饭店不还剩下5万块钱吗？我想带爷爷上省城医院看看。
1: 那5万块钱，我交到村委会，让他们继续修路了。
2: 我跟马来宝，我俩打工包厨，挣钱给爷爷看病。
3: 起风了，有什么话进来说吧。
1: 走吧。爷爷，
0: 坐吧。
4: 干啥呀，爷爷？你这是要三堂会审呢？
5: 审啥呀？爷爷这是想给我们讲故事了，是吧？
6: 对，爷爷讲的故事可好听了。
4: 对，
7: 你们这是给我讲故事。
1: 爷爷，我们三个刚才商量了一下，想带您进城，好好给您检查一下身体，明天就出发。
7: 不是没毛病吗？检查啥呀？早就想带你进城玩了嘛，可好玩了。我再给你炒俩菜，我跟你说，现在我炒菜可好吃了。
6: 对，来宝手艺特好。
7: 别唬我了，我这病啊，跟我说实话吧。
1: 爷爷，您多想了。
7: 我多想了，是你反常。
1: 我咋反常啊？
7: 我老了，但脑子不糊涂。
0: 行了，别瞒了，爷，不是不跟你说，是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你。
7: 我就是个死吧，爷爷这辈子怕过死吗？那为啥不说实话？
1: 那爷爷，我们跟您实话实说，但您也得答应我们。
7: 答应你什么？
1: 跟我们进城，好好看病，住院，行吗？哦，
7: 我明白了。你们是想放弃挂月露，先给我治病？
1: 因为挂月露永远都在那儿，这变不了。可是如果人没了，我们再想见都见不到了。
7: 陈秋，我这病能治好吗？问你们话呢，我这病能好吗？
1: 不管能不能治好，我把钱花在给我爷爷治病上，我安心啊。
7: 陈秀啊，爷爷不怕死，但爷爷也不想死。多好的日子啊，要是能长命百岁才好呢。人的命是有定数的，人不能跟命争。为了爷爷，你们闹得人财两空，这不值啊。
1: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在这受罪呀。
0: 你说我们能忍心吗？
7: 爷爷这辈子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这个家，

0: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修通挂月路，不能带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自打你扛起了重修挂月路的大旗，爷爷高兴啊，天天想，月月盼，做梦都想着挂月路通车的那天。
1: 二叔，二叔，
2: 哎，大叔，
1: 锤秀，
2: 前进大哥。
1: 哎呀，马叔这气色不错呀。哎呀，
0: 为了我，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真承受不起。
3: 马爷爷，您可是咱们挂耳台的老英雄，累病了，我们应该过来看看您。
1: 是啊，马叔，经支部研究决定，我们呢给您送点营养补助费来，钱不多。你就收下吧。
0: 这太谢谢大家了。
2: 谢谢三叔啊。
3: 支教。哎。这是你就要到村委会的钱。经村委会研究决定，挂月路暂时不修了。这钱啊留着给爷爷看病。拿着。
0: 挂月路修不成，我闭不上眼。
1: 马叔啊，且不说这修挂月路需要多少钱，就说你们吧，春秀，你们把饭店卖了，这以后哪还有钱给马叔看病和调养啊？
0: 只要你们开工，就是给我最好的灵丹妙药。
1: 马叔，这钱是春秀个人的，这我们也做不了这个主。
0: 春秀，你要是因为我放弃挂月路，爷爷就是多活几天又有啥意义啊？
4: 爷，您不要这么想。
0: 你要是听爷爷的，就把这些钱都投在这条路上。你就成全爷爷这把老骨头。
5: 答应您。

0: 高晓萨已经答应我了，周末订完婚就给咱们把尾款结了。
1: 还要举行订婚仪式啊？
0: 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饭店那边怎么样？
1: 正如你所料，饭店对他们来说根本没用，已经开始出队了。
0: 我得在春秀修通郭爱路之前把我这条路修好了。

0: 校，等我。
1: 同志们，跨越路重新开工了，咱们为了跨越台的父老乡亲，也为了完成马爷爷的心愿，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2: 加油！
1: 我们抓紧时间清理滑坡，争取早日完工。

0: 哎呀，坐下歇会儿。来，喝口水。还能走吗？不服老不行啊。我背你了。
1: 你说，就这条路，我这辈子走了多少回了？
2: 今天咋就走不动了呢？
0: 好汉还不提当年勇呢，这不你教我的吗？
1: 是啊。
0: 哎呀，我就想背你，你就满足孙子这愿望行吗？求你了。
1: 行吧。
2: 起驾喽！
0: 走了。
2: 走。

0: 咱们准备了啊，好，准备了啊，来。行行，先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新郎，你这就别那么严肃，微笑一点啊，再靠近一点。好，来来来，来看镜头啊，来预备，三、二、一。
1: 爹，够热闹吧？
2: 这回舒心了吧？
3: 对着呢。
2: 想问你个事儿呢，
1: 你说你清了这大半个山头，靠的是啥呀？
2: 毅力呗。
1: 可我还不知道是毅力，
2: 这毅力的背后是啥呀？
3: 问春秀去了。
2: 爷，你看

0: 你咋来了？你和水灵都回来了，我能不来吗？这也是我的家，也替国安回来看看，他一直惦记的挂月落。
1: 姐，这边。姐，你看到了什么？
2: 我看到了咱们即将修好的挂月路。
1: 我看到了咱们曾经奋斗过的岁月。
2: 我还看到了我们所有铁姑娘的青春。

0: 喝水啊。
1: 好，谢谢。
0: 哎，您吃饭啊？
2: 啊，给我来两盘包子。
3: 不好意思啊，原先的厨师走了，我们现在没有包子，只有炒菜。
4: 怪不得这客人这么少。算了，不吃了。
0: 那您慢走啊。
2: 哎，你们这饭店是不是转让了？
3: 啊，对呀，转让。您感兴趣？
4: 多少钱转？
3: 26万。
4: 就这客源，26万。算了，当我没问。
0: 您要是诚心要，25万。
4: 25万还是高啊，我再想想吧啊。25万也够不行。
2: 小张，忙着呢。
5: 于总来了，恭喜于总好事将近啊。
2: 谢谢。高总呢？
5: 高总去外头开会，应该也快回来了。
2: 啊，那我在这儿等会儿他。
5: 嗯。
2: 啊，对了，小张，高总喜欢玫瑰花，让我帮他带，我给忘了。
5: 嗯。
2: 这样，你帮我去买一下，这些钱应该够了，拿着。包装要漂亮点。
5: 懂懂，浪漫嘛。
2: 好。

0: 我不管你动用什么样的关系，用什么样的办法，这个项目咱必须拿下。
1: 高总，
0: 老李，人不能太老实，懂吗？
1: 高总，我明白了。
0: 小张呢？他人呢？
1: 他好像出去买东西去了。
0: 上班时间出去买东西，这不行啊！纪律你得强调。上午有人找我吗？
1: 于大河，于总来了，一直在您办公室等您。
0: 大河来了。
2: 小撒。
0: 大河，你来了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2: 饭店打电话让咱们订菜单。
3: 你不在，我也不敢订啊。
0: 我这不是上午开会吗？再说，你来跟我打声招呼就行啊。
3: 怎么，不打招呼还不让来了？
0: 讨厌。于总，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什么也没看见。
2: 哎，小张，给我。小撒，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玫瑰花。
0: 大河，这是你第一次送我花，
2: 喜欢吗？
0: 喜欢。
2: 那把花插上吧，然后咱们去饭店。
0: 好。
4: 上菜了，
5: 面条，这个叫长街短送，欢迎铁姑娘三姐妹回家。
4: 马大厨辛苦了。
5: 玉柔，你一说这个，我就总觉得你在讽刺我。
4: 哎呀，不敢不敢，我哪敢啊！
6: 来吧，今天是团圆饭，咱喝一口啊！
4: 来。哎呀，
7: 真没想到，咱丽蓉回家了。你们三姐妹团聚不容易。我说春秀，爷爷破例喝一小口。
4: 那可不行，您啊，今天就以茶代酒。
5: 你就别想着喝酒了。
7: 我知道你们啊都是为挂玉露回来的，我相信这路啊一定能修成。爷爷呢就等着通车那天了。
4: 您放心吧，
7: 在我心里啊应该还有两个人坐在这儿，一个是秦国安，一个是于大河。国安来不了喽，回头我去陪他。啊，
4: 爷爷，您别这么说，谢谢爷爷还惦记国安。
7: 还有一个于大河，不管他在哪儿，你们都要把他找回来。
4: 您放心吧，爷爷，一定会的。
8: 难得团聚，开心点，来，站起，
9: 我们一起敬爷爷一杯，祝爷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身体健康，
10: 长命百岁。
7: 哦，谢谢，谢谢，谢谢。嗯，
11: 高总，您看，我们这有三个价位，您定的呢是最高的这个套餐，您看这个菜品还需不需要调整？嗯。

0: 还有这个，不要。把鲍鱼和海参加上。
1: 啊，高总，那这就得单独加费用了。这个套餐的价格可包含不了这么昂贵的食材。
2: 小三，差不多行了。我看刚才那个套餐就不错。
0: 不能将就，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要搬，咱就搬最好的。就按我说的来。
1: 好的，高总，我这就去安排。
2: 你看啊，咱们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就按原计划周末办呗，为啥非要等到年底呢？
0: 你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吗？原本是你和马春秀结婚，现在还是这一天，不过和你订婚的人变成了我，这多有意义。
2: 小子，你还是信不过我。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是我的。
2: 好，我都依你。
3: 这太好了，高小撒的把柄在咱们手里，看他还敢不敢不给咱们借尾款。
2: 至于尾款，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
3: 行，就按你说的办。
2: 哎，你那边怎么样？
4: 现在那边给我开价25万，估计再沉沉，
3: 20万就能下。
2: 你那边盯紧了啊，关键是时间上的把握。还有，千万别被他们发现了。哎，
3: 放心，乔装侦查我最擅长。
5: 这于大河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6: 迟迟不露面，怎么回事啊？
7: 按说他就算不跟春秀联系，也应该跟允儿婶联系啊。
6: 春秀姐这一辈子啊，就两件事儿：一是修成挂月录，二是跟于大河结婚。说这两件事咋又这么难呢？
8: 所以，我做人还真挺失败的啊。就想让挂月路早点通车，到现在路还没修成，一心想着跟于大河结婚，可是现在他人我都找不着。以前我心里装上这两件事儿啊，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啥苦我都能吃，啥活我都能干。可是现在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了。但是转念一想吧，人活着不就为了争口气吗？做人做事儿都一样。所以挂月路咱必须给修成了，有钱咱得修，没钱想办法也得修。无论如何，挂月路必须在我们的手里完成通车。
9: 哎，对了，春秀，今天在挂月路，我问爷爷，我说你们一直坚持修路，除了靠毅力还靠啥呀？他让我问你。
5: 春秀修的不是路，修的是当初的那颗心。
10: 春秀。
11: 哎，钱进大哥，你咋来了？
10: 都在这儿呢。啊。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咱们啊现在已经有钱修路了。
11: 啊，你说啥？
10: 县里已经同意咱们修路了，把咱们挂一路啊列为县里重点扶持项目了。
11: 太好了，太好了！
6: 奶爷爷，
11: 爷爷，
6: 爷爷，
11: 爷爷，你听见刚才秦大哥说啥了吗？
6: 对呀，您听到了吗？有县。

0: 导的支持啊，咱们挂月台通车的日子不远了。
1: 听见了，听见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没白费。
0: 是啊，
2: 明天孙书记啊会亲自参加开工仪式。
3: 春秀，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准备准备啊？
4: 那是当然了，领导要来，咱一定得好好准备准备。千金大哥，我只有一个要求。
3: 你说，
4: 等挂月路通车的那一天，请我们的马万山同志去剪彩。
3: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你们呐，要是能领我在挂月路上走一圈，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0: 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
1: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期在线访谈邀请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蒙朝阳解读我省土地的攻坚举措与民生红利。贵州组团参加服贸会，集中展示数字服务、山地工程、文旅康养等发展成果。2026年贵州服务贸易洽谈会在北京举行，中秋月饼市场新趋势抢先看。影响力正在播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土地资源非常宝贵。本期节目我们特邀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蒙朝阳解读我省土地的攻坚举措。
3: 高质量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根基。贵州山地多，建设用地紧缺，部分土地长期闲置浪费，制约发展提质增效。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出台存量闲置土地处置三年专项行动等系列政策，全面开展闲置土地盘活攻坚。本期访谈特邀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蒙朝阳，权威解读闲置土地处置攻坚举措、创新机制、民生红利及监管保障措施，回应社会和企业关切。
2: 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张晨亮亮。蒙副厅长呢将围绕贵州省在土地资源管理领域出台的系列重要文件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蒙副厅长。

0: 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注意到省里出台了2026至2028年存量闲置土地处置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目标非常明确，那请问为什么要开展攻坚行动，对老百姓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一方面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可用于建设的土地资源非常宝贵，另一方面由于多方原因，一些地块长期闲置晒太阳，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开展这次攻坚行动，核心是在土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通过政府主动履职，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让土地资源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空间。对老百姓来说，盘活闲置土地至少有3层红利，一是改善居住环境，盘活闲置房地产用地可以增加住房和旅居地产供给，让更多人实现住有所居。文件明确，对于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较长的地区会暂停供地，防止土地资源错配。二是带来就业机会，闲置土地引入社会资本开发或政府收回后，可以用于建设工业厂房、商业设施或文旅项目。铜仁市今年初成功处置了20宗旅居产业用地，重新挂牌出让，直接带动当地康阳旅居产业发展，进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三是增加公共配套，对于因政府原因闲置的土地实行收回收购，收回后的土地除了用于房地产开发、产业发展，也将用来建设公园绿地、公共道路、休憩广场等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环境和宜居度。
0: 实施方案当中有一个很硬核的机制叫增存挂钩，那会不会导致一些地方无地可用，或者是影响好企业拿地发展呢？
1: 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行业内俗称38号文，建立增存挂钩机制，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促进内涵式发展，是贵州省落实通知的重要举措。增存挂钩目的是倒逼地方政府从摊大饼的外延扩张转向挖潜力的内涵提升，不是一刀切，而是紧箍咒。简单来说，就是消化多少存量就奖励多少增量，闲置多处置不力的地区暂停新增审批用地，倒逼地方先盘活存量，这不会阻碍好企业发展，反而是为好项目腾空间。例如普定县某企业急需扩建，当地经开区帮其盘活57亩因历史债务闲置的地块，部门联动5个工作日办结手续，既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又化解了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创造一个更加规范高效的土地市场环境。
0: 那么对于处置国有存量闲置土地，文件呢提出了政府收回收购和二级市场转让2种方式，那实际操作当中啊，大家最担心国有资产流失，那么对此我们有什么样的保障措施呢？
1: 这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收还是转，都建立严格程序，确保公开、公平、公正，防止国资流失。首先，关于政府收回收购，不是政府随意定价，由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进行估价，与企业取得土地的成本进行比较，就低确定土地收回基础价格。只有因政府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闲置，才能纳入收回收购的范围。其次，关于土地二级市场转让，必须通过产权交易机构或土地二级市场平台公开进行，不能按

0: 相操作，比如转让底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信息公告期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此外，我们专门明确了责任豁免机制，过去很多地方担心，现在土地市场价格比拿地时价格低，如果盘活会导致资产减值，会不会被追责？针对这个顾虑，我们充分征求了省纪委监委、省审计厅等部门意见，只要依法依规按程序盘活，因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资产价值减少，属于客观因素，不属于追责问责的情形，帮大家卸下思想包袱，让基层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1: 蒙婷，再请您介绍一下哈，如何认定土地闲置？闲置费谁收？按什么样的标准收？如果不交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我按照怎么认定、谁来收、交多少、不交怎么办，逐一说明。第一步，怎么认定？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先对疑似闲置的土地开展闲置土地调查，核实地块的坐落、面积、权属、用途、动工情况以及闲置的原因，出具闲置土地认定书，明确认定结论。企业如果有异议，可以在规定时限内申请听证，所以认定过程是公开公正、有救济渠道的。第二步，闲置费谁来收？对于非政府原因造成闲置、未动工开发满1年但未满2年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企业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自然资源部门会通过贵州省一码管地系统，将决定书和相关信息直接推送给税务主管部门，由税务主管部门负责征缴。第三步，交多少？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土地闲置费按土地出让或划拨价款的20%征缴，且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不得扣除。第四步，不交怎么办？企业在收到决定书后，既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拒不缴纳闲置费，自然资源部门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闲置满2年认为动工建设，政府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所以我们建议企业一旦收到调查通知，应主动沟通，确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延长动工开发期限，最长1年。
1: 感谢您的细致解答，这样企业就清楚了自己在面对闲置调查时的权利和义务。专项行动时间紧，任务重，涉及发改、财政、住建、国资等多个部门，那如何来保证各项措施不走样、不落空呢？
0: 第一啊，要强化责任的落实。我们建立了月监测、季调度、年考核的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推进不力、弄虚作假的，省里啊将重点约谈、督办；经约谈、督办无明显改进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将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追责问责。第二，强化数字赋能。我们正在利用大数据和遥感监测技术，通过一码管地系统和存量土地一张图，动态监测每一块土地，探索研究闲置土地预警分析模型，及时发现疑似闲置土地和闲置土地处置不实问题，提高监测的精准度和时效性。第三，强化部门协同。处置闲置土地，单靠自然资源部门一头热不行，发改部门引导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 工信部门

0: 指导企业加快盘活闲置工业用地，住建部门指导房企盘活闲置房地产用地，国资部门督促国企加快处置。贵阳贵安成立了土地出让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联席会议制度，共同解决土地出让、土地闲置存在的债务、解押、违约等纠纷，已成功解决8个项目闲置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打好这场存量闲置土地处置的攻坚战。经过共同努力，2026年1至7月，全省处置闲置土地2.9万亩。
1: 好的，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为我们解读相关的政策。土地是发展的根基，盘活存量不仅是经济账，更是民生账。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些扎实的举措，让贵州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 本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贵州组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服务、山地工程、文旅康养等领域服务贸易发展成果。
3: 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大会共有国内外超过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贵州以“开放贵州，创新服贸”为主题搭建展区，组织10家企业集中现场展示。
4: 这个暑期到贵州旅游，你有没有感受我们的资质创新一览前山秀水呢？数据统计啊，7到8月份，我们多彩航空总计执行该项飞行有825架次，运送乘客呢4万多人次。如果没有，现在去也很划算。凡是在我们多彩贵州航空旅游的，都可以享受500元的票根消费券。这些都是本届服贸会贵州馆推出的特色服务贸易产品。
5: 知创飞就是贵州所有的支线机场，我们都串在一起，把它作为一种空中巴士，也是整合像黄小溪知网宽这样的一个主题线，把飞行、娱乐、吃住等等都串联在一起，让所有来我们贵州旅游的人们感受到在贵州旅游的一个便利和舒适。
3: 目前贵州已开通10条支支串飞、干支联动航线，构建起覆盖全省的快进慢游交通体系。今年以来，已直飞航班近4000架次。服贸会上，贵州参展企业围绕白酒、贵州桥梁、大数据等贵州特色元素，集中展示了我省在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工程建筑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应用场景与解决方案。
4: 现在我们主要涉及高端 GPU 算力租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智慧农业、人工智能、智慧农业实景的那个应用场景，也会去其他国家那些展馆去找一些合作，把我们人工智能应用到传统的农业，去给他们提供一站式的智慧农业的解决方案。
3: 本届服贸会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汇聚140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贵州智能旅冶炼系列关键技术及应用、华夏天香大型杂技、多彩贵州风行天下国际综合服务3个案例入选。
6: 服贸会是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的重要窗口，也为我们文化出海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我们对接国内外的一些客商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也想持续的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把我们的中国特色文化、把我们的贵州故事讲好。
3: 9月8号，由贵州省商务厅、贵州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的2026年贵州服务贸易洽谈会在北京贵州大厦举行。活动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50家驻华机构、商协会及企业围绕文旅康养、数字服务、工程出海等对接交流。
7: 贵州明确发展以文旅、康养、数字、工程、技术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这既是贵州开放发展所需，也是贵州比较优势所在。今天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与大家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
8: 与贵州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现在

0: 非常需要和参会的这些嘉宾继续探讨合作，真的收获了很多。
1: 贵州处于产业在升级换代，在往上升级的角度，德国跟贵州在产业的结构上有

0: 平台，把贵州带到全世界。
1: 贵州村舞代表作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继亮相全国文艺汇演后，即将在全省多地开启巡演。剧目扎根乡土，讲好贵州故事，让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贵州发展新貌一次次绽放舞台。剧目坚守全员本土化出演，演员全部是基层从业者、文化馆工作人员、一线教师、在校大学生，都是舞台上的主角。
2: 我们确实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我把这群人集中起来呢，都是我身边很熟悉的人，所以我一排练，我有时候眼睛一瞪，他们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几个编导一排出舞蹈啦，我眼睛一亮，他们就知道可以过了。
1: 默契十足的背后是零基础演员的艰难蜕变，演员没有专业舞台经验，既走位、背台词、练调度，都要从零开始。剧本反复打磨优化，临时的台词调整常常让演员们难以适应，但所有人都咬牙坚持，一遍遍复盘，一次次重来。
3: 1、2、3、4、5、6、7。
2: 有时候就是脚步1、2、3到哪儿了，他才记住他那个台词，突然间你一改台词他忘了。这个舞蹈他要为剧目服务的，他是要有情绪表达的，但是最后每一个人都给我表态，一定能做下去，我们自己做，非常满意，我非常骄傲，真的，为我们的，讲到我快流泪了，真的，我真的为他们骄傲，没有他们我真的就做不了的，缺了任何一个人我就做不了这台剧。
4: 谢谢大家。
1: 在音乐创作上，主创团队融合黔西南多民族文化，将苗族、布依族、彝族等特色音乐元素巧妙结合，最终打磨出兼具民族韵味与舞台感染力的专属配
2: 乐。不断的碰撞，不断的商量，这里用什么样的曲调，那里用什么苗家三调子，那用布依的九歌，那又用彝族的阿梅奇托啥的，这样去组合，通过音乐的创作的变化，就逐步逐步的顺了以后，其实也就好办了。
1: 锦兰采用秀影之情、高桥连心双线叙事，以民族刺绣为明线，讲述布依、苗、彝各族青年同心奋进、共建家园的故事，致敬花江峡谷大桥建设成就，以桥梁为时代暗线，折射贵州跨越山海的发展巨变。
2: 贵州大桥，它连接的是各个民族的情感，连接的是各个民族走向外界的一个纽带，就更能体现出各民族团结共荣、共同奋进的走向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
1: 精彩的舞台背后是争分夺秒的攻坚打磨，剧目从启动排练到北京首演仅50余天，时间紧、任务重，团队人员日夜深耕，复盘细节全力以赴，将最鲜活的贵州故事、最美的贵州风貌呈现给全国观众。
2: 我们又是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我们能做这个事情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包括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主创人员，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们想把它做得最好，想把它做到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极致，这样的话我们才不负众望。
1: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迎来销售旺季，从经典传统风味到健康创新产品，从平价散装单品到精致礼盒套装，月饼既是中秋团圆的标志性美食，也折射出大众消费理念与市场需求的迭代升级。今年的月饼市场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趋势，一起去看看。在贵阳市遵义路，一家老字号糕点厂，各式月饼整齐陈列，品类丰富，
5: 食材也新鲜，老贵阳味道，所以说家每年都要买。
1: 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门店今年创新推出低糖云腿月饼、全素月饼等多款新品，适配当下消费者健康化、多元化的需求。
6: 还有素的蛋黄，有低糖的那个西沙，还有玫瑰鲜花，还有咸甜的五仁。主打特色是我们做低糖对饼和那个酥皮莲蓉蛋黄。有些上万，有些是几千。
1: 优质的食材、地道的制作工艺，造就了广受市民喜爱 爱的本土风味，在承载着众多贵阳人味蕾

0: 记忆的桂氏月饼销售门店，连日来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门店人气持续攀升。
1: 我去年以来买的，我觉得这味道还是比外头味道还正宗。我今天买的就是黑饼，或者黄饼，或者白饼，
2: 挺好吃的。我每年都在这儿买。这次我买的少，但是我还要陆陆续续的买，那日期要新鲜一点。
3: 觉得口感还可以吧，我觉得比其他有很多品牌没那么腻，更好吃。抹茶红饼和黑饼。200块钱的吧。
0: 在坚守传统风味，保留红饼、黑饼、白饼等经典品类的基础上，今年桂氏月饼创新研发酥皮抹茶刺梨月饼等特色新口味，融入贵州本土特色食材，赋予传统月饼全新风味。
4: 今年的话呢，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饭盒款，是非常新鲜的，都是现打现做，10个这个混合装的月饼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产品。新推出的我们五粒装里面的一个酥皮抹茶刺梨月饼，那这一款的话呢是一个五彩的一个起酥皮，里面的话呢是这个刺梨汁和杨梅馅，也希望今年通过这个刺梨味的月饼的话呢，把我们贵州的好物也推广出去。
0: 除品牌门店外，贵阳各大商超也开启中秋月饼售卖模式，在醒目位置设置专属月饼展销专区，品类丰富，选择多样，其中现烤特色月饼凭借新鲜口感成为市场热销单品。
5: 我们现烤的有酸汤的，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酸汤牛肉，对吧？还有牛心的奶黄的月饼，还有榴莲芝士的一个现烤月饼，还有鲜肉月饼。目前的月饼不是说价格越贵它就越好，其实是我们的口感啦、还有我们的健康啊这些为主嘛，看起来比较简单美观，重点是一个好吃，价格亲民。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欢迎关注一周影响力。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获悉，2026年9月17号至20号，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7: 大会延续农商对接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实行一场启动一次。加两场专题活动，加 N 场系列对接活动的整体框架，展览总面积40000平方米，设置贵州生态食品成果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审计馆、登盟国家生态食品馆4大室内展馆。配套设有8000平方米的南方美食市集贵州站。
0: 本次大会集聚南部16省区、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客商资源，搭建及展示展销供需对接、跨境贸易、电商赋能于一体的国家级农产品流通平台。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获悉，14五末，贵州水土流失面积较2015年减少520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5.23%，有序退出小水电站195座，有效拆除拦河堰坝，修复减脱水河段330余公里，赤水河贵州段国控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同时，贵州建成5级河湖涨体系，覆盖河流4697条个，配备河湖涨22755名，深化用水权市场化改革，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158单，交易水量1.14亿立方米，金额4279万元，其中长江流域136单，水量8764万立方米，金额3125万元。
8: 14五以来，累计实施中型灌区集水改造107处，新增、恢复、改善耕地灌溉面积433万亩，全省公余生产用水量从2020年的18.7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12.4亿立方米，完成全省24条跨市州河流和80条跨县区河流水量分配任务，明确地下水管控指标与161条河流、450个断面的生态流量。
0: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0: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们今天用东洋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嗯，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我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

0: 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
1: 牛肉很嫩，嗯，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好，我们今天用东阳酱，哦，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这个是冬阴功的酱，
0: 对，
1: 哦，冬阴汤的酱是这个是吗？
0: 对，
1: 有这个酱就行了是吗？还是说自己其实也可以调？
0: 自己调比较麻烦，因为它必须要炒很多东西，它就有点像是 XO 酱。
1: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0: 有比如说虾米啊，有虾子啊，蒜头啊，泰式的一些香料啊，番茄啊，辣椒啊都有。
1: 那我们今天的菜名是？
0: 我们今天就叫做酸辣牛肉。
1: 酸辣牛肉，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做法是中式的做法。对，
1: 你把旁边那一圈筋去了。
0: 对，这翻成中文叫冬阴，但其实泰文叫冬阴。最有名是冬阴功。
1: 冬阴功。
0: 对，就是功就是虾子的意思。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嘛？
0: 我们今天就是牛，只要有冬阴酱，就有所谓的冬阴酱。其实你要做冬阴虾汤，你要做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酸辣牛肉，或者包括你可能要做这个任何的意大利面，或是面食，甚至你要把它拿起来，你吃火锅的时候
1: 沾酱嘛，
0: 当这个沾酱都没问题。
1: 它这个酱里面主要有一些什么呢？
0: 刚刚不是回答了吗？
1: 是，我是说，我要自己炒的话，我要准备多少种料？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直接买会比较快。对，因为说真的，要炒这个很麻烦啊。其实很多的酱，你说要自己去炒制，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它可能需要很多的花上很多的时间。那与其这样，你不如买一个有商誉的。
1: 商誉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信用的。我觉得在我每次来到大陆，我都会。在网购买很多东西，
1: 比如说，
0: 都有衣服啦，什么
1: 鞋子呀。
0: 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在乎自己商城的这个信誉。
1: 对啊，因为这个是你行走江湖的。
0: 说你买回来，那说退他就给你退了，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
1: 七天无理由嘛。
0: 对，来酒，我们放点酒进来，需要来一点点的姜。因为牛肉或多或少都会带点味道。
1: 嗯，那我们牛肉是切成这种条状的，
0: 对，
1: 是吧？逆纹切成条状，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哦，对。
1: 那它很快熟，它是要快熟菜。
0: 然后希望它肉是很嫩的。嗯，对，因为它毕竟是泰式的酱料，做泰式一定是没有问题，嗯，对不对？但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变化，它其实是可以做成，比如说中式或是西式，甚至日式可能比较难一点，
1: 因为它的酱味儿太重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可能和日料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
0: 对，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做，好比说日料里面的炸鸡，哦，对不对？
1: 对，
0: 对，或者是日料的烤肉，我们日式烧肉，你也可以用它来试试看。
1: 就是浓烈浓重那一口的，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早期在有一阵在台湾呢，大概是在25年前左右吧，台湾有一波所谓的那个烧肉的风潮，嗯，就烤肉的风潮，一瞬间可以说在台北市哦。就有超过5000家，
1: 这么多？
0: 对，台北县是加起来有超过将近1万到1万5左右，
1: 所以是风潮了。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有一间店叫做泰烧，
1: 泰国
0: 叫泰烧，
1: 泰国，
0: 它里面就完全是用烧肉的概念，但它里面的调味全部是用泰式的概念下去。
1: 哦，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0: 当然，所以它里面的调，比如说它的烤肉了，它的酱什么都是以泰式的。但它整个模式
1: 或者是
0: 装潢就很泰式，但它所有烤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韩国烤的烤法，但它是用泰式的方式。
1: 现在的话就是
0: 一般中式的腌肉，目前为止都还是中式嘛，感觉得出来吧，对不对？
1: 能。
0: 现在目前就是很中式的。的腌料的方式嘛，对不对？酒啦，酱油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的油放进来，
1: 冬阴功的油，
0: 对，放一点进来，然后里面的酱也放一点进来，你可以闻一下就。
1: 现在味儿应该很重，
0: 不会，还好，但是冬阴的味道就
1: 还好，对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让。

0: 肉本身里面在腌的过程，它让它有味道。那待会我们会炒一个酱，
1: 还要再炒。那炒一个什么味道的酱？
0: 冬阴的酱，再把它淋上去啊。
1: 所以这一个酱，你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让它入菜。
0: 你再怎么样，你冬阴的酱，我们现在用腌肉的方式腌进来，它里面有味道，它绝对不会不够浓重。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酱的原因，是因为在补强它。哦。对。帮我打点水进来，这样比较嫩。好。
1: 吸走了，
0: 全部吸走。很多时候我们在腌的时候，最后的淀粉，很多人七早八早就会放。
1: 对啊，
0: 其实不要那么早放。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淀粉放进去的话，你就阻隔了它去吸水。
1: 哦，所以就是你临要入锅的时候，你再去放。
0: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确定它吸水吸进来了，你再把粉放进来。嗯，对，这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稍微要注意，
1: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0: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锁在里面，
1: 它也能扒上去，对吧？
0: 你给我那个大汤勺，
1: 是要炒酱吗？是现在。
0: 我们待会要过油，那这个我们这边先把油放进来。
1: 哦，我知道了。师傅说过，现在是加油，是为了它一会儿入锅过油的时候好拌开，不会团在一起。
0: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在解冻那个牛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牛肉直接放到油里面去。啊？对，冷冻的状态，把它放进去。它放，因为油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比较起来的话，油会把整个肉包住，所以它的血水会在，它血水会在里面，所以它就不会，那有血水的甜度嘛，它就不会跑掉。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些水进去？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油包着的时候，它的水会在里面，它
1: 会锁在我们的牛肉块里。
0: 对对对，它就不会跑出来。那在那在这之前，我们现在做别的东西，
1: 炒一个酱嘛。
0: 没有，我们要先把青菜给弄好。
1: 这是什么菜啊？是吗？
0: 就是豌豆尖、
1: 豌豆苗是吧？
0: 对，
1: 青菜你要。穿熟吗？还是怎样？
0: 没有，我要水炒。
1: 等会，水炒？什么叫水炒？
0: 蒸炒。
1: 蒸炒。
0: 对。
1: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那它和直接煮的差别就在于它的水量比较少，只是半没过吗？
0: 没有，待会我会炒。我把菜味放进去炒一炒嘛，穿一下倒出来继续炒啊。所以我现在放了盐跟放了油嘛，所以待会倒掉之后，这些油就会扒在这个菜上面，所以它就油亮油亮，然后炒一下，很快。哦。对，听不懂。
1: 听得懂，但我没在家这么尝试过。
0: 这是粤菜比较常会这么做。好，那现在水滚了，把姜放进来，让它有味道，让它有味道啊。豌豆尖放进来。
1: 没炒。
0: 让它先烫一下。那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它现在在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水的部分，它是不是就受热？
1: 对，
0: 有点像穿烫的感觉。
1: 对，
0: 但是穿烫你会少一个香气，
1: 就是油香。
0: 对，那因为现在你看它所有的油已经，你可以看它有点亮亮的，对不对？好，那你把它滤掉，然后放回来。这时候有人还会再放油，但我就不放了。
1: 然后再倒清楚。哦，哎，这有一点像炒的感觉耶。
0: 这样就不会那么油腻嘛。哦，
1: 但是又能吃到一些油香啊。
0: 对，
1: 因为吃青菜也怕，就是如果只是烫一下不加油就不好吃。
0: 这个是一个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待会我们的牛肉会过油，所以但是牛肉是
1: 本身有油脂，
0: 油脂是比较高的，
1: 所以你不用，希望它清爽。
0: 这在粤菜里面很常用这样的方法，
1: 是中式的一种技法。
0: 对，这是中式的，最常见的是用什么炒这个西兰花。最常用这样的方式，先穿嘛。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带点油，对不对？那你把它放进来，然后来点酒。
1: 现在还不用开火，对吧？
0: 因为刚刚锅子有点热，我只是把它拌开，然后水来，因为它已经有油了，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酱。来，再来，再来，再来。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
1: 那你要欠吗？
0: 我汤匙再给你。还不错。
1: 主要的调味要它在这个汤里是吗？
0: 对，因为我这边还是要有一点浓稠感。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在泰国他们一般不做芡，对不对？
0: 有啦，但比较少。
1: 它现在味道要重一点，对吧？嗯，它现在的味道要重一点，对吧？
0: 因为我们菜，你可以试试看。

0: 不错吧？嗯，对不对？嗯，好，那这边我们现在接下来做就很快了。好，温度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温度，牛肉尽可能用泡的，所以你刚刚看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有这样的温度，这温度是高的，
1: 大概是100多少？
0: 对，大概是145了。但我这边呢，因为我有油，所以我倒进来就不用怕了。
1: 倒进来，它的油温应该会降低个10几20度。
0: 对，你看现在油温都没有那么高了。
1: 有这个酱蛮好用的，因为酱里面还有香茅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取得一些食材并不容易，用它就可以替代，但是又能吃到泰式的风味。
0: 对。
1: 现在你要让它泡在大概几分熟呢？再出锅？
0: 现在差不多是5分熟，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对不对？那你现在火打开，
1: 要让它再进我们的这个冬阴功酱里滚是吗？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借由炒的部分，像这个牛肉，它这个做法很像什么？很像蚝油牛肉，嗯，对不对？
1: 对，它就让它收紧是吗？
0: 因为刚刚在这边是大概三五分熟，那我们现在这边是让它在这边把它导热，导到它熟。对。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什么？
1: 觉得很妙，就是师傅会不停的想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和置换，让他吃出不同的。
0: 这就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嗯，
1: 我绝对相信同一道菜，你可以用100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0: 嗯，100种不敢讲，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是不难的。好，酱汁就用这个来了。
1: 这些也是我们刚刚调的嘛？
0: 对。
1: 泼沫。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试试看。

0: 那你就可以牛肉跟下面的这个豌豆尖，我很爱吃豌豆尖，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1: 后来我们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因为真的很好吃。嗯，
2: 牛肉很嫩，嗯，
1: 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
0: 我如果没有跟你讲出这是加泰式的冬阴酱，
1: 我可能会觉得它是某一种中式的酸辣酱，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我真心觉得它真的跟我们的红酸酱很像。
2: 有哎，
0: 对不对？
2: 有哎，
0: 唯独是我没有那么明显的香茅味。
1: 但是我们的那个木姜子油加进去，它跟香茅又有一点类似。怎么会这么奇妙？就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味型就很相似。
0: 对，云贵川，尤其是云南最明显，就是云南有很多的菜跟泰式很像，跟滇缅的菜很像，所以你像这样的结合起来，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嗯嗯，做法都不难，但是你说手上拿到一个酱，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好比说，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现在是用它，其实我概念是蚝油牛肉下去做，你可以做成滑蛋牛肉，
1: 可以，也可以做成沙茶牛肉。
0: 对啊，那你滑蛋牛肉的话，你就等于是汤汁你用冬姜，但是你一样是滑蛋，你就想象一下那个牛肉跟或者是滑蛋虾仁，但它汤底是冬姜，它一定很好吃啊，裹在饭上面谁不爱？嗯，懂吗？所以说现在只要你手上有任何一个酱进来，你先试它的味型，再去想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输入进去，给它导入进去，它就可以做出一道别人没有吃过的菜。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2: 后来
0: 我
2: 们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

0: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
1: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0: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1: 哦，柚子跟酱油。
0: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1: 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糖
1: 量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
0: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哦，那我们会做成两个，一个是生拌的，一个是熟的。
1: 但是都是用日式的技法吗？
0: 对。
1: 两颗蛋，这个蛋是要做炒饭吗？还是不是
0: 做炒饭？
1: 那你这个蛋就是要蛋黄，
0: 做蛋末。
1: 加一点水，然后拌开。我给你找一个碗。加什么调味的吗？现在
0: 不用。
1: 为什么要离锅呢？
0: 因为怕它太热，到时候太那个
1: 颜色
0: 蛋末会变黑，不好看。
1: 有点像蛋松。
0: 对，这个是日本料理的技法里面很常见的，像便当里面都有一些这些东西。
1: 那像这种蛋末，它做出来的它一般是用做什么呢？
0: 它
1: 配菜，
0: 对，配菜又是点缀。
1: 那这个口感吃起来会有点像鱼子那种？
0: 不会，
1: 不会，
0: 像咸蛋黄。哦，现在闻起来也像啊。嗯。
1: 香。
0: 好，这是第一步。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调酱，一个和风酱。
1: 和风。
0: 一、二。
1: 味淋。
0: 三、四。
1: 六匙的酱油，
0: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日式的酱油的话，就用生抽是吗？
0: 二、
1: 三、四，4匙的味淋，
0: 一、二，
1: 所以它是6匙的酱油，4匙的味淋，2匙的
0: 3:2:1，
1: 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1: 量，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
1: 一大瓶匙的糖，2小匙的糖，
0: 放进来。这个就是一个照烧酱。
1: 照烧是吗？就是我们吃的照烧鸡排那个。嗯，真的。香的。
0: 那我们之前有让你试过用这个柚子加酱油瓦萨比，你有试过？
1: 有。
0: 对不对？我们这次呢，有一部分生的部分，我们会把它这样做。
1: 那熟的呢？
0: 熟的做成照烧鲑鱼。
1: 你把柚子加热呀？
0: 没有，熟的部分没有放柚子，它等于是让它两种味道。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柚，嗯，对，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切细一点。如果说是文旦的话，那就不用。
1: 就那种黄色的小柚子。
0: 对。

0: 三文鱼是要切片还是要切丁呢？
1: 切丁。
0: 切丁。嗯。你现在做的是冷的还是热的？
1: 冷的。
0: 冷的。嗯。哦，对，按理来说，如果要是宴客请朋友来家里吃这个，也先做冷的，因为可以放会儿嘛；热的后做嘛。
2: 对对对。
0: 对对对，这是个
2: 聪明
0: 顺序。
1: 冷的话就不用急，热的话还是要热着吃。嗯。对不对？
0: 对。
1: 把葱跟鲑鱼
0: 剁在一起。
1: 剁在一起。然后这时候也放一点点的姜进来啊。
0: 一边剁一边让葱汁也和三文鱼混合在一起，
2: 聪明哦，
0: 是吗？
2: 聪明。

0: 汤匙大饭，帮您拌开吗？
1: 帮您拌开吗？主人讲话这么有礼貌，不太习惯啊。
0: 帮师傅拌开。
1: 我要酱油来一点。
0: 刚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寿司上面会放的。
1: 对，有点像。
0: 是吗？
1: 没错，聪明。汤匙。
0: 哇，
1: 好吃吧？
0: 这个很好吃哎。
1: 对啊。这边来，我们把酱汁放进来。
0: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1: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0: 哦，柚子跟酱油。
1: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0: 所以是不是如果我们吃海鲜锅，也可以加一点柚子醋？
1: 哦，当然当然当然，对啊，聪明。
0: 一点点芡对吧？
1: 一点点哦，因为它还是酱汁。对，它芡下去之后它比较亮。
0: 稠一点。它到时候可以浇在上面。
1: 它味道是浓重的，所以待会在鱼上面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有味道。那这边呢，我们会把锅子烧得很热，然后把鲑鱼放上去煎，
0: 就直接煎，不用加油了。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三文鱼本身有一些油脂嘛。其实盛饭也是有技巧的。
1: 什么意思？
0: 就不能把它压得太实，破坏了米的口感。
1: 对，这个有点像是哦，现在热了对不对？有冒烟了对不对？好，把它放进来。
0: 一定要让它烧到这么热再放进去吗？
1: 这样才有炙烧感。有时候家里面你如果有喷香可以，但你这样也是另外一种。这个香气跟喷香又不一样。
0: 喷香是直接的明火接触。
1: 对，

0: 蛋碎、蛋松。
1: 在家里面，其实只要当然呢，我必须要讲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确定是有生食条件的
0: 三文鱼吗？
1: 三文鱼或是任何的生鱼片都可以这么做。那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就可以做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照烧酱的，对，就可以。
0: 啊，我想，怎么突然神来一笔？这样的话就感觉是两种三文鱼，
1: 搭起来会比较好。
0: 但这个是我们没有调过味的，对吧？把它盖在我们的蛋松上了。
1: 但是待会会照淋照烧酱是吧？蛋松全部盖住了，
0: 双拼呢。
1: 蛋松把它盖起来，待会吃的时候有惊喜吧。
0: 接下来就是照烧酱。漂亮啊，这个颜色，黑色缎带。
1: 然后因为生的这个部分，它需要 wasabi。

0: 好可爱啊！两座小小的假山，
1: 但这个不是假山，这会提味啊。
0: 葱要切细一点，对吧？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柚香鲑鱼盖饭。

0: 看一勺下去有点像寿司啊，你看。嗯，
1: 其实它吃这个你还可以用海苔包着吃。哦。对，这是先吃生的，让你感受一下。没有，就直接这样一口。
0: 太大了。
1: 嗯。日料感十足，对不对？嗯。好。
0: 很像吃寿司。嗯。
1: 那接下来这边呢，下面有蛋酥，这就是一口
0: 热的。嗯
1: 嗯，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那如果拌在一起呢？最后，
1: 嗯，不建议拌在一起。
0: 为什么？
1: 除非等这个凉了之后。
0: 嗯，还蛮好吃的，
1: 好吃吧？
0: 它，但是它看起来有点像盖饭，
1: 它是盖饭，
0: 就是盖饭的样子。
1: 那柚子本身是水果，但因为我去采过一次柚子，说他们跟我讲说柚子跟酱瓦萨比是非常搭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家的餐桌就会多了一个柚子跟瓦萨比的组装。对，
0: 好吃，
1: 好吃哦，
0: 好吃好吃。
1: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0: 食量爆，
1: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啦，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让你家的餐桌变得更精彩。好，试试看。好吃哦，
0: 好吃好吃。
1: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0: 食量爆，
1: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啦，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

0: 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们呐，要是能领我在挂月路上走一圈，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1: 您放心吧。

0: 孙书记，马春秀同志，你好，你好，孙书记，马春秀同志，你好，你好，王建英同志，你好，你好，孙书记，马春秀同志啊，你辛苦了，
1: 不辛苦，孙书记，能在挂月路上再次见到您，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0: 马春秀啊，你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你还能坚持下来，我很感动，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你表示感谢。
1: 孙书记，我是挂月台的一份子。
0: 修成挂月路，是我一生的愿望。你是我们的榜样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您千万别这么说，过奖了。
0: 在为人民谋幸福的路上，有些人忍辱负重，在默默地奋斗着；有些人却掉了队，有些人忘了初心，去追求个人享受，而你，在用你的实际行动，矢志不移地践行着。
1: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啊！这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其实，跟我爷爷他们那一代老党员相比，我们做的远远不够。他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累，我们是赶上了好时代，赶上了党的好政策，所以咱们更得珍惜，更得努力。
0: 马春秀同志，你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们一起努力，
1: 谢谢领导。
0: 哎，于大河还没回来呀？
2: 他一定会回来的。

0: 仔细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景吗？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还是春秀懂我。
1: 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挂爱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这块石头，当时于大河他们挪不动。我记得，是春秀提议。 把它留下来做纪念碑的。我记得于大河还说，应该把咱们这几代人修路的过程都刻在上头。
2: 这个想法好啊！1975年10月1号，挂爱路开始动工，到现在16年了，有太多的人为了它流了血、流了汗，
3: 他们的名字都应该刻在上头。是啊。
1: 马爷爷、马春秀、苏丽蓉、水灵，他们这些铁姑娘名字刻在最尖头。其实，我们的名字早就已经铺在这条挂月路上了。说的对，在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座纪念碑。我们看不见它，但是那座碑，才是对我们真正的评价。
4: 说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挂月路要修好了吧，我这心里倒空落落。挂月台以后可咋办呢？
5: 哎，你们得替我谋划谋划呀。
6: 三叔，您别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都在呢。
7: 是啊，三叔，挂月台是我的第二故乡，只要我能出力，我义不容辞。
8: 其实我跟三叔啊，已经商量好了，咱们挂月台啊，以后打算发展村办企业。
2: 由你来做我们的顾问，
8: 我啊，其实你们请丽蓉姐做这个顾问再合适不过了。我想，由丽蓉姐回来，咱们的挂月台经济上会有很大的发展。
2: 还有就是你啊，春秀，孙书记建议我把你留下，可把你留下，我们这情感上说不过去。是啊。
8: 你说你们在城里奋斗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被修挂月路几乎倾尽了所有。凭你们的本事啊，在城里再奋斗几年，那怎么着也比在挂月台强吧？
2: 就是啊，
8: 不可能让你们在城里有福不享，再回到咱们这大山沟里吧。关键是，咱们这也不忍心呐。
2: 说句心里话，其实，在我的心里，没有一刻。
8: 我离开过挂月台，快说吧，你们让我干啥？那你得先答应留下来，我们再说。
2: 对，你得先答应不走了。
8: 行，我答应，我就守着我爷爷，守着咱们的挂月台，不走了。
2: 孙书记提议，乡政府批准。
8: 我代表全体党员和村民举荐，由你接任挂月台村支书。我不行。
7: 你刚已经答应过了。
8: 不是我，
2: 你最合适。你干成了挂月台几辈人干不成的事，村民们相信你。咱就从挂月台的发展考虑，从挂月台儿孙们的幸福考虑，你就把这个担子接下来吧。

0: 春秀，赛书是真诚的，这不是荣誉，这是使命和责任。
1: 丽蓉说得对。
2: 马春秀同志，党需要你，挂月台的老百姓需要你，
0: 那我就干。
2: 好，那我和前进回村委会挂个电话，向县里汇报一下。
0: 哎，
3: 春秀，我也去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喜讯，
0: 好，姐。

0: 走啊，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拉着他，拉着他，拉着他，往这边走，往这边走，
1: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又
2: 马来宝，马来宝又把鸡拿出来了。我跟你说，小宝让你太爷爷看见，他肯定得说你，赶紧放回去，
0: 玩呗，
2: 放回去。你惯孩子惯的，小宝，出去待会儿，我跟你宝爸说两句话
1: 啊。出去玩了，出去玩，
2: 别走远啊，
0: 别跑远了。
2: 你看你把小宝给惯了，
0: 孩子嘛，玩一玩好。
2: 哥啊，这么多年了，你对水灵是一如既往的好，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的疼小宝。那你咋就不能勇敢地往前迈一步啊？怪路马上就要竣工通车了，我跟大河赶不上了，但我想你要是跟水灵能把婚礼给办了，爷爷得有多高兴啊。
0: 你以为我不想啊？那水灵一直不吐口，我也不敢直说呀。
2: 有啥不敢的？你等着人家水灵主动找你说呀。
0: 那万一不成呢？那不白说了吗？
2: 那万一要是不成，那不还有我和丽蓉姐呢？你怕啥呀？
1: 宝爸，我妈回来了。
3: 姐，哎，来宝哥，
2: 走吧，小宝，二姨领你进去找太爷爷，咱讲故事听啊。
0: 志玲，我跟你说两句话。
3: 说吧。
0: 志玲，你也看出来了，我以后啊就想守着你们娘俩过日子了。你嫁给我吧。
3: 说完了？
0: 说完了。
3: 宝哥，其实这些年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让我特别的感动，是你给了小宝父爱，是你无论我什么境遇都对我不离不弃，爱我疼我。咱们这次回来，我发现爷爷也没有嫌弃我，我心里这块石头啊也算是落地了。我经常半夜醒来一个人流泪，我就在想啊，我王水灵何德何能，能让一个男人这么的爱我？我身边守着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我为啥不嫁？

0: 沈凌，你啥意思？你这是同意了？同意了。你同意了？
1: 心里只有你这一个人，我，你不知道，我不怕你笑话。我有的时候做梦，我就梦见娶你，我梦见几十遍，你知道吗？
0: 等挂一路通车，
1: 咱俩在挂一路上结婚，给爷爷来个双喜临门，行吗？
0: 行。
1: 沈凌，同意了。

0: 呀，欢迎欢迎，
1: 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请你们请，谢谢谢谢谢谢，快欢迎光临欢迎，快请进快请进，谢谢谢谢谢谢，快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快请进快请进，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静一静。我宣布，挂月台村挂月路通车仪式现在开始。
1: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欢声笑语，天赐吉祥。在这美好的日子当中，我们共同在此见证高晓萨女士和于大和先生的订婚仪式。在这儿，让我们用热烈掌声祝福这对新人。好，首先有请高晓萨女士登场。

0: 今天这条众人期盼已久的挂月路终于竣工了。
1: 好，
0: 向为此奋斗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我们的老英雄马万山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以马春秀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共产党员，向当年的铁姑娘突击队员们，向为建设挂月路做出贡献的所有建设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好，
2: 下面有请于大河先生上台。下面有请高大英俊、玉树临风。

0: 咱们挂月路凝结了挂月台几代人的心血，如今呢终于通车了。
1: 这是一条奋斗的路，一条拼搏的路，所有幸福一定是从奋斗中收获的。这条挂月路也是一条新路，我们所有参与修路的人都在修路的过程中成长，有欢笑，有泪水，有失败，有收获。从失落中奋斗，从苦难中走向辉煌。
2: 好，我宣布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3: 下面有请高晓萨女士、于大和先生交换定情信物。

0: 事儿啊？
1: 不知道啊，
2: 还钱！
1: 我去问他。
3: 根宝啊，咋回事啊？
4: 于总，我实在拦不住啊！兄弟们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听说今天你办大喜事儿，非得过来今天要工钱。
2: 于大哥，我们都揭不开锅了，你们还在这办红事，我们不答应。
5: 可怜我的老母亲，还在家里等着拿工资买药呢，你们丧良心啊！
6: 今天要是不还给我们钱，你们的事也别办了。兄弟们。他们不是不让我们吃饭吗？今天就在这儿吃，
2: 对，就在这儿吃，
6: 再吃再吃。
0: 你们再闹，再闹我就报警了。
2: 报警？报警我们也不怕，反正都是没饭吃。警察来了更好，看是我们丢人，还是你丢人？
7: 这高总看起来实力挺强啊，怎么还欠了工钱？
8: 好像是他对象欠的。
7: 他对象欠的，又是他欠的吗？
1: 兄弟们啊，给我个面子，我今天结束马上给大家结工资，你们先回去行吗？
2: 于大哥，你还有什么面子？你不会是收了份子钱再给我们开工资吧？
0: 你们别太过分，告诉你们，我高小萨缺什么就是不缺钱。老李，把咱们准备好的50万拿过来。
9: 乡亲们，借此机会，我还有两件大喜事要告诉大家。第一件，马春秀同志被任命为我们挂叶台村新一届党支部书记。第二件大喜事，就是马来宝王水玲今天喜结连理。
0: 来，
9: 我们祝福他们
0: 恭喜
9: 新婚幸福，百年好合。

0: 本来想在订婚仪式后马上给你，既然他们这么着急，那咱们就让他们看看，咱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高总厉害，谢谢高总，
2: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谢谢高总。
0: 小子，等我一会儿，我去给他们把工资结了，马上回来。
3: 好，
0: 啊，
3: 我等你。
1: 走。
4: 跟我结工资，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高总，高总，于大哥从后门走了。
1: 于大哥，够狠。走，咱们找个算账去。
0: 高总，咱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1: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0: 这个房子不是于大河买的，他是买了之后才来的。他跟买主啊正在一号包间呢。
1: 包总，您来了，于总在这等您呢，你们聊。
2: 于大河，你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真没看出来。

0: 我不想说伤害你的话，可你做了伤我的事儿，跟你比，我还差得远。
1: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爱我。

0: 这是你买铁姑娘饭店的协议。这个是你举报我的回执。我们有来有回，从此两清。
1: 不对，他可不是这样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能在一起，因为我爱你。
0: 不要以爱的名义为自己开脱了，行吗？你给我的50万是工程款，我拿了心安理得。饭店是我25万买下来的，一分没少。这里我给你留20万，是你给我交罚款的钱。以后啊，我们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
1: 大哥，大哥，我们怎么可能互不相干呢？自打你被我去年那天起，我就把我的一辈子都赌到你身上了，大哥。
0: 后悔那天送你去医院，我更后悔认识你，
1: 于大哥。我为了你放弃了我自己的婚姻，我和家里人断绝关系。你要是离开我，我告诉你，我一定不会放过马楚的兄弟。

0: 这些是什么？你比我清楚。 这是你违反乱纪的证据，铁证如山，谁也救不了你。你等着把警察过来找你的。
1: 大哥，大哥，大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明白，我不该马上救你，爱不行吗？我什么都给你，除了房子，我都没有。大哥，我离开的，我们结婚的，大哥。
0: 我们的感情已经被你挥霍完了，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个疯子。

0: 水灵，哎，姐，怎么了？
1: 干嘛呀？
0: 这不是咱们铁姑娘饭店的钥匙吗？
1: 这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已经还回去了。
2: 这是你在哪儿捡的？

0: 为什么要绣冬啊？是为了让走失的我们能够再重逢。是啊，我一直在期待着我们的这场重逢。
1: 其实我并没有走远，我只是走错了路。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走到回家的这条路上。
0: 欢迎你回家。

你说怕拖累我，那不是抛弃我的理由。身无分文，也不应该是放弃爱情的借口。我们穷过，苦过，可只要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将来奋斗，难道这个过程不是爱情吗？

0: 绿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行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大火忘油，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来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碗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旱”。

0: 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哦哟，你看，太好！
2: 可以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4: 吃黄粑啦！
1: 哦，好了，好吗？
4: 真好了。
5: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哇！可以，走。烤过之后，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两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

微一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

0: 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火大那边爬嘛，你爬了够了嘛？
2: 这烫到啊！
1: 这个火边烤的啥子？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50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还来这不？
2: 有。
1: 哪里酱料都来的吗？
3: 有一点鱼没有？
4: 没有钱。
1: 没有猪肉了。好久没看到你了。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圆满收官，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看记者观察。

0: 依托业态升级、文化赋能、场景拓展，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为酒产业健康发展拓展新空间。
1: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在黔西南举行，各地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山水之间踏歌起舞，共会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
0: 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黔东南共话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龙里县贵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省领导屈林、罗强参加。
3: 位于龙里县的贵州快递物流集聚区已入驻物流、电商、仓储等企业50多家。徐林来到园区了解建设运行情况，希望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数字化等优势，做强省域快递物流枢纽功能，以物流降本增效，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上海电器风电产业园集聚了一批风电装备制造上下游企业。徐林勉励园区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以商招商，引导企业密切协作配套，集聚集群发展。在贵定县盛昌铝业公司，徐林希望企业通过精深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来到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公司贵定分公司，徐林鼓励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更大力度融入和推动强一接二连三，着力提升品质，擦亮品牌，更好连农带农富农。调研中，徐林与有关开发区和企业负责人交流，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顺应市场变化，抓好生产经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围绕做强做优开发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赋能发展主导产业，更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卯足干劲抓项目，稳投资，促消费，保民生，护安全，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黔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9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桑伟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9月21号至23号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等拟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法规草案，审议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社区的市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及有关决定、民族自治地方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老年工作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的工作。

0: 方案。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审议意见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1: 昨天，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在关山湖公园圆满收官。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上演了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而在半个月前，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相继在贵阳完赛。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看报道。
2: 昨天就看了直播，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以后更加的激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的这个攀岩比赛，特别幸福。
3: 本届赛事男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的运动员全部参赛，女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运动员中有7人亮相。在昨晚举行的速度接力中，中国队包揽男女子金牌，并拿下男子项目银牌。中国选手赵一成、林永志还以9.58秒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接力新世界纪录。本次比赛5个项目中，中国队共获得3金3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位。
4: 能够作为本土运动员在家乡获得这一枚宝贵的接力金牌，十分的开心。
5: 是我们中国攀岩队的荣誉，也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荣誉。
6: 我觉得贵阳的比赛环境和整个的配套环境都是不错的。
7: 目标是重庆世界杯，希望在个人项目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3: 这是贵阳连续第2年承办这项世界攀岩 A 级奥运积分赛事，也因此成为了西南地区唯一连续2年举办攀岩世界杯的城市。攀岩之城的氛围正持续升温，
2: 才10多天就举办了2场国际赛事，还是挺自豪的，作为一个贵阳人。
8: 非常精彩，这里办赛水平很高，岩壁视野开阔，观众都能清楚看到选手攀爬。
3: 现场氛围太棒了，观众也十分友好，为每一位选手加油喝彩，体验感特别好。
9: 这个户外场地很特别，观众可以很好地融入其中。贵阳在举办高水平赛事方面经验丰富，我认为这绝对是整个巡回赛中最好的赛事之一。
3: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赛事落地贵州。今年以来，贵州已成功举办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拳击世界杯等多项高水平国际赛事。接下来，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动前景2026高桥跳伞国际邀请赛等国际赛事也将相继举行。
10: 国际的赛事啊，接连的落户我们贵州，是这些年啊，我们一步一步攒下的家底。贵州天然的岩壁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轻症训练基地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国家攀岩队唯一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海湖国际攀岩中心又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奥运竞赛级别、居于城市中心又与公园融为一体、能够容纳数万观众的国际顶级攀岩场地。从场地设施到赛事运营，从裁判队伍到安全保障，我们已经走过了有没有、好不好的阶段，现在要做的是优不优。
3: 除专业赛事外，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赛事持续火爆，全省超1半县区拥有本土特色赛事。2026年，贵州印发《推进文旅体融合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活动。
11: 当前，白酒行业已进入存量竞争与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仅靠售卖酒水的传统增长模式空间不断收窄。面对行业发展要求，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依托酒庄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产业、消费场景拓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极，助力酒企突围。
12: 此情此景，你是不是以为我在美术馆逛展呢？其实啊，这是贵州茅台镇一家酒厂的艺术中心，紧挨着的就是制酒车间。过去酒厂卖的是酒水，而现在则是卖的沉浸式生活。在这里，客商可以参观酿酒酿造，体验风坛，看画展，还能住进酒庄酒店，感受酿酒岁月的沉淀。
13: 真的是用沉浸这个词，把酿酒和这种艺术能结合在一起，美食美景跟美酒，无论从艺术还是口感，都是个享受。计划弄个100斤
14: 白酒，应该说至少喝了有20多年了吧。酒厂我们也学过其他的嘛，这次来不单单是品酒，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15: 我们先往的还是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服务，非常舒心。这个酒厂呢，把整个链条结合起来，看了以后消费的冲动力就会更大。
0: 这个由四川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要在仁怀这家酒企开展3天2晚的游学活动。

0: 动包含参观酒企、看画展，还有各式沙龙。组织者杨凯深耕艺术行业30年，去年他与这家酒企合作，将艺术作品与酱酒巧妙融合。
1: 联名款酒呢也有价值，传播艺术家的文化，介绍很多朋友呢，粘性很强。
0: 2023年以来，国内白酒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库存积压、利润下滑，成为不少酒企面临的现实挑战。为帮助企业有效穿越行业周期，2024年起，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其中就包括打造一批特色酒庄和美酒美食街区。
2: 我们作为一个中高端产品，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想了很长时间。不包括藏品的话，我们大概有9个多亿的酒庄投入。地主中心呢是2025年的6月试营业、试展览，实现了1个多亿的营销。
0: 产区酒庄深耕商务体验消费，城市酒馆则探索调饮融合的新路径，以酱酒为基底，创新推出特调产品，拓展消费市场。
3: 这款酱酒融入了青瓜汁、榛子利口酒，口感变得比较柔和。我们的酒馆也在卖一些其他品牌的酱酒，希望通过特调大胆尝试酱酒。
4: 之前喝过一点贵州这边的酱酒，主要就是辣，这种特调浓度没有那么高，接受度更高一点。
0: 从商务宴请的越他需求转向解压放松的越级体验，随着酒类消费理念的转变，贵阳市阿云朵仓抓住市场机遇，在美酒美食街区引入精酿、咖啡等多元消费元素，吸引超100家主理人商户入驻。
5: 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喝精酿，聊天，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玩游戏，会比较解压。
6: 更年轻化、更自由的，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口味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款酒。2026年同期，我们大概上升了30%左右。
7: 发现整个酒类的就是消费群体，它更女性化，消费更轻量化，度数相对也会更低。对我们的酒类的品牌也做了一些重新的布局，引入了更多种类型的酒馆，从原来只是白天的主营时间变成了24小时都有营业的夜间经济的话，现在能够占到我们的整体的营收差不多30%左右。
0: 近十年，中国精酿啤酒市场规模从100亿级跃升至1000亿级，仅贵阳就发展了1200多家精酿啤酒相关门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精酿啤酒所承载的夜经济、潮生活、烟火气，也为酒产业转型发展拓展着新路径。
8: 在山地的复杂环境下，电动重卡要推广应用，需要解决续航方案、补能基建、运维保障、优化设计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在近日举行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推介会上，来自整车制造、充电桩、电池、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带来了各自企业探索的优化方案。
9: 补能充电补能占据了很多时间，
10: 我们华为推出了行业首个15分钟级的大卡充解决方案，相比普通快充，每年平均下来我们可以多拉货50天，为咱们物流企业增收近10万元。
11: 我们贵州牌的一个战略定位主要是锚定山地场景，打造新能源龙头。我们打造的车型就是适配贵州的山区地形，多弯、多雨、路滑、爬坡、坡度大等电子化生产适配的电机功率，包括电池、电量进行精细化的匹配。
12: 我们在贵州省建设布局了60座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短时间内充电肯定是会走在前面，但到了一定的阶段，换电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能充则充，能换则换，因地制宜。
13: 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动重卡凭借低碳、低运营成本等优势，已成为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目前，贵州在电动重卡整车制造、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领域积极探索，为未来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
14: 通过这样一个文件的支撑，在贵州省内乃至全国，这个新能源重卡这个应用和推广已经从一个引导期、摸索期，现在进入一个成熟期、一个全市场的一个增长期了。
15: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成果交流展演在黔西南州多个分会场联动启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支民间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自

0: 然山水间踏歌起舞，演绎多彩民族文化，在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中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故事。
1: 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鼓乐声声，舞步飞扬，在争锋分会场，来自陕西、新疆、贵州的展演队伍齐聚高桥云端，以舞会友，展现传统民间舞蹈活态魅力，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
2: 能带着我们内蒙古的特色舞蹈来到贵州，我的内心非常的自豪，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觉。
3: 在这个地方表演节目非常有意义，艺术民族的才是世界。
1: 来自陕西榆林的衡山老腰鼓队，近80%成员都是非专业演员，上班族、大学生自信走上舞台，大家甩动红绸，敲出铿锵鼓点，尽显村舞群众联欢、人人参与的喜悦氛围。
4: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衡山老腰鼓，鼓舞声声应盛世，是以我们衡山民间民俗文化作为原型的素材改编。
5: 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一个群众集体大联欢的一个活动，只要你喜欢跳，就可以加入这个集体一块快乐的跳。
1: 安龙分会场的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伴随着悠扬欢快的芦笙旋律，安龙县前剧艺术团带来的苗族舞蹈九根率先登台亮相，取材村寨节庆、群众生活，配合银饰叮当、芦笙悠扬，诉说着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6: 我们平时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喜庆的节日，我们都会集中在一起跳舞，用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开心喜悦。
1: 来自重庆、四川等地的展演队伍也带来了非遗民族舞、本土特色舞蹈，展示当地群众昂扬风貌与丰收喜乐的生活图景。
7: 这支舞蹈呢，主要是反映了我们羌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生产、家庭和美丽的风景。我们四川也是民族大省，所以来到贵州感觉特别的亲切。
8: 我们每个民族舞蹈都跳得特别的好，也很团结，展现了不同的美。通过他们的舞蹈，让我感觉了国泰民安。
1: 在兴义分会场，枫林布衣铜鼓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来自省内的10支展演队伍轮番登台，极具地域辨识度的节目接连上演，原生态的舞步、绚丽的民族服饰，让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9: 现场氛围非常的热烈，充满了民族风情，让我感受到了多彩贵州的魅力。
10: 现场氛围很好，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能了解到我们黔西南的民族文化，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贵州黔西南。
1: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精品剧目，黔西南本土原创作品《锦兰》也在当晚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选段《采水舞》，展现了布依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鲜活场景。
11: 我们走进村寨采风，把乡亲们自然质朴的生活动作提炼打造，经过艺术加工之后搬上舞台，既留住了本土的本味，又具备了舞台的美感，让大家看得见浓浓的布依烟火气息。
1: 以歌为伴，以舞相聚，借助展演舞台，天南地北的民族风采与此交融，五湖四海的发展新貌在此汇聚，一曲曲植根乡土的舞蹈，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脸，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同心圆。
12: 这是我们各民族一个大的一次联欢，通过贵州春舞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加强，体现了当下幸福生活通过舞姿舞蹈共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意识。
13: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名家访谈活动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展开。活动邀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担任访谈嘉宾，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访谈设置山河留痕、文脉铸魂、以文兴黔三个访谈篇章，围绕乡村叙事、文艺赋能乡村、红色基因助推乡村振兴、乡土文艺与文旅双向奔赴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14: 贵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彩贵州，确实它多姿多彩，说贵州在现代化方面它有很多新的别号，世界桥梁博物馆等，这些千姿百态的对于贵州的文化的展示显得层次丰富，更加迷人。
15: 我一踏上白岩的土地就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田野的庄稼的村落甚至野草的感觉都非常亲切，让我有一种老家的感觉。

0: 希望啊，有这种机会可以奉献给大家一本反映贵州生活的书。
1: 贵州啊，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准备把毛奖、卢奖这些名家，包括很多文艺奖的文艺家，请到贵州来呢，让他们感受贵州在新时代的这种新面貌，展现我们贵州人的文化自信。持续的在做这个名家访谈、名家看贵州、名家看乡村，打造这种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双向奔赴。
2: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贵州地区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举行。本届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等形式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活动中与会专家还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做主题分享，现场还为2026贵州技能大赛网信杯网络安全技能竞赛获奖代表颁奖，并且为前锋网络安全特战队第二批队员颁发了证书。
3: 我们搭建起预警、检测、防护、运营四位一体的智能化安全防护体系，应用于学校、卫健、交通、政务等多个行业。目前已为遵义1500家政企客户提供实战化防护能力。
4: 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词，它就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发声里。希望大家既能够大胆地拥抱新技术，也能够多一份警惕，让我们的声音在网络世界里面传得更远、更安全。
2: 本届活动为期7天，全省各地还将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全社会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5: 我们还会围绕校园、电信、法治、金融、青少年和个人信息保护的主题开展活动，让大家在身边就能学到网络安全知识，增强防护意识。
2: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旗下的多彩贵州艺术团赴瑞士日内瓦，将参加9月15号至18号举行的机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及2026年中国味道系列活动。艺术团将通过和和之声文化演出、匠韵新生国潮文创展和文旅推介等，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6: 这些节目既有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京剧啊，还有民乐的独奏啊、合奏啊，也有侗族大歌、苗族情歌的对唱，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展示，
7: 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带到世界的舞台上，让各国的朋友们领略东方之美。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整版关注遵义，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遵义市牢牢把握伟大转折地历史地位和省域副中心战略定位，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在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旅融合、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南州荔波县积极培育山地户外、康养旅居等新业态，加快推进景城融合，快进慢游助力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生态资源持续释放发展红利。2026年以来，荔波接待游客179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73亿元。
9: 2026年国家巡回医疗队近日走进毕节，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多个科室的8名专家组成医疗队，将前往纳雍、威宁、赫章等地，开展为期21天的巡回医疗帮扶工作。截至8月底，黄果树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511万人次，同比增长4.59%。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嘛。”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2: 拌粉来了，
3: 我是第一次这个，就这样拌的特别。
2: 你先拌好，你先拌好。
4: 拌起来，拌用力。
0: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5: 棒，
6: 牛逼！
7: 好美
6: 呀！
7: 好美呀！
8: 好美，
7: 好美！
8: 我喜欢吃那个豆饼，
7: 含金量高，
8: 有一个豆子是。
0: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9: 小子米，小子米，小子米，小子米。
0: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4: 就随着菌安菌啦，我个子瘦了，好点了哦。
2: 好喽。
0: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

0: 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1: 哎，够了，差够了。
2: 我们那条街上的人就是杀狗粮的来了。
3: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当时我还没有19岁。
1: 这老了，看老了呀。羡慕嫉妒恨啊！
3: 没有没有，
1: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说我们杀狗粮。
0: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林立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3: 应该是属于捡现成的吧？
1: 这里没有。
3: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0: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3: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3: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4: 可以选择，
2: 好好，走了啊。那你觉得妈妈直发好看，剪发好看？
5: 应该是直发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0: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2: 快点翻进去噻，小肖，拿5包筷子来，5包。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1: 有事还是会过来照顾店。哎，这里啊，师傅送我半个家。
0: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30年不变的味道。
6: 细节方面决定你的成败，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2: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0: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

0: 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1: 小时候的味道，怎么小时候的猪油，猪油拌饭啊，有那么多。
2: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3: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一样，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4: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5: 这个店比较精神了，我们从鲜食到档案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容易。
0: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胡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6: 老贵阳的味道。
7: 对，
8: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9: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烹香味，那种醇香味。
6: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8: 嗯，还有。
6: 还有没？那
10: 么
6: 多
10: 了嘛？没人了嘛？
6: 我他才一天半到一天，
10: 那你晓不晓得修一修要几个小时？
6: 半个小时，
10: 他不。
0: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
10: 一下来问你来，我要来接你不？
0: 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她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10: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在这天天在做。
0: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7: 荷兰式蛋头还是正义蛋头？
11: 正义式蛋头好一点的，
7: 好一点，
11: 要精品。
0: 子弹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10: 我讲给你们听啊，那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0: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
10: 你冲着呀，你尿翻了，你冲。

0: 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1: 我在这吃的，我找你们粉了呀！要不要脸？
0: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1: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0: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2: 速度好快，还有10秒钟一碗嘛。
0: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3: 这香辣香辣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那体验一下嘞。
2: 我们没有，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就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2: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1: 我媳妇能干很，说到我了，
2: 但是炒了一哈哈就好了，又没拿过回拿过计较。
0: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4: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了丑，他好养活。
0: 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
5: 我吃他家的米粉，1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

0: 假如说一个小时喝两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
1: 是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2: 陈其狗，大河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担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减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三十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减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3: 减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2: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4: 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
2: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他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八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三十几岁。
5: 老板，我一口，
6: 谢谢。
2: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其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
5: 哎呀，别养嘛，没菜吃。
7: 四眼狗，陈其狗，
5: 谢谢。
7: 他俩四眼狗的写了个头衔。来吧，陈其狗同志。
2: 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以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3: 你要检查一下，这看着那个肉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都是实在是星期六夜的。哦，咬了点骨头。
2: 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

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

0: 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1: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已经那一个字叫了得哦。
2: 锅烧要脆，卤水要香的，口感很好，很脆。
3: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0: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4: 当来到桂林，他就自由端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1: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0: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5: 当时不是很靠谱吗？
6: 那人来的比较闷一些，
5: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6: 没红过脸，基本没吵架，
5: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6: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0: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7: 小肖，这里啊。
0: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风鱼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半斤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大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

0: 五，这每天呢早晚各三十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2: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3: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4: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

0: 漱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四组，舒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肤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2: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1: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徒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大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

0: 五，这每天呢早晚各三十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2: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3: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4: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

0: 漱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肤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2: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1: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徒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5: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6: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5: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8: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8: 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0: 我要杀了你，同志们报仇。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

0: 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

0: 火山岛，我们来啦！
1: 干净的沙滩，美丽的大海。
2: 快看那儿，小野，有个超级大球。
3: 亏你还是大爷，应该是超超超超级大球才对。
2: 是月亮出来了吗？
3: 嗯，不对，我看是个超级大流星。
4: 啊，流星！
5: 别吵，大白天是看不到流星的。
2: 可是阿可，
3: 他已经过来了。这是，哎呀，
2: 真的有流星！
1: 是尖尖，
6: 雪糕号，
7: 雪糕号就是这艘大船。毛毛镇的伙伴们驾驶着它，一边海上冒险，一边清理海洋垃圾。哦不，伙伴们并不认识这些稀奇古怪的垃圾，所以都叫做叮咚。
8: 回到火山岛，看望过这里的老朋友，我们就要回家了。
3: 老朋友，肯定是在说我吧？
8: 当然了，阿克。快下来帮忙！
3: 真棒呀，尖尖，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8: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0: 尖尖，尖尖，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迎会，听说有惊喜。
9: 快来玩吧！
10: 尖尖，一起玩。
0: 快来呀！
3: 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光是水手节我就会18种打法。讨厌的绳子。
0: 见到大家可真高兴，
8: 火山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特别干净，

0: 这都要感谢雪糕号呀，这是给你们的礼物。哇，火山岛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叮咚了。
1: 叮咚，
2: 沙库，救命啊，救命啊，
1: 火山要翻了。我拖住叮咚，快来小鳄。
3: 山岛也被我们弄脏了。
1: 阿库，你没事吧？
4: 小鳄看看，
5: 叮咚，都怪我，是我没看好叮咚，是我弄散了你们清理了那么久的叮咚。
4: 阿克，不哭，雪糕号要帮忙。
6: 小鳄说的对，雪糕号要留下来帮忙，
7: 得让火山岛重新变漂亮才行。
6: 清理叮咚我们最拿手了。
5: 算上我阿克，咱们一起来个海岛大行动。哇，
6: 红巴卡，你弄太多了，
7: 看来我们会在火山岛待上一阵子啦。
0: 很高兴你们愿意留下来，这是上次要给你们的礼物，海洋保护徽章，送给爱护大海的小伙伴。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的勋章。
1: 不要追我了，
2: 别跑，
3: 让我们看看。
1: 不要再追了！
4: 简姐，再让我们看看海洋徽章吧，真是太好看了。
0: 确实很好看，但是这么珍贵的徽章可别弄坏了。
1: 让我们摸一下吧。
0: 哎，不行！这个徽章是表扬我们青羽叮咚的，要是乱摸会弄坏的。怎么办？有了，看，叮咚！
4: 在哪里？
2: 没有啊。
4: 今天去哪里了？
1: 姐姐！
0: 自从得到了海洋徽章，大家每天都追着要看。
5: 大家喜欢徽章，
6: 其实让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嘛。
0: 那可不行，伙伴们太疯狂了，会弄坏的。我要保护好徽章。
4: 今天在那里，大家快来！